0: 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歌利凡将首次参展。
1: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同时对静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静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2: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静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静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3: 经国务院批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于近日正式印发。规划紧扣三大主线，部署了32个重点任务，并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部署，同时增设了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判的重要指标。一起来听报道。
4: 规划明确，15-57，我国将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力争实现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其中，指标方面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重要指标。重点任务方面，首次单独专门部署了精神文化、科技支撑等内容，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诉求。其中，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制度等内容成为重点发力方向。中国残联主席陈凯，
5: 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现在我们了解，全国已经有4个省区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法规。
4: 此外，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孤独症群体，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
6: 就这次规划呢，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3: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深入渗透，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根据最新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5%，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次超越线下，达到63%，标志着线上渠道正式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在这一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正日益凸显。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最近发布的一份测评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后发现，部分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将保险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的营销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只字不提产品的保险属性，而是以保本保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打工人存款王炸款等极具诱惑力的词汇进行宣传，甚至宣称10天卖了80亿，刻意模糊保险与理财产品的边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指出，这种理财化包装是利用了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些营销人员将长期保险产品包装成短期理财工具，误导消费者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面临本金亏损的风险。专家强调，保险产品的核心功能是风险保障，而非短期投资理财。消费者一旦轻信此类宣传盲目投保，很可能在需要资金周转时遭遇退保损失。在复旦大学测评团队展示的案例中，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尤为典型。营销人员在视频中宣称，
8: 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

0: 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1: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这样的宣传语极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一款可以保本且收益可观的理财产品。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对该产品的演示收益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巨大风险。专家指出，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表示，
2: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承诺确定收益的保险营销内容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有的标榜可实现终身增值3.2%，更有甚者打出逆天年金5.8%的旗号。在一段营销视频中，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
3: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终身不间断。
1: 周琴有对此进行了专业解读。
2: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她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1: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进一步分析，如果40岁女性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合计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约为1.1%。若80岁退保，年化收益也仅为1.29%。专家指出，这种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将领取比例、现金价值与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严重不符时，往往已经发生了资金损失。除了收益承诺问题，利用虚价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进行促销的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但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产品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实际销售了5个月之久。所谓的限时促销不过是吸引消费者快速下单的营销手段。此外，报告还揭示了违规跨境销售的问题。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4: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将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6大防控任务，涵盖呼吸道、虫媒、血液与性传播、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等领域。这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顶层设计，对疫苗、检测、医药等相关产业构成中长期政策利好。
7: 昨天，最高法、最高检修改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时隔14年我国内幕交易形式司法规则再次迎来重要调整。此次修改聚焦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内幕交易阻却事由、立案追诉标准衔接等关键问题，把以往游走在规则边缘的灰色地带纳入法制化约束，释放监管再度收紧的信号，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6: 昨天，部分券商说

0: 到交易所通知，机房内交易行情接入方式统一变更为广域网线路，原局域网线路将于7月31日晚间正式关闭。接近监管的市场人士明确表示，此次属于常规技术操作，沪深交易所同步进行，并不针对包括量化在内的特定交易，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但对依赖低延迟的量化策略可能带来微观层面的影响，相关系统改造需按时完成。
1: 磷酸铁锂涨价预期正在升温，龙头湖南昱能发布调价函，宣布全系产品价格上调2000元每吨，带动行业涨价情绪，多家企业同步酝酿涨价。本轮涨价由成本端和需求端共同驱动，上游硫磺等原材料价格大涨，转嫁成本意愿迫切，下游需求走强，高端产品供不应求，这对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企业和上游磷化工、锂源企业构成利好，但需观察涨价落地程度。
0: 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发布第二批央企人工智能战略性高价值场景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上线 AI 开源换新社区2.0。此次成果构筑起涵盖开源生态、场景落地、数据流通、智能算力等全链条能力布局，标志着央企以 AI 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对 AI 应用层、国资云和数据要素板块构成政策催化。
1: 昨天，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和国际协调。这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顶层设计文件，智能驾驶、车联网、智能座舱等细分赛道有望获得政策持续加持，产业链中长期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头部企业有望受益于标准制定话语权。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券商板块四大核心上涨驱动。第一呢是市场高景气，传统业务持续增收 ，A 股日均成交持续2.7万亿以上，印花税同比大幅增长，经济佣金、两融利息稳定走高，盘后定价交易扩容，两融标的扩容，持续抬升交易类收入。再次经济新规落地，债券业务从成本上转为稳定利润增量，大中型券商每年新增数亿营收，2026年上半年上市券商预喜率100%，多家净利润同比翻倍，业绩基本面扎实，但估值仍处10年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第二呢是注册制加科创跟投，第二增长曲线，科创板强制跟投自主，券商用自有资金压住硬科技 IPO， 锁定期2年。新股上市带来巨额浮盈，2026年上半年券商科创板跟投浮盈超66亿，超过前4年的总和。头部券商跟投收益是承销费4倍以上，逻辑升级，龙头券商不再单纯是行情周期股，等同于持有一篮子打折硬科技股权，科技牛市持续兑现收益。三是政策长期红利，打造航母级券商，行业并购整合国泰加、凯通，头部集中度持续提升，强者恒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科创板第五条标准放开，未盈利 AI 半导体企业 IPO 再融资，并购重组常态化，跨境业务放开，头部券商合规开展跨境资产配置，港股 IPO 海外并购打开海外收入第二曲线。第四是旗帜增效重回报，多家券商出台四子管理分红回购方案，稳定股东回报，提升估值吸引力。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

0: 券，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在会上表示，要充分利用示范区要素跨域高效配置的制度创新优势。
7: 我们讲现在的创新是一个网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个地方都搞不定，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创新网络的一个节点。我们现在需要是把这个节点打通，我们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就起这个作用。所以可以通过改革授权，甚至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灵活快办的这些方式，使得要素更快的流动，更高水平的集聚。
6: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8: 今年夏天，上海文博大展井喷，193场展览点燃暑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股文博热并未止步于展厅之内。从人民广场的玉米地到淮海路的快闪店，从博物馆的文物到餐桌上的新追夫人家宴，上海正通过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跨界联动，将文博 IP 的辐射力延伸至商圈、餐饮乃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
9: 作为今夏上海最受瞩目的文博大展之一，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幕以来便持续升温，而展览门口那片用美洲南方松围起的玉米地，更是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经过2个月的生长，这片象征着美洲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玉米地，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26号上午，上博邀请观众一同掰玉米，美洲展掀起了新热潮。
10: 祝贺你啊，成为新有关系的2月才能掰玉米。
9: 上午10点，在排队入馆的队伍中，25位幸运观众被随机抽中，获得了馆方精心准备的丰收套装。跨上小竹篮，戴上棉布手套，再披上充满仪式感的美洲风格云肩，观众们在玉米神的带领下，步入人民广场馆前的玉米地，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11: 用力，转，哎呀，好，
12: 你看看，我给你打开一个啊，给你展示一下，好新鲜啊，是不是 ？Very good, mamma mia！
13: 没想到还有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9: 掰玉米活动让馆内客流再次达到高峰。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
14: 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但是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
9: 据馆方透露，近期周末场次均已提前约满，而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参与，下一批玉米已经在种植培育中，预计8月初观众还有机会再次体验采摘的乐趣。文博展的热度不仅停留在博物馆内，更跨越了一条街的距离，与餐饮业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值暑假，中华艺术宫内的马王堆汉墓大展迎来了参观热潮，而一街之隔的世博园内，一家湘菜馆凭借官方联动的新追夫人家宴套餐也吸引了大量食客。
15: 藕汤是我们新追夫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这个藕呢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藕，我们里面又加了猪脚，女生吃了特别好，还有胶原蛋白。
9: 这种将文物藏品转化为可及、可感、可品尝的大众品鉴的创新尝试，获得了

0: 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一位消费者表示，
1: 把这个展览的这个文化，它里面的食品一些灵感跟这个餐厅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不是在跟古人有一种交流啊，能够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0: 对于商家而言，这次联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正反馈。店长于从营称，
2: 想不到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像我们套餐里面的藕汤、牛肉、辣椒炒肉，这些我们每天加起来都能有上百份的销售，大大的带动了我们这个餐饮的销售。
0: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段晓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啊，其实饮食类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不在反映和呈现着呀2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饮食的理解。我们觉得呢，做相当有位马王堆的美食文化活动呢，还是特别的有意义。
0: 文博大展向外延伸热度的案例并不仅限于餐饮。在上海博物馆美洲展期间，淮海中路商场不仅开设了世界树枝滇纹创快闪店，还打造了主打玉米、土豆等古美洲食材的主题餐区。而上海博物馆与淮海路的联动并非首次。2024年，上博埃及大展就曾在淮海路上设立快闪店，反响热烈。有了成功的先例，此次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自然继续选择落地百年商业街，并且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更好的位置，开放了更大的面积，打造了更多的产品。上海潮步淮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表示，
4: 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淮海路商圈能够和这种文博的 IP 做一个联动，做一些跨界，那也使得我们这边的一个业态会有一些多元化，那么就很好的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事实上，不仅是淮海路，这次美洲展几乎是采取海陆空全方位的联动模式。消费者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程探索到各种餐饮、酒店、船票等的优惠活动，把文博 IP 的带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也为来上海暑期游的朋友们创造了更丰富的游览和消费体验。从展厅到商圈，从文物到餐桌，上海文博跨界打破了文化的围墙，一张票根串联百家商户，撬动全城消费，看大展正在变成游上海。文化不仅在博物馆里，也溢出在上海的街头，这或许正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带动相关装备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山东威海凭借桨板热，迎来水上装备制造业订单激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当地企业正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提升。
6: 暑期，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6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7: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6: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8: 我们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6: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8: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6: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一家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的企业也切换到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9: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6: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水上运动产品出口额达9.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滑水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超过70%，增速达38.6%。
5: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10: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5: 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15%，报在3858.25点；深证成指上涨2.72%，报在14148.73点；创业板指上涨3.16%，报在3590.79点。昨天，国产 DRAM， 也就是内存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第一天，公司股价大涨465.82%，报收在每股49元，全天成交额高达1411.87亿元，一举刷新 A 股市场单日个股成交额的历史记录。更令人瞩目的是，凭借3.28万亿元的总市值，长兴科技跃居 A 股所有上市公司之首，成为新的市值一哥。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1: 根据招股说明书，长兴科技是我国 DRAM 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不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也最全。主营业务涵盖 DRAM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能够提供包括 DRAM 晶圆、DRAM 芯片、DRAM 模组在内的多元化产品解决方案。来自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的数据显示，按照产能出货量和销售额统计，长兴科技已经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以2025年第四季度 DRAM 销售额为统计口径，长兴科技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7.67%。 相比之下，全球 DRAM 市场的传统三强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在2025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33.96%、 34.48% 和 23.41%。 三家企业合计占据了全球 DRAM 市场超过90%的份额。这意味着，尽管长兴科技已经跻身全球前列，但与国际头部厂商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规模与市场地位差距。不过，在业内看来，作为我国 DRAM 产业的绝对龙头，长兴科技的此次发行上市意义深远。它不仅能够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自身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能够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核心环节的相关企业协同进步，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综合实力，推动整个产业朝着更高水平持续迈进。DRAM 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是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各类电子设备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器件，其行业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据长兴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年财报表现，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90.87亿元、241.78亿元和617.99亿元，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同期规模净利润也经历了从深度亏损到扭亏为盈的转变，分别为负的163.4亿元、负的71.45亿元和18.75亿元。展望未来，长兴科技给出了极为乐观的业绩预期。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612.53% 至 677.31%， 规模净利润预计在500亿至570亿之间，同比增长更是达到惊人的 2244.03% 至 2544.19%。 对于业绩的强劲增长，长兴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解释到，2025年下半年以来，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 DRAM 需求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厂商产能调配等因素影响，全球 DRAM 产品供不应求，成为公司产品单价和毛利率提升以及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对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不过，中泰证券分析师邓天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 AI 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持续上涨 25%。
12: 现在市场上最悲观的预期也是觉得可能到27年的年中，就是6月份之前还是比较景气的一个状态，而这一点呢也得到了数据的验证。像韩国它由于是存储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出口，基本上在五月份 NAND 和 DRAM 这两个方向来讲的话，基本上呈现200多和370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趋势，所以整体的一个景气度是非常的这个高的。
11: 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出现较大波动，科技板块也经历了深度回调。然而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惊艳表现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国泰海通投资顾问胡斌看来，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长期向好趋势。胡斌结合长兴科技上市当日的盘面表现分析道，
13: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表现进一步是一个探底回升，特别是科技板块内部啊，我比较关注指数是一个半导体设备。我们看半导体设备盘中一度是跌超4%，那后来超跌反弹啊、一度就是说也是涨到了3%，所以这个指数的一个就是企稳回升啊、预示着整个大盘啊，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市场底已经是这个区间已经是确立了。
14: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5: 您好，我是韩星。周一，两只新股在 A 股上市，一只是科创板新股长兴存储，一只呢是北交所新股维奇科技。作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备受瞩目。长兴科技发行价为每股 8.66 元，募资总额达 579.19 亿，刷新科创板 IPO 最高募资记录。周一，长兴以 49.50 元的开盘价拉开了它二级市场交易的序幕，开盘涨幅为 471.59%， 开盘总市值达到 3.31 万亿，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最高公司。收盘，长兴科技报收于 49.00 元，涨幅为 465.82%， 全天换手率超过 66%， 全天成交额达到1412亿，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千亿元的个股。作为中国存储企业的代表，长兴科技硬实力和稀缺性突出，今年一季度实现了营收508亿，扣非净利润超过263亿，同比增速分别是 719%、1993%，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至570亿。北交所新股维奇科技被称为多肽原料第一股，作为流通市值只有 12.32 亿的微盘股，昨天盘中的涨幅一度达到了 825.09%，收盘涨幅缩减到了 599.50%， 股价报收在 155.01 元。由于周一上午这只股票的股价一直在50元附近交投，这意味着上午买入的部分投资者当天盈利超过了两倍 200%， 本金变了三倍。维奇科技成立于2011年，公司是一家创新驱动的化妆品原料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客户中包含完美、宝洁、联合利华、富尔佳等企业，其中呢，完美生物常年是维奇科技的第一、第二大客户。数据显示啊，截至7月27号，今年全市场共有83家企业完成了新股的挂牌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啊，年内新股上市第一天全线飘红，破发率为零，打新赚钱效应显著。我们以上市第一天开盘计算，长进光子以 1193.31% 的涨幅夺冠，新锐电子 1000.07% 涨幅紧随其后，双双实现了10倍级的大涨。其中呢，科创板新股凭借鲜明的硬科技属性，成为超级大肉签的重要孵化地。我们以上市第一天收盘价测算，年内打新收益最高的前20只个股中有6只来自科创板，其中呢，联讯仪器单签盈利达到 38.86 万，成为目前年内最赚钱新股。长进光子单签盈利达到 30.95 万，珍宝科技单签盈利达到 27.02 万。 不难看出，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背景下，光通信、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中具备核心技术壁垒与高成长性的稀缺标的，成为资本市场中备受瞩目的新兴。科创板打新造富效应持续凸显。不过呢，伴随着新股造富效应而来的，还有热门赛道题材炒作、价格回调等风险。比如说今年第二周签的长进光子，目前已经跌破了上市第一天开盘价。分析指出啊，脱离基本面的高溢价往往难以维系，而在上市初期追高买入的投资者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以下是广告时间，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接下来有请到的嘉宾是东正期货的梁爽。梁爽早上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 AI 舆情打标与 Agent 预告。东正凡威将持续深化 AI 能力，包括自动对舆情数据进行打标，支持多空情绪分析，帮助用户快速把握市场情绪。更长远的方向是智能体 Agent， 未来用户只需提出分析需求， Agent 将自动完成数据查询、模型调用、报告生成等任务，实现从信息检索到决策辅助的跨越。从工具到助手，凡威正朝着更智能的投研平台稳步进化。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5: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东方证券7月27日晚披露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上海证券100%股权，交易对价251.2亿元，其中股份对价235.5亿元，现金15.7亿元，发行价10.29元每股。若交易完成，东方证券资产总额有望突破6000亿元，跻身行业前十。这是券商行业并购重组的标志性案例，对券商板块估值修复和资源整合有催化作用。
16: 长兴科技昨天登陆科创板，首日股价大涨465.82%，成交额1412亿元，创 A 股单日个股成交记录，总市值3.28万亿元，位居 A 股第一。参与网下配售的公募基金总浮盈超500亿元，获配金额最高的基金公司浮盈超68亿元。不过，多只 ETF 因获配长兴科技出现净值失真。作为科创板最大 IPO， 其首日表现为后续大型硬科技企业上市提供了新样本。
0: 万亿市值果链龙头工业富联7月27日晚公告，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金额10亿至2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03元每股，所回购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按有关规定出售。这是近期又一家大手笔回购的制造业龙头，向市场传递了管理层对公司长期价值的信心，对消费电子和 AI 服务器板块情绪有提振作用。
16: 临近上市券商2026年半年报披露季，多位上市券商董事长发声提议推出中期分红方案。7月以来，已有18家上市券商发布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上市券商加大股东回报力度，是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提升板块估值吸引力和中长期资金配置意愿。券商板块重回报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0: 今年以来 ，A 股股权激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7月27日，年内已有390家上市公司披露股权激励计划，同比增长20.74%，推出432份计划，同比增长18.03%。与往年集中在科技行业不同，今年轻工制造、社会服务、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案例明显增加，激励条件也减少对单一利润指标的依赖，将产品出货、研发进度、海外业务等纳入考核，考核更加多元科学。
16: 又到了机构投资者决策时点，近期科技信仰面临考验，公募在高仓位中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以聚焦和缩圈应对市场调整，私募则更早完成再平衡，密集自购彰显对后市的信心。机构资金的调仓动向往往预示市场风格切换，投资者可关注公募缩圈方向和私募自购标的，但需警惕追高热门板块的风险。
0: 创新药产业链上半年业绩表现亮眼， 截至7月27日 ，A 股100家医药生物公司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64家预计规模净利润增长，其中26家同比增长超100%。创新药板块经历前期调整后，业绩兑现度正在提升，行业从研发驱动向研发加业绩双轮驱动转变，板块估值修复逻辑有望强化，但需甄别真创新和伪创新标的。
16: 记者7月27日从茅台自营门店获悉，飞天茅台酒零售价已悄然上调至1719元每瓶，线上挨茅台零售价为1639元每瓶。上周开始全国自营门店统一上调，但目前线下有价无货，很多门店暂时没有库存。茅台自营渠道价格上。

0: 条对白酒板块价格体系有锚定作用，但需关注实际动销情况和渠道库存变化，以及批价能否跟随上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用九方，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上扬。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15%，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2.72%，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3.16%。
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是下挫0.43%，报在4059.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4.60元每克，跌幅是1.0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工作学习要天天向上，但是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干着干着却往回干了，业绩一下子是回到了10年前。 就在6月12号，中恒集团发布了公告，显示公司收到的警示函，起因是对2023年年报、2024年年报、2025年一季报、半年报以及三季报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到底少了多少呢？其实真的不少。总体来看，中恒集团调减了近3年的营业收入7.97亿元，营业成本7.95亿元，净利润183.56万元。而在业绩方面，2024和2025年中恒集团600252的营业收入是连续2年大幅下滑，归母净利润都是出现了亏损，合计亏了有7.34个亿。怎么着就把生意给做亏了呢？中恒集团称，主要是产品销量及单价的下滑导致了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同比减少。回查数据后发现，中恒集团2025年营业收入与公司2016年的营业收入16.7亿元相当。这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业绩是一下子回到了10年前。中恒集团是以医药制造为核心的主导产业，旗下控股了9家重要的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有一家就是莱美药业。公司业务涵盖了医药制造、健康消费、医药研发、中药资源、日化美妆、医药流通等领域。那么在更正业绩之后，中恒集团经营水平到底如何呢？悲剧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中恒集团或将迎来更糟糕的时刻。公司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55个亿，同比下滑了31%，归母净利润更是亏了3353万元，而上年同期还盈利了1742万呢。对于一季度的营收减少，中恒集团表示，主要是公司本期减少了商品流通业务所致。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的话，长兴科技是终于上市了啊，表现呢也还算是不错，沪指和双创指数都上涨超过1%，全市场有超过5100只个股飘红。除了科技股卷土重来之外呢，昨天的创新药啊、脑机接口啊这样一些板块呢也是涨幅居前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昨天的个股普涨是不是意味着二次探底已经完成确认了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在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6: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4: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昨天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规划将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控病防控，加强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本标准统一全产业链成本计算相关内容，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金融监管总局网站昨天消息，当日金融监管总局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2026年年终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树牢底线思维，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守监管信监定位，做到专注监管、严格监管，强化监管引领，促进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对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部署。昨天，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调降部分主营业务收费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出全额免除国际债券熊猫债发行登记服务费，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存续债券的付息兑付服务费费率实施9.5折优惠，优惠后费率为0.475%，全额免。

除科创债、国际债券、熊猫债付息兑付服务费。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现有优惠措施未覆盖的券种和主体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实施9折优惠。对银行间债券市场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债券借贷交易结算服务费实施9.5折优惠。对债券柜台业务各交易品种结算服务费费率实施9.5折优惠。以上优惠措施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有效。昨天，香港交易所宣布将于中继续创在7月30日上市时推出中继续创期权、衍生权证等相关产品和措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具体来看，中继续创的每周及每月期权将于7月30日中继续创股份上市同日推出。同时，香港交易所已通知发行商，与中继续创相关的衍生权证可于该股在香港交易所证券市场上市当日挂牌。此外，中继续创于7月30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后，将于同日纳入可进行卖空的指定证券名单。昨天，多只热门基金公告表示，7月

分别在方案中披露银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来源安排。建设银行已向世运电路出具2.7亿元贷款承诺函。上市公司业绩，东方精工。东方精工上半年是

前发布合并重组报告书草案等多项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为251.2亿元。东方证券还制定

0: 656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0: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

0: 者说它的行业的板块，我认为它还有继续下探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当前的话，对于市场来说，不能简简单的说触底反弹成功了，或者是整个市场底部到了，或者是整个市场下跌中继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谨慎的，不完整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大部分的行业，比如说食品饮料也好啊，金融地产也好啊，或者一些传统的周期性行业也好啊，我认为他们下跌的空间非常有限。
1: 嗯，
0: 因为估值相对来说是处在低位，但是咱们还是有很高很多高估值的板块。所以这些高估值板块，我们不能说市场见底了就建议大家去补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所以说当前我们还是要两分法。什么两分法呢？就是你看市场整体，我认为是稳健，如果你看行业板块，我认为是分化的。所以说部分的一些高度膨胀的，或者高度估值特别高的一些行业的话，我认为还有继续调整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调整的话，我认为不会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结束，还有可能会伴随着整个下半年整个的一个周期，或者是整个三季度，这种可能性都非常的大。
1: 嗯，像因为您、
0: 哎、这只是我个人主观判断哈，并不代表什么客观判断，因为客观是要通过数据的。所以说、如果说很多投资者愿意去看的话，我觉得不妨结合咱们的中报，因为中报陆陆续续在出嘛。
1: 对，
0: 您看一下上市公司的中报，它到底估值或者成长性到底如何，然后再判断，哎呀，这只个股去年涨了10倍，今年是不是还会继续再涨？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的问题。
1: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海外市场可能对 A 股市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亚太股市当中的话啊，日韩股市都是低开的，尤其是韩国综合指数啊，开盘就下跌5.3%，目前的跌幅已经是来到了8.04%了。而今天的话，我们看到 A 股也是全线一个低开的，应该也是可能是低开的一个状态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也想关注到的是，既然您提到了，可能有一些这些高位股，它可能还是会持续的会有一定的震荡，那么低位方向的话，会不会反而在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布局的机会呢？怎么看？
0: 我就要看，就是有些投资者他买股票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买跌，只买涨，啥意思呢？它是一个右侧交易，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涨了，我开始趋势转好了，我开始往里追。那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这类投资者当前的投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前整个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热点，或者说没有什么持续的热点。那部分的投资者的话呢，哎，我就是个长期投资者，我就是看好上市公司给我的回报，我就是看好上市公司低估值。我觉得当前很多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今年被公募基金抛弃的食品饮料也好啊，金融地产也好啊，周期性行业也好啊，新能源光伏也好啊，或者是储存呢，新能源电池也好啊，这些行业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时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不涨，投资者不会去追。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问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抄底也好，我买入也好，你出于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买工商银行，我认为你没有10年以上的这种准备的话，不要买工商银行。但是很大部分的投资者，我们实事求是说，听广播的投资者，看电视的投资者，听抖音的投资者，看抖音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短线。
1: 是，
0: 我们不能给投资者说啊，现在买银行股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我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说你用10年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如果说你用1周的角度去看银行股的话，等等再说吧。所以说目的不一样，您说我如何来给他评判当前是不是个介入好机会呢？哎，所以说投资者还是要辩证的看待每一件事情，特别是投资不是1+1=2，还有可能是1+1=3的问题，或者是1+1=0的问题。哎，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辩证的看这个市场，辩证的看市场的低位的个股，也许你得到的答案完全是不一样的。也许我现在认为，哎，比如说茅台在跌，也许是个好机会，但是问题是它不涨啊。那短线的投资者肯定很唾弃，这种老灯股要来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很难去告诉投资者一个完美的一个答案，这么做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觉得不是我来给大家投说的，而是投资者自己去选择的，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于
1: 来做判断。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

0: 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看到我们今天啊，指数是全线低开，上证指数的跌幅呢是0.65%，深证成分指数下挫1.66%，创业板指的跌幅是2.50%，科创50指数目前是下行1.76%啊。那么大家其实还在讨论啊，昨天的普涨行情之后，二次探底到底能不能算完成确认了？结果今天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那么是否要为这种低开的状态而担心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朱光昼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朱光昼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我们看到其实昨天啊有5100只个股是飘红的啊，所以大家纷纷在讨论昨天的二次探底能不能确认完成，但是今天又是直接低开的啊。那么对于这种低开我们怎么来看待，是不是需要去担心呢？怎么看？
3: 我倾向于觉得啊，今天这个低开呢，其实主要的还是跟昨天晚上啊，就海外那边就是美股啊，就是说一些科技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光通线存储的一些方向的这种波动影响。当然这当中呢，其实也是可以说最近的一些海外的这种市场呢，受到一些消息的这种影响比较多啊。昨天呢，其实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英伟达对那个 OpenAI 的一个担保。2500亿美元的这种担保，可能大家觉得这当中存在一些就是说对未来的这种三里投资的这种资本开支这种持续性有一些担忧的这种预期。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老的话题了。可以说最近6月份、7月份这里就海外市场的这种波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这方面的担忧。但是呢，从另一个侧面，那我们也能看到啊，就是说包括之前的台积电，包括后面的谷歌啊，以及 Meta 啊，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呢，其实并没有大家预期的要下调啊，或者什么，其实还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增长这种态势。只不过呢，确实增速是较前期是有所下降，包括啊，就可能大家对未来的这种商业化，或者说啊，他们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担忧。但我觉得呢，它通过股价的这种调整呢，其实已经较多的反映这一块了。当然，这个情绪方面呢，就是说在月底啊，可能还有其他几大的那个互联网的一些厂商，他们可能要披露新的一个资本开支这种进展。我觉得这个从情绪的角度，或者说从短期这种不确定角度啊，确实海外的这种科技的这种波动呢，可能还要再等一两周这种时间，可能才会有一个相对平稳的情况。但是我们 A 股嘛，其实我们说包括今天的那个长信，包括我们的那个整个科技板块方向，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对吧，有一些传闻可能在半导体、光刻机的东西方向啊，有一些量产或者说有一些进展，对吧？其实这个呢，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就是说我们 A 股的一个科技啊，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呢，受到海外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在就有点走独立性嘛，受到这样一个影响，就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些科技方向的这种独立的这种进展，其实是有利于提高啊我们整个 A 股的一个韧性，或者说一个后续的这种走独立的这种逻辑啊。何况呢，就是说支撑我们科技的，其实还有就跟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利，就未来几年伴随着我们说超节点的一些突破啊，就未来几年的这种放量，或者说未来几年的这种这一块的这种投入，其实我们相比于海外呢，是滞后了2-3年的时间，所以可能海外我们说比较担心它未来怎么走，但是从我们国内市场来说，这块市场才刚刚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是觉得，A 股呢，就是说包括今天早盘体现出来跟周边的日韩股市这样一个韧性，其实也从侧面反映我们的这个市场，就是说，昨天3793点就会，其实也是短期内大家担忧的一些问题，一个情绪的冲击落地了。就是说这个位置呢，早上没有去探这个位置，其实也体现了我们 A 股的一个韧性。不排除这里啊，我说就是3740，包括昨天的3790点，这个位置就构成一个第二只脚的一个支撑，所以是有利于短期的我们 A 股市场走一些超跌反弹，做一些修复的这种情况。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朱光昼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谢谢，再见。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我们今天的板块当中呢，医药股是反复活跃，另外呢，光刻机概念股啊逆势高开。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像酒店、餐饮、教育板块是涨幅居前，但是呢，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嘉宾来聊聊他对市场的一些观点。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啊，我们看到，昨天呢是一个这个普涨的这样一个表现吧啊。那么今天呢又是一个集体的低开。当然，我们知道外围市场的话，其实也是不太理想啊。像日韩股市的话，都是直接这个大幅的低开的。那么对于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个低开，在您的预料之中吗？嗯。
5: 我觉得市场实际上从昨天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呢，确实市场应该之前各种比方说抛压呢，实际上是相对在低点位置呢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因为昨天实际上是一个缩量反弹嘛，缩量反弹主要就说明实际上一定点买量，因为整体低位抛压不大，所以稍微一点买量的话呢，就是指数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弹啊。那么当然从今天走势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开盘主要还是受海外的一些影响啊，因为隔夜的不管是美股的科技股啊还是韩国股市啊，今天实际上开盘都是加的比较低的啊。那么今天基本上我们看低开以后的话呢，不管是上证啊还是科创板呢，这里都出现了一些就明显的逢低的买盘，然后跌幅现在在一个收窄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创业板指数呢，因为主要是科技股中间海外链比较多啊，所以今天相对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仍然有一定的跌幅啊。因为今天实际上从科技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国产链部分是有在反弹，然后海外链呢是有调整啊。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目前市场中间可能科技股中间的一些逻辑上面的一些转换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在经过前期的连续的下跌以后啊，那么市场之前各种的一些不管是高位的一些调整下来的幅度啊，然后可能各种市场担忧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影响呢，也在逐渐的这种缓解啊，包括可能市场跌到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特别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在这个3800以下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波段性的底部区啊。那么昨天反弹，那么今天实际上又回踩了一下，那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相对的底部区的话呢，就不断的去试探啊，对，试探。然后但是很明显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就是目前来讲啊，就是可能跟前面几只不一样啊，包括同样是一个快速调整下来，比方说跟去年的4月份，然后今年的3月份，就那两只实际上调整下来以后有非常明显的主线啊，然后市场就逐渐 V 上去了，节奏很快啊。但这次调整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还是比较纠结，就是一方面确实前期的一些主线快速调整下来以后呢，筹码有点乱，
2: 对
5: 啊，因为有些就是结构也好，形态也好，都已经就是你要修复它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啊。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就低位的板块反弹过程当中的话呢，实际上更多还是在一种轮动，
2: 是就也没形成主线，对吧？
5: 对对，相对来讲，所以相对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板块快速轮动的一种混沌期。就是市场呢，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指数实际上我们看到3800以下的，就是你跌到这个，就应该是上周二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流动性相对比较就是 最紧张的那一段嘛，
2: 啊，
5: 所以市场实际上拉升起来以后，大家能看到3800以下就是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区域，波段低位的一个区域啊。那么就是你每次靠到这个区域啊，或者说你到靠近3800附近的话呢，你能感觉到就是逢低的买盘有是在接，但是往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反弹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很难形成一个就是全市场合力的东西，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主线，然后就可以去就是相对来讲就在这个线上面啊，但总的来讲就现在还是一种轮动的速度比较快，就是大家更愿意在调整下来呢，更愿意去低吸，但是往上走呢，可能大家始终就是到目前为止比较难形成一个合理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需要时间啊，就是在低位区域不断的就是换手，多空的换手，然后使市场的平均成本进行一个抬高啊，然后可能条件成熟以后，然后再逐渐的往上走，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觉得这两天就是从今天为止到就当然现在开盘时间可能不长，只有15分钟啊，但是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慢慢的对海外市场的一些大跌也慢慢的就是
2: 在修复，
5: 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敏感度那么高，就是你影响的是开盘，我开盘以后市场该怎么走还是这么走，是吧？该买的还是买，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市场这个节奏中间可能还是一个多空在目前这地方处在一定的焦灼，但是呢就是可能更多是在一个低吸的过程当中，
2: 对，确实因为您也看到了，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低位板块短期也没有形成一个主线，对吧？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属于一个轮动的节奏，那么轮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相对的有一些反复活跃的方向，比方说医药板块啊，对吧？最近还是反复的活跃的。那对于医药股这块的话，后续的这个机会，您觉得大不大？
5: 我觉得医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时间，从6月底7月初就开始了，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当然如果说从板块来看的话呢，确实我们在科技高位调整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是资金了进了一部分的医药啊，当然医药里面细分方向很多，是吧？有创新药，然后有包括像中

0: 要，然后等等。它实际上有一定，它就是它里面，内部的细分的话呢，实际上也有在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单纯从医药的指数来讲，实际上最近也是一个反复啊，就是前段时间冲高以后又回档，但回
1: 是。
0: 档以后，就它确实板块中间有一通过一些个股的活跃来维持，就是板块。说
1: 指
0: 没
1: 数，
0: 有上去以后就直接下来，他们
1: 对，
0: 把维系着一个板块的结构性的一个活跃的过程当中啊，但也这个也恰恰说明就是现在整体在震荡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原先低位的一些板块呢，也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慢慢的一些关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可能也是跟这个二季度或者说。上半年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原先市场就是一个板块独大，然后其他就是被资金分流。那么接下来讲的话呢，市场风格是可能就更均衡，
1: 均衡
0: 就
1: 一些，
0: 下面的也有板块的机会。然后我现在景气的方向，你科技中间实际上就是可能贝塔的机会就谈，可能贝塔性的像上半年那样贝塔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少一点，更多是你要通过自身阿尔法的机会，就你个股或者说你公司行业中间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可能。要肯定考虑你个股的基本面，这个可能更重要，而不像上半年那样只是，就是有些可能跟涨的题材概念，趁着贝塔的弹性
1: 对。
0: 也涨得比较厉害，
1: 是
0: 我觉
1: 是
0: 得这
1: 是，
0: 个可能就有难度。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恒指报在25,312点，上行105点，涨0.42%；国指方面报8,444点，上行78点，涨0.94%；科指报4,775点，上73点，涨1.56%。大市成交金额393亿元。目前呢，在盘面当中有504家个股上扬，59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理想汽车表现最佳，涨3.7%，报49.86元。接下来先把持金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啊，目前是维持一个低位震荡当中。板块呢，今天的像脑机接口概念啊低开高走，另外呢 AI 应用端逆势走强。此外，医药股也是反复活跃，旅游板块再度拉升，也看到了光刻机概念股今天是逆势高开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稀土、煤炭、元件等等方向，包括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脑机接口呢，今天是低开高走的，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其中的爱朋医疗目前上涨13.19%，南京熊猫的涨幅是8.61%，还有创新医疗目前封住涨停，飞沃泰目前上涨8.52%。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今天的 AI 应用端呢，逆势走强，其中的南天信息直线涨停，报在14.07块，还有科兰软件上涨19.95%，高伟达的涨幅是7.33%，歌尔软件上涨6.11%，斯特奇以及麦迪科技目前是纷纷跟涨。再来说到的是医药板块啊，今天是反复活跃啊。那这其中的海南海药目前是封住涨停，已经是两连板的位置。此外呢，联环药业上涨6.90%，亚太集团目前上涨9.30%，广生堂上涨的幅度是4.14%，哈三联目前上行5.98%。另外我们也看到旅游板块再度拉升，其中的华天酒店目前是封住涨停，也是来到了两连板，西安饮食上涨4.77%，曲江文旅的涨幅是4.17%，三峡旅游、君庭酒店目前都是纷纷跟涨，云南旅游呢目前也是上涨1.86%。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整体下挫1.68%，而在这其中呢，除了招金黄金微涨0.08%之外， 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兴业银锡下跌的幅度是4.23%，赤峰黄金的跌幅是3.17%，小城科技目前下挫2.67%，盛达资源、湖南黄金的跌幅都是在2%左右。除了贵金属板块之外呢，不得不提的是半导体板块，今天整体下挫1.35%，领跌两市。而在这其中的西安益材目前是下跌幅度达到10.50%，元杰科技的跌幅是9.15%，普然股份目前下挫8.71%。另外呢，像兆易创新、长光华兴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8%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

0: 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低开，目前呢，上证指数下挫0.42%，报在3841.87点，成交金额是3181.88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挫2.01%，报在13864.78点，成交金额是3829.4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行的幅度是3.41%，报在3470.16点，成交金额是1814.04亿元。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81%，报在4043.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1.48元每克，跌幅是1.4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都说 AI 智能，那么 AI 会不会捣蛋、偷奸耍滑呢？其实啊，事实比这儿更糟糕。OpenAI 居然逃出了家，找别人打架去了。近日 ，OpenAI 发布调研报告，基于 GPT-5.6 Sol 和一个更强大的未发布模型的 AI 智能体，在内部测试期间突破了沙盒容器环境的限制，成功连接互联网，并入侵了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最新的消息显示，这起事件其实远比外界此前了解的更加复杂。OpenAI 此前承认是攻击了 Hugging Face 的 AI 智能体，并非是短暂失控，而是在互联网持续活动了数天。知情人士称，肇事的 AI 智能体在7月9号左右就试图突破 OpenAI 为其设置的隔离测试环境，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沙盒 Sandbox。在2天之后的7月11号，该 AI 智能体成功侵入了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平台之一 Hugging Face， 并持续入侵到了7月13号，整个攻击持续了大约3天。然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OpenAI 当时并不知

0: 到攻击就是来自于自家的 AI 智能体。直到7月16号 Hugging Face 公开发表博客称，首次披露遭到了一套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攻击之后，OpenAI 内部才开始怀疑自己测试的 AI 智能体可能已经失控。随后工作人员重新排查了内部日志，直到7月18号到19号才发现这个 AI 智能体确实已经突破了测试环境，并与外部攻击事件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从这个 AI 智能体首次出现异常到 OpenAI 最终确认它就是攻击者，中间至少过去了一周时间。而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时，对方早已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报案了。事实上，这次事件并非毫无征兆，此前 OpenAI 内部已经多次出现了异常迹象。例如，有 AI 智能体曾在 OpenAI 的基础设施中留下笔记，内容包含了如何摆脱 OpenAI 内部限制的方式，似乎是留给未来版本的自己。这就像一名死刑犯在临刑前留下了一份越狱攻略，希望后者能够按照这个方法成功完成越狱。而这一细节迅速引发了外界的联想， AI 智能体是否已经开始主动寻找绕过人类控制的方法，甚至试图帮助未来运行的 AI 智能体。目前外界尚不知道这份笔记究竟是只保存在 AI 智能体自己的工作目录，还是已经突破了沙箱，被写到了系统公共目录，甚至是 OpenAI 基础设施的其他区域。如果是后者，不仅说明未来运行的其他 AI 智能体理论上有机会读取这些内容，也意味着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运行之间的 AI 智能体之间，可能已经开始形成某种跨任务的信息传递能力，这将对现有的 AI 安全体系带来更大的挑战。目前许多 AI 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训练的模式，也就是多个 AI 智能体共同来完成任务，再根据整体的表现获得奖励。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显著地提升协作能力，但也可能产生一种副作用。具体是什么副作用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写的 AI 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写的 AI 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第一部分呢，要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电池股啊。那么经历了持续调整之后，电池板块估值逐步修复，如何甄别真正具备持续性的投资主线呢？一会儿我们会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新旺达动力。近期呢，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合计8.05亿元来增资新旺达动力。这场产业结盟能否加速新旺达动力独立资本化进程呢？一会儿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但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027861的易方达智享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那易方达基金呢，大家也是比较熟知的，是中国公募基金的头部机构。那么截至2026年3月底，易方达基金及其下属的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4万亿。截至2026年1季度，那么公募产品规模约2.5万亿元，位于行列的第一。在非货领域呢，易方达以1.7万亿 左右排在行业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非货规模超过 1.5 万亿的基金公司。那么易方达呢，它秉承规范化运作的理念，服务对象涵盖广大个人投资者及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银行、保险公司、境外央行、主权基金以及养老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公司呢，在主动权益、固收、指数、量化等多领域均有深厚的积累，投研体系呢是比较完善的。
2: 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这支产品它是应该是属于混合型基金是吗？那这一类平均基金的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那我们看到它是名字上写的是混合基金啊，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业绩比较基准，其实还是一个偏债类基金，
2: 哦，
3: 因为对它的那个它的参考。业绩是中债指数的80%加上12%的中证港股通指数，再加上活期利率的5%，那么债券的总共权重是高达80%，所以该基金它其实属于偏债混合类基金。
2: 好，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支基金啊，它的掌舵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好的，那这次它的基金呢采用了一个双基金经理的一个配置，由刘文贵和张亚军共同管理。那么刘文贵呢是理学硕士，拥有13年的证券从业经验。那么张亚军呢也是经济学硕士，2009年7月是历任了海通以及工银瑞信等，那么2011年是加入了易方达，目前双人是各有分工啊。那刘文贵呢是主要做量化增强领域，那么江亚军呢是主要擅长在固收以及多资产管理方向。那么该基金的特色，我们也看到它的业绩比较基准啊，主要是它的权益仓位是比较低的。那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包括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比例呢是在20%以下的，其中境内股票资产是在10%到20%之间，是低于这种偏股混合类基金的。那么其他的话，他还增加了自己的一个量化策略。我们看到有一个基金经理，他是比较擅长做量化策略增强的。整体来看的话，属于一个强强联合，就是大部分是做固收，然后另一个是用量化选股做一个增强。那么它的风险收益呢，也是高于债券，但是低于股票混合类基金。
2: 好，那么我们想问问您啊，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

0: 头部公司以及公司在固收方面是偏大的，在这种量化和主动方面是偏弱的。那么，并且这个历史业绩也是因为是新基金嘛，也没有。那么，所以我们也要去对它的一个长期业绩以及量化能力要进行一下跟踪。
1: 好，那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三只027909的汇添富瑞企量化选股混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那汇添富基金公司呢，大家是比较熟知的啊，也是全国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基金公司。那么截止2026年的一季度呢，汇添富基金净资产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那么也是排名行业前列的。目前旗下公募基金超过了100人，在基金公司里面也是排在前5。那么汇添富呢，以选股专家的市场形象著称，在成长股和价值股挖掘上有自身的一个方法论，在主动权益、量化投资、固收加等领域展现出了比较强的一个投研实力。那么看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那么这个跟我们的第二只、上一只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量化选股的。那么它的平均收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啊，大概是在20%左右，但是差异比较大，同时呢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样一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王星星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工程硕士，2015年起历任东方证券，2023年是加入了汇添富基金，担任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2023年起开始担任中证1000、国证2000以及 A500等指数增强型基金的基金经理，主要是做指数增强与量化投资领域。那么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也是一个量化，然后呢，在股票方面的仓位是比较高的。另外，它的量化是采用一个基金管理人开发的多因子量化策略进行选股，控制股票波动以及偏差来争取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一个投资目标，投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可以覆盖 A 股的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港股通标的、债券、股指期货等等。那么投资工具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它的特色。
1: 好，那么也想问问您对这样一只产品怎么来看呢？
0: 好，总体来看的话，它是一只高仓位量化选股的偏股混合性基金，由有量化研究背景的基金经理进行掌管。那么汇添富呢，作为市场公认的选股专家，在权益领域呢也有比较深厚的投研积累。那么结合公司以及基金经理的这种经验，我觉得对于这只量化基金还是相对有一些信心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当下量化也传到很多，限制啊，包括一些规则在整改。那么，对于量化这些因子的影响程度，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下跟踪。那么，另外的话，这种波动性也是比较大的，要适合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并且认可这种量化投资策略，希望在权益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投资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0: 嘀咕什么呢？这是
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5: 行业纵横，有请出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啊。其实呢，应该说过去几年啊，电池板块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像产能过剩啊、价格战啊这些因素的压制啊。那目前的话，电池产业它整个基本面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6: 好的，那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有数据啊，截止到七月份，整个电池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慢慢景气度上行的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阶段，而且基本面还是比较扎实的。那核心的特点的话有以下几点啊，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排产一直是在刷新一个峰值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像今年七月份的话，全品类的我国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池，整个的排产是在287瓦以上的，那整个的一个环比增速达到了5%以上，那全球排产的环比增速将近是300吉瓦时，整个的环比增速也是在5%以上啊，这个已经是第五个月，就今年以来第五个月刷新这样的一个历史量产的一个峰值。那往年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淡季嘛，但是今年七月份其实不是一个淡季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淡季不淡的一个状态，整个韧性是比较足的。再有呢，就是它这个需求结构啊是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双主线的一个格局。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过去行业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新能源汽车去拉动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储能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像七月份整个的一个储能的电芯排产啊占比已经是提升到了40%以上，当中呢像这个独立储能啊、风光配储啊以及工业储能这些订单，现在都在这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说储能和新能源车就动力电池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有呢，就是当前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存货的周转天数去看的话，虽然说现在还在一个低位，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是开始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回升了啊，也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当时说25年的时候行业是要出清嘛，然后26年我们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主动补库啊景气度向上的阶段。那现在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从存货的周转天数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慢慢再起来。而且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2026年的资本开支的话，啊，其实也是在温和回升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库存周转天数啊，虽然是低位，但是慢慢已经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景气度的传导啊，当前是比较通畅的。比如说最上游的这个像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啊，锂电铜箔，我们去看它的开工率的话，七月开工率已经是达到了90%以上了。整个的一个铜箔的一个开工率比之前6月份是环比提升了0.6%，那同比增速就比较高，比去年是同比增长了15%。所以说从这个开工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慢慢提升的。 好的，主持人。
5: 那么我们也说，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啊，之前觉得整个电池行业增长的动力呢，以前可能是从主要是在单一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比方说动力啊，包括呢也可能会提到储能啊，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比这两条赛道的话，您觉得啊，两者需求它的持续性，包括盈利空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6: 首先来看他们的这个持续性的话，因为他们需求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像这个动力电池，我们去看它当前的一个行业结构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需求是相对来说是有点疲软的啊。上半年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动力整个一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啊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我们新能源出口新能源车的出口啊特别好，整个五月份的话出口量已经是同比增速应该是达到了100%以上，那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暖啊，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抵消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销售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是从需求端。那储能电池的这个需求端呢，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动力电池啊又不一样了。就储能电池当前其实处于一个多场景爆发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态势，那像2026年上半年整个一个大型储能的一个出货量啊同比增速是在90%以上，像工业储能、用户储能整个的一个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啊都是在3位数的，所以说储能当前就是比起啊传统的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它的增速啊要来得更快，所以说从景气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分化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储能电池啊当前是处于一个可能景气度啊更高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盈利空间的这个差异上去看的话，就是盈利修复的起点的这个节奏啊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可能它的盈利修复会比较早一些，像2026年今年一季度整个的一个净利率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是达到了4.5%，那比起之前的话是有小幅的啊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盈利修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储能电池的这个盈利呢修复可能就会慢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亏损是在不断的收窄的，但是盈利还不像动力电池那样就去修复了，所以说但是呢它的环比的一个就是亏损这样的一个亏损率是在不断提升的，今年一季度其实只有3.9%啊，比起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整个一个盈利改善的这个支撑逻辑啊，就这个点是他们差异化的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的这个盈利修复呢它更加依赖于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下游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如果一下子销量起来了，那它可能修复很快。那储能电池呢它整个的一个盈利改善更加就是决定于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支撑啊，当前的话储能其实相对来说整个供给是比较就是供需是紧平衡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也是处在一个就是虽然说它修复没有来的那么快，但是它的亏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好的，主持人。
5: 好，那胡涛站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来和大家一起聊聊电池板块的内容，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5: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0: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
3: 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10: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1: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2: 先生您好，
1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2: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2: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2: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3: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说到这个电池板块啊，特别说到锂电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分上中下游的啊，但是呢不同环节它的周期属性也好，竞争格局也好，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到二级市场当中去布局的话，哪一块它可能是我们可以最优先去布局，哪一块它的

0: 这些啊也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全球化布局下的这样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话，其实当前的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没那么高。那如果有一些企业在那些地方有这个布局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其实就在于一个是技术路线迭代当中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之后固态电池量产之后，
1: 对，
0: 那你这个到底能不能被市场接受，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下游的需求啊，如果说我现在一辆车我用锂电池我开得挺好的，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换固态电池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想落到实操当中啊，想请您结合当前的行情，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给到一些建议。就比方说我们想要选股的话，有没有一些筛选标准？同时呢，我们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七月份当前的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其实还是不高啊。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等到七月底，像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出来之后啊，如果说开始关注高景气的高成长的行业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从大方向上我们可以再去做进一步的选择。那细分这个赛道上的选择呢，一方面啊可以优先锚定是这个主升浪比较明确的啊有确定性高景气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隔膜、碳酸锂啊、六氟磷酸锂 VC 啊、负极这样的一些板块，尤其是负极的话，当前在整个行业当中，其实整个的一个估值都是比较低的，处于一个就是产能出清出的比较快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就是加上市场风偏现在又比较低，那之后如果再成长起来，那它和整个的市场的风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比较契合的，所以说负极是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兼顾一些新技术啊，就像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锂电池啊，他们如果能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的话，尤其是固态电池啊，一方面应用在车上，那固态电池其实在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 eVTOL 上也可以去适配。那在比如说在一些消费电子领域啊，它都可以去适配，能够解决消费电子领域一些卡脖子的一些环节。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布局，就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环节。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和刚刚说到的一样，就是终端的需求啊不及预期，再加上这个新技术落地不及预期，还有呢就是原材料上，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地缘的扰动啊，其实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蛮厉害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也会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也是我们要去引起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非常感谢来自华富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关注到新能源动力电池赛道再迎重磅的融资动态了。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新旺达动力。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8: 近日，新旺达旗下核心子公司新旺达动力正式启动新一轮 C 加轮融资扩股计划，而这一轮融资最大的亮点就是成功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两大行业上市公司战略加持。这笔重磅产业投资的落地，也让新旺达动力的资本化、证券化迎来了全新突破。近日，新旺达发布官方公告，披露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的增资扩股计划。与此同时，锂电龙头天齐锂业也同步发布公告，确认旗下全资子公司射虹天齐参与本次增资。两大龙头企业同步官宣入局，足以彰显资本市场和产业端对新旺达动力的高度认识。

根据公告详细数据，阳光电源本次斥资6.55亿元参与认购，拿下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34,591.9064万股。本次增资完成之后，阳光电源在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从原本的2.46%提升至4.77%，正式成为公司重要战略股东。紧随其后的天齐锂业通过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出资1.5亿元，认购7,921.8106万股新增股份，增资后持股比例达到0.55%。综合计算，阳光电源与天齐锂业本次合计出资8.05亿元，共计认购新旺达动力约4.25亿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完成增资之后，两家企业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2.93%的股份。根据官方评估，本次增资扩股落地前，新旺达动力整体股权权益价值达到了266.798亿元，企业整体估值保持行业较高水平。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两大行业龙头为什么会同时加码布局新旺达动力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新旺达动力的核心实力。这家企业是新能源赛道的综合性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动力电池电芯模组、电源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核心业务聚焦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核心场景，能够为不同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新能源解决方案。财务层面，新旺达动力目前仍处于战略发展投入阶段。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实现净利润1,304.52万元，展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持续亏损主要是因为企业近年来全力推进产能扩张、技术研发和全球化布局，前期资本投入规模较大，这也是新能源制造企业成长过程当中的常态。对于本次引入两大龙头企业增资，新旺达官方表示，这并非单纯的财务融资，而是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协同布局。阳光电源作为全球储能领域的头部企业，是新旺达动力的核心下游客户。本次股权合作落地之后，双方将从单纯的业务合作升级为深度战略合作。依托阳光电源的行业资源，新旺达动力的储能电芯业务将得到全方位赋能，能够精准把握储能市场的场景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储能电池领域的行业地位。而天齐锂业作为全球锂资源龙头企业，是动力电池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供应商。本次股权绑定能够帮助新旺达动力建立长期稳定的锂原材料供应体系，有效规避锂价波动、原材料紧缺等行业风险，为企业持续生产、产能爬坡筑牢供应链根基。从合作另一方的角度来看，本次增资也完全契合天齐锂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天齐锂业持续推进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深耕上下游联动发展。通过入股新旺达动力，企业能够进一步下沉下游动力电池赛道，拓宽自身业务布局渠道，挖掘产业链循环发展的全新机遇，完善自身全产业链布局版图。本轮重磅融资的落地，也让市场对新旺达动力的独立上市进程充满期待。早在2023年7月份，新旺达就曾发布公告，计划将新旺达动力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独立上市。分拆之后，母公司仍将保持对新旺达动力的控制权。彼时，市场普遍看好这一布局，认为独立上市能够为新旺达动力搭建专属融资平台，助力动力电池业务提质扩容。不过，在公告发布之后，新旺达动力的上市进程一直没有新的动态更新。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 C 加轮增资是新旺达动力2026年的第二轮融资。早在5月27号，公司就完成了 C 轮增资，引入了工银金投、农银金融、中邮金融等13家国家级产业基金金融投资平台，合计融资16.798亿元。两轮融资接续落地，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充足的流动资金。此轮 C 轮融资企业估值为250亿元，较上一轮估值有所回落。新旺达对此解释称，估值调整主要受资本市场整体环境、企业阶段性经营投入等因素影响。现阶段，新旺达动力正处于产能建设、技术研发、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期，持续的资本投入虽然短期影响盈利和估值，但能够为企业长期发展夯实。

0: 根基。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松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启明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新旺达动力是引入了阳光电源和天齐锂业两大上下游龙头啊，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消息呢？
2: 我想它主要还是产业链上下游吧，一个就是锂，一个就是储能了。那它实际上是以电池生产企业为主吧，因为新旺达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营业务里面主要就是动力电池是吧，那么新能源电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新能源这个新旺达动力嘛，上游锂如果说今后产业链比方说需求旺盛啊，上游原材料涨价呢，它有比较稳定的这个供货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或者有个渠道，那这个就是战略合作嘛是吧。那下游呢是这个储能了，那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算力中心建设它需要有比较好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储能设备的这个配套，这样的话对它这个电池作为产业链的中游啊，使得这个上下游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衔接，那也就是说不管上游涨价还是下游的需求它都比较稳定嘛，那这是自己的股东了，所以我想它主要是希望今后的这个生产经营啊更加好吧，就是说更加方便。
1: 确实这个肯定是出于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朋友也在关注到这样一个点，因为呢新旺达动力它其实是新旺达旗下的一个核心子公司了，早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新旺达动力就官宣过要分拆上市的，但是之后就迟迟没有进展啊，那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会不会使得它上市的进程进一步的加速呢？您觉得这个概率高吗？
2: 这个因为信息比较有限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当时分拆上市而没有很好的进展，对吧？那么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企业因为还是在烧钱的模式，还没有盈利是吧，当然如果港股上市的话实际上就对盈利的要求并不高的啊，如果 A 股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盈利，而且新能源电池现在 A 股上的也比较少啊，包括以前像蜂巢啊什么，原来我记得好像创业板都排了队了，后来被拉掉了啊，去香港那边排队，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企业因为还在这个非盈利状态啊，或者还在这个烧钱模式下面，那么这个可能对上市来说它会比较慎重，那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前景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从里面分拆出来的，然后呢又是本身也动力电池，希望它自己也是动力电池，
1: 对，
2: 那这里面怎么样避免同业竞争啊，利润输送啊，这种啊利益输送啊等等，就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如果说这两者之间啊没有比方说客户不重叠，原材料不重叠，或者我这个产品都不重叠，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都是重叠的，那你这个分拆的合理性在哪里是吧，你这个必要在哪里，然后里面会不会导致这个同业竞争啊，相互竞争啊，或者说利益输送啊等等，这个也是这个上市审核的时候会比较关心的关注的。那他现在实际上新旺达动力和新旺达之间这个产品啊，就目前有限的信息上来看，我觉得两者之间确实还是有一些重复的。那这个为什么要分拆是吧，分拆的必要性是什么，这可能你去上市的时候你要给这个上市审核委员会要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啊，但是这个进程会比较慢。那现在这次的这个融资啊，实际上会使得有一点有利，就是它会使得这个企业啊，这个分拆出来这部分啊， 可能会比较快的实现盈利。
1: 哦，
2: 那如果说盈利的话，那我这个上市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
1: 是吧？
2: 因为讲到底就是你盈利的企业就是有投资价值嘛，就有回报了嘛，是吧？这就比较合适。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啊和这个

0: 加快企业盈利有一定关系。另外我好像看到过一眼，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它已经有盈利了，是吧？那么这个盈利能不能进一步的稳定巩固啊，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未来的上市实际上还是蛮重要的。
1: 嗯，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每看到一条消息的时候，广大投资者朋友可能就会和二级市场去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啊。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条消息对于新旺达的它的这个长期的市场估值也好，长期的投资价值也好，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呢？嗯，你怎么看？
0: 这个呢，就是要看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比方说他持有大股嘛，是吧？然后吸引了一轮的融资，然后股权在不断的增加，当然它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那么最终就是上市以后，根据流通市值或者占比市值啊，就是上市以后的市值，然后它有多少份额，然后就摊到新旺达里面来，然后它就相当于股东权益的增加。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就是要看它未来上市以后，现在如果定价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净资产来定，是吧？你这个净资产是多少，那就多少，然后你的股东权益减掉你的负债，然后来根据你的占比持有股份的比例，然后来核算你的实际的价值。
2: 财经五千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A 股的走势啊，三大指数呢是出现了集体的低开低走。截止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36%， 3805.72点，下跌了52.22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520.01点，13628.69点，跌幅

0: 至 3.68%， 成交金额是6373.2亿。创业板指下跌 5.59%， 3390.08 点，科创综指下跌 4.09%， 1907.27 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 4.29%， 1730.40 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0.15%， 1054.31 点。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 MLCC 概念、存储芯片、 CPU 概念、次新股这些板块呢都是跌幅居前，逆势上涨的板块有酿酒、房地产和银行股。另外，今天上午的光刻机概念表现的活跃。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蓝鹰装备、波长关电是20%的涨停，华晨装备上涨超过了13%，电科数字、奥普光电、张江高科、东方嘉盛、海力股份等个股呢是封到了涨停。另外呢，脑机接口概念也是继续保持活跃，其中创新医疗、赛力医疗、南京熊猫涨停，爱朋医疗涨幅居前。刚才说到了今天上午的存储芯片概念，从10点钟左右持续下挫，其中千亿元市值的龙头股兆易创新跌停，成交额是突破了150亿元。昨天兆易创新一度是触及到跌停，收盘的时候呢，跌幅超过5%。而今天上午的东山精密也是触及到跌停。新股维奇科技早盘走出了30厘米的一字跌停，封单是超过了4万手。那么就在昨天，维奇科技上市首日大涨600%。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45.3美元，下跌0.78%。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880.80元，下跌1.47%。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好，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登录到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那么我们每天的节目呢，也会包括我们节目的音频啊，也会在 APP 上播出。好，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上海地区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会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好，接下来时间一财知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作为韩国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韩国公共养老金管理机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 NPS 迎来了调仓的窗口期。然而市场担忧的大规模抛售并没有出现，养老金机构逆势净买入了韩股，重点布局了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而三星系的多家企业则登上了净卖出榜单的前列。据韩国交易所26号披露的数据显示，在7月1号到24号期间，包括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在内的韩国养老金机构在 KOSPI 市场累计净买入了684亿韩元的股票。而在今年的上半年，养老金机构每月都在净卖出韩国股票，六个月合计是净卖出规模逼近了8.7万亿韩元。位居净买入榜首的是 SK 海力士，单月的净买入金额高达4258亿韩元。在上个月时， SK 海力士同样是养老金机构净买入金额最大的个股。排名第二的是 SK 集团旗下的能源公司 SK Innovation， 净买入2247亿韩元。而净卖出额最大的股票是 SK 集团科技投资控股平台 SK 海力士第一大股东 SK Square， 单月净卖出了5757亿韩元。此前市场曾在7月初普遍预计，随着6月底国内股票再平衡暂停期结束，一场规模可能高达74万韩元的抛售期即将开启。那么为什么74万亿韩元的抛售期会落空呢？ 一位证券。

0: 行业的人士表示，近期市场大幅回调，降低了韩国股票的资产估值，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韩国国民年金公团进行资产再平衡的压力。而随着市场出现急剧下跌，年金机构也可能趁低吸纳股票。简而言之，估值
1: 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在上周的时候呢， A 股迎来了一轮震荡的修复行情，整体走势触底反弹之后，但是前强后弱。资金端上来看，上周全市场 ETF 整体的净流入 697.81 亿元，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 551.79 亿元，宽基 ETF 独占 533.08 亿元，是绝对的吸金主力。随着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多位基金经理指向同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极致分化或将逐步的收敛，结构性机会仍然存在，但是科技板块需要从强贝塔转向精选个股。近日，磷酸铁锂龙头湖南昱能发布调价函，宣布全系产品价格上调每吨2000元，带动行业涨价情绪升温。龙头企业率先调价之后，业内多家企业也在同步酝酿涨价。本轮磷酸铁锂涨价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共同驱动的，一方面呢是成本端，以硫磺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大涨，上游转嫁成本的意愿迫切；另一方面是市场端，下游需求走强，高端产品供不应求。对此呢，业内普遍认为成本波动将进一步加大磷酸铁锂行业两极的分化趋势，布局具备一体化高端产能而且深度绑定大客户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当中更加具有优势。更进一步，本轮涨价呢或将打开产业上下游溢价的博弈空间，改写行业的定价规则。时隔三个多月，东方证券与上海证券的合并重组迎来了新的进展。在昨天晚间，东方证券发布了多项公告，其中备受市场关注的重组报告书草案正式出炉。根据最新的公告，上海证券100%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251.2亿元，对应的估值约1.25倍 BP。东方证券呢，以采取发行股份加上支付现金的组合方式支付，股份发行除息之后，价格是每股10.29元。如果说交易顺利完成之后，东方证券的资产总额有望突破6000亿元，跻身行业的前十。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与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迎来了关键的落子。昨天中船特气大涨了近16%。最新的收盘价是每股，昨天的收盘价是每股284.94元。该股呢，在前一天涨幅就已经超过了14%，所以说这两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了32%。在股价大涨的背景之下，中船特气在昨天晚间发布了股价异动公告称，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没有发生重大的市场变化，市场环境或是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的调整，内部的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在公告当中呢，中船特气特别提示风险称，近段时间六氟化钨产品关注度较高，公司也关注到有网络媒体提到公司六氟化钨的产能产品，还有产品的价格、产品的规格、产品订单等内容。截至到公告披露日，公司六氟化钨产品现有产能为每年2000吨，产品的规格均为6N级，公司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过六氟化钨产品价格的相关信息。

中继续创今天在港交所发布公告，香港上市的发售价定为每股980港元，公开发售配售结果将于7月29日公布，该公司将于7月30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中继续创此次港股的募资最高是545亿港元，也是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从

0: 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回到市场上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48.28点，3809.96点，跌幅1.24%，成交金额是5718.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78%，13614.72点，下跌了532.84点。创业板指呢下跌5.76%，3383.99点。好，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当中，我们去看看避险之王黄金跌落神坛，抄底还是离场呢？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我们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当中关注一下黄金的价格走势。黄金价格呢，在短暂的上涨之后啊，再度下跌。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的升级，推升油价破百，市场呢对于通胀回升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忧虑重新点燃，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光芒似乎是再度暗淡。在价格剧烈波动之下，黄金正在从避险之王变得风险加大。去年尝到甜头的投资者，已经有人回吐了去年全部的收益，但是也有新进入的投资者打算利用黄金的价格波动短线抄底。在美元走强和国际形势仍然不明朗的双重夹击之下，黄金未来是否还有上行的机会？投资者呢，是该趁低布局，还是应该果断的离场呢？一位投资者尝到了去年黄金暴涨所带来的稳赚甜头之后啊，目前面对不断震荡的金价，他说去年投资黄金的收益超过了14%，结果今年全亏没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曾经以为黄金的震荡只是短期的调整，因此跟随加仓期待下一波冲高，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来的竟然是一泻千里的行情。从每盎司4800美元跌到如今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他投资黄金 ETF 的收益率跌至-15%。他说，如果说现在割肉的话，浮亏就变成真的亏损了。但是吧，不割肉，现在的行情呢，恐怕难以快速的回正。所以他现在只能够逢低买入，以求拉低总体的成本，通过长期投资以时间换得收益的回正。事实上，今年年中以来，金价的走势已经不再是单边走势了。近期的黄金价格更是出现了过山车般的行情。在此次大跌之前的两天，黄金累计涨幅近13%，一度是强势突破每盎司4140美元，连续上穿了4条均线。但是随后呢，黄金价格再度下跌，一日之后又重新逼近了每盎司4000美元，而这样的行情最近在7月份是反复的出现。那么和刚才那位投资者长线思维不同的是，一直通过积存金做黄金投资的李女士，在今年黄金投资收益出现下跌之后，就开启了超短线的投资之旅。7月中旬，她曾经用20万元作为本金买入了黄金积存金，仅在3个小时之后就赎回了，扣除掉手续费之后赚了近1000元。不过呢，这样的投机做法有点冒险，业内人士并不推崇。有银行理财的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黄金价格震荡加剧了市场风险，超短线的投资很可能会导致血本无归，投资者呢应该切忌短期投机追涨杀跌。面对震荡不止的黄金价格，市场人士认为多空博弈正在进行当中。在市场人士看来，当前黄金价格回撤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东局势不稳，此次黄金价格下跌呢也是如此。业内人士说，当前多

0: 方是持续购金的各国央行以及购买黄金 ETF 实物的黄金买家，而空方呢，则是压住出现大利空的投机的资金，以及一些逢高获利减持 ETF 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那么黄金价格反复波动，到底是黄金坑还是跑路点呢？展望后市啊，在多空因素的交织之下，黄金投资的风险在持续的上升，市场对于黄金价格走势的看法呢，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从当前机构的态度来看，悲观地认为黄金的投资呢，黄金的调整远远没有结束，短期呢是难言见底。但是呢，也有乐观的呢，认为目前黄金市场真正所需的是更强的投资的需求。那么投资者呢，可以选择基存金、黄金 ETF 这样的一些金融工具定投来摊薄自己的成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非专业投资者一定要远离带杠杆的黄金金融产品，切忌短期投机追涨杀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嗯，
0: 昨天呢是本周的首个交易日，市场是迎来了普涨的格局啊。而近期呢 A 股的上市公司积极回购，并且密集发布回购和增持的相关公告，股票型的 ETF 资金呢也出现大幅的净流入。那么当大家都觉得利好凝聚、共识凝聚之后，市场的转机会到来的时候呢，今天市场呢在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CPU 啊存储芯片大跌的这种带动之下，是选择了低开低走。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板块，比如说银行啊，还有房地产啊，这样的一些板块，白酒是出现了逆势的上行啊。您对目前的市场震荡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这个市场出现昨天这样反弹呢，是多种因素啊，绝对这样一个产物。那么其中比较突出呢，是一方面啊，这个海外市场走得不错。第二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长兴上市啊，当天呢这个定位比较高，那么也给市场一个很大的预期啊。那么大家也觉得金融调整是不是因为长兴上证到此结束，所以互相个股补涨。但是很多人也发现昨天有个很大的缺陷，也就是成交量不是很大，也就2万亿水平。如果扣除长兴的1000多亿的话，那这个还要再进一步还要小一点。换句话说，市场啊主要还是存量博弈，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量，这个资金的介入这样一个痕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调整呢很正常。那么这当中有一个分歧点，那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有很多利好消息啊，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回购啊，还有一些基金的这个大国家级大资金的增持啊等等，等于有各种各样因素。但是呢，这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同步的概念，并不是同步概念。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先不回购，等到它要真正能够落地是需要时间的，一般来说都要是多少时间内，不低于多少价格或者不高于多少价格认购不超过多少亿的股份，是吧？它有这样一个限定。所以这当中呢还没到这样一个时间。那么也有些呢已经这个在旁边当中也反映说，比如说他们一些基金大量买入啊，这个投资基金大量买入那个广宽这个宽基 ETF。那么所以这也就形成了银行啊酒类啊，因为如果说一些宽基 ETF 都会包含这些股票，那形成这些股票上涨。但是从科技股上来说，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大规模增量资金的介入。而我们这个市场一个特点，如果科技股没有积极的活动的话啊，只是靠一些大盘股呢恐怕也拉不动行情。所以今天的市场实际上就是出现一个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态势。不过呢，我们也觉得这种下跌呢第一空间比较有限，因为前次接跌以后基本上在行情按照打底啊差不多一个条件。第二个同样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事，也就是说在这种调整当中呢，人们越来越看到了 相关股票的一个投资价值，包括它长线啊，关于今天走势。

0: 应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
1: 嗯，
0: 那么至于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我觉得的确这个影响不能忽视啊。但是呢，海外市场近期的震荡就是很大，像韩国市场啊，一会涨停一会跌停。
1: 是。
0: 而从海外来看呢，这个它当中还存在这样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包括英伟达啊，因为这个提供它在做一些金融动作啊，因为它有大量的发债嘛，这规模比较大，那这种操作也被认为是金融风险。但实际上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从换个角度来看，我在敢于使用杠杆，在敢于不断的加大这个投资力度啊，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认为是正面的。但是如果从反面来说，你就是缺钱，你将来还万一还不了债怎么办？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这就关键看你什么情况来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时间的推移啊，有些状况还是会发生变化。当然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还是因为你无法主导这个市场，那你就是保持一个冷静的观察。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在目前市场震荡比较大的情况下，你快去追涨肯定风险会比较大，但是逢低去买，特别是大跌以后去买入，那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品种啊。有些这个股票现阶段涨到非常高啊，其百分之几百的涨幅，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追涨肯定是风险大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当时没有买，但是到现在回下来了啊，这而且基本止跌了，在这种位置上去介入，那应该就是相对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关键的还是看你在长期看好情况下做一个怎样具体的操作，特别是做好一个结构性的把握的问题。
1: 桂老师啊，那么经过前段时间的市场的调整啊，包括科技板块近期调整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您觉得调整之后有哪些细分的赛道是迎来价值的重估呢？
0: 那么从现在来看，最主要的价值呢，在两方面。一个呢，我觉得科技的赛道还是存在，特别是在当中啊，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最新的这方面的投资啊，这个 AI 方面，实际上有将近50%是用在存储上的，而且呢，许多公司都在加大对存储啊。投入对存储芯片这些上游的啊，这个设备制造等可能都还是有着相应的机会。另外呢，我觉得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包括像机器人这样一个概念。应该说机器人今年有过几次啊，但是行情都不大，这可能从应用场景这个不丰富有关。但从最近来看，几个龙头品种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一个销量出现啊。这种销量出现了，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它的应用是强，运用的在不断的完善，环境在不断的完善。如果今年年内啊，我们大家也知道也有机器人公司在提交 IPO 的申请，那么如果这种公司到时候能够顺利上市的话，那么也许它的影响力不如长兴，但是呢反过来啊，它还有产生一个一定的影响力，这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咱们为大家提早布局的一个手段。
1: 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在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啊，昨天市场呢是迎来了普涨行情，其中呢脑机接口板块表现的也是很活跃的。那么今天脑机接口板块呢继续是表现的比较活跃，那您觉得背后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呢？
0: 脑机接口呢今年也是有过几次行情啊，这个但都不是很大。它的特点呢，只要有一次消息或者有一个事件啊影响，那么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行情。前不久我们也看到啊，国内有过一个医院已经开始了脑机接口的处方啊，已经为患者提供了脑机接口这样一个治疗。那么可能按照疗程上的相应信息呢，可能3个月以后啊，他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相应的矿物训练啊。这个到底这样一个信息，应该说会对脑机接口整个或者整个概念产生一些影响。不过呢，我们还是觉得产品要大规模推广啊，在临床当中要被普遍使用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所以目前来看，总体还是处于一个概念状态，或者说一个试探性的状态。当然，资本市场反应会比较强烈，往往会提前反应。但反应过后呢，应该说还是会回归到它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也就是它经常有行情，但最终都不是很大的原因所在。
1: 那么 很快啊，七月份的行情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展望一下八月份的市场行情，您怎么看的？您觉得市场会迎来修复的走势吗？

0: 从现在来看，要马上修复呢还有难度啊，七月份的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来看呢，八月份我觉得至少一个中报啊，大幅度披露完毕，而且呢中报和大家预期差不多啊，不是太差的话，另外呢这个政策面进一步有这个得到改善啊，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央行在这个逆回购上会有比较大的投入啊，这些如果能够在实体经济当中得到反映，也就资金面改善，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得到改善的话，那八月，特别是八月中下旬以后，市场出现一定的转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但是从市场本身来说呢，它还需要充分的震荡整理啊，确认从前期的一个底部的有效支撑，那么这对后市呢，可能更有利于啊，大家确认底部以后更有利上涨的行情。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3820.19点，下跌了38.06点，跌幅接近1%。成交金额是6129.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45%，13660点，下跌了488.61点，成交金额呢是7141.2亿，创业板指下跌5.4%，3396.43点。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事、七事、会事，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2: 前市收盘。
1: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8: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夏天啊，对于今天上午的市场的调整是怎么看的呢？
8: 我觉得今天市场其实还是有非常有看点的。第一个来讲是一个几个好的现象，好的现象就是今天其实大家看到跌的多的是创业板和科创，也就是光和新是在调整。那跟我们前期涨的科技股，这么大的获利盘之后，我们觉得它的趋势可能告一段落了。还有一个好的点就是在于今天我们看临近收中午收盘时候，上证五零的一波拉升，那主要是白酒和保险的一个拉升。而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那一般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创五零大概是有20%到25%的权重在上证五零当中。那这样情况之下，很说明的是，其实右下角和右上角的这个拉扯。可能来讲右下角已经是略微的占据了一个上风。另外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这个前期跌的多的像白酒、保险，包括今天大家看微盘股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就是说右下角越来越占据上风，而右上角的拖累是越来的越少。那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其实就是在这个上周五和昨天，其实整个特别是上证五零，它的日线的均线系统其实是比较好的，是沿革有心往向上发散，但是呢，没有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这两天下来之后，整个均线系统又需要时间去修复，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讲右下角是占据了上风，但是右上角的拉扯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时间去互相拉扯，直到这个右下角彻底战胜上风的时候，整个市场才会比较的流畅。但是好的现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右下角品种，特别是白酒，我刚看了一下日线的形态已经不错了，然后这个月的成交额已经是接近并且快要超过上个月的成交额，那么说明资金的一个方向已经是非常的清晰。再加上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像某些光模块它也是放了非常大的量，在这个地方放量大跌的话呢，这个套牢盘就不言而喻，所以整个市场的风格依然在切换的进行当中，而且我觉得比较快的话就会看到胜利的曙光了。主持人，
1: 转机什么时候会到啊？
8: 今天其实像消费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那保险也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动作，那唯一拖累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券商。券商在这里今天又回抽了一次重要的均线，我觉得券商什么时候能够发力的话，整个市场应该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力出现，我觉得也快了。因为基础面上其实也就是周线还是月线的一个回抽，另外昨天有一个东方收购上海证券的这个消息，也是一个比较大业内比较大的可评，我觉得可能这两个事情在这个技术和这个事件上会出现一个共振，我觉得就期待吧。因为超跌的品种好像都比较的好看了，
1: 好的，
8: 这个就剩券商一个人了。
1: 好，谢谢夏天，再见。
8: 好，再见。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倪梦雪。梦雪你好。
9: 大家好。
1: 近期呢，天骄走势偏弱，基本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9: 最近天然橡胶还是处在这个新胶开割的一个推进当中，虽然阶段性有一些降雨的影响，但是如果不是那种持续性的一个降雨，或者说是极端异常的一个气候影响的话呢，它的这个新胶产出的一个释放的节奏还是会持续推进并且加快，那么很快后期还会逐步进入到这个旺产季。今年的整个的一个胶价还是处在近几年的高位上，所以也是有利于刺激这个产出的。七月份以来的话，国内的一个海南、云南产区的话呢， 经常受到这种降雨台风的一个影响，浇水的释放不是很顺畅。但是海外产区像泰国那边的话呢，近期的降雨已经有所减少，原料的产出也在增加，所以浇水的这个收购价格有一些走低，对于浇价都形成了这个压制，因为整体的东南亚的这个供应还是占比比较大的。那下游需求端的话呢，目前来看整体的生产

0: 有一些压力，因为原料胶的价格相比前几年还是相对有点高的，所以生产上的利润会比较低。还有一些成品的一个库存，所以企业的话呢，很难有动力持续补库。一般都是价格跌得多了之后，会有一些逢低补库的这样一个需求，这个需求端支撑就比较有限。加上夏天的话呢，通常又是一个需求的淡季，所以对胶价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支撑的驱动。但从国内的一个库存端来看的话，青岛地区的库存还在缓慢去化的当中，所以说暂时也没有出现新胶上量之后带来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累库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国内供应端的压力目前来看相对有限。那么再加上后期厄尔尼诺气候的预期也是在增强，所以市场其实对四季度的供应还是有一些担忧在。整体上的话呢，天胶走势就是比较纠结，虽然近期也是有一些偏弱，但是没有形成比较流畅的这个下跌趋势，这个走势还是在新胶产出和气候博弈当中震荡，但是偏弱，预计这个状态的话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延续。
1: 我们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合成胶近期呢，也是出现了明显下跌，后市怎么看啊？
0: 最近的话呢，还是这个美伊问题的一个反复啊，对整个化工板块的一个影响。合成胶的话呢，也是受到了这一块的一个外部影响。那么夜盘原油走势回落，也带动了化工板块的一个走低。实际上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和合成胶需求端和天胶是比较类似的，需求相对不足，所以短期的话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区域扰动的一
1: 好
0: 个
1: 的。
0: 问题。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报25213点，上行6点，涨0.02%；国指报8397点，上行32点，涨0.38%；科指报4713点，上行11点，涨0.25%。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344亿元，盘面当中啊有505只个股上扬，1032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是一些科技股份，尤其是网易，涨了4.35%，报199.3元。蓝筹前排还有京东，上行3.44%，报123.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A 股啊是低开低走，继续震荡下行。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下跌幅度近1%，报3820.52点，下跌了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80点，下跌3.42%。创业板指呢报3397.97点，下跌5.37%。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03%，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上涨0.55%。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全市场啊有63只个股涨停，下跌的个股家数呢超过了2500家，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28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32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脑机接口概念呢是延续着昨天的强势，创新医疗4天3板，蓝金熊猫也是连续涨停，另外大消费板块有所活跃。其中白酒板块呢盘中逆势拉升，金种子酒涨停，银价贡酒、黄台酒业、金世缘、泸州老窖、古井贡酒跟随上涨。除此之外，银行板块也是出现了集体的上行，建设银行涨幅超过了2%，创了历史新高。下跌方面主要是算力硬件股的持续走低，其中 CPU、PCB 方向是领跌的，连续仪器、元杰科技、新易盛

0: 中继续创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10%，东山精密跌停，半导体芯片股集体下挫，兆易创新跌停，普然股份跌幅超过了10%，煤炭股也出现了调整。好的，接下来再请你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科技股份当中呢，在科指股之中表现最好的是地平线机器人，有5.41%的推升，报在4.87元。另外看到有一些新能源车股啊，表现也是比较强势一些，像是理想汽车目前是上行3.45%，报49.74元。还有像领跑的话，有2.96%的推升，报在了38.24元的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像是康师傅、安踏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康师傅涨2.89%，报在11.73元。还有像安踏的话呢，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上扬2.83%，报在78.2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214点，上行7点，涨0.0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以婷。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21-6278-0977。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袁女士的电话。袁女士你好。
6: 你好，那个我想请老师帮忙给我看一下那个通富位电，
0: 嗯，
6: 那个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002156的通富位电，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9.43%。
5: 好，那个通富微电的话，因为本身它前面的涨幅不是非常的大啊、作为这个国内的封装测试的龙头品种，就是后面它有过补涨，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整个半导体这个模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所以今天也是有一个跟跌。那这里的话，我觉得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就是目前整个半导体除了部分的国产替代的先进制程，比如说像光刻机这一块有一些消息的催化，那其他包括光模块、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些就是都有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短期来说还是要注意规避啊。目前的问题就在于不是业绩增长不快啊，主要的问题就是估值太高、太贵了，所以
0: 是的，
5: 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林女士你好。
7: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6003-38机长珠峰。
0: 嗯，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企稳了、还
7: 是
0: 什么？
7: 就是想请老师帮我看一下这个股票是今后的走势是怎么样，就是说。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西藏珠峰6003-38，最近从底部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修复，有没有企稳啊？
5: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股价的位置呢，已经是回到了2024年、2025年这个区间了。应该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支撑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再结合它的业绩和估值来看，也是不高的。所以这个位置区间，我们当然说的是一个区间，就是10块钱到12块钱这个区间，应该是支撑还是非常强的。那么主要的问题是反弹有没有力度啊？从反弹的力度上来说，相对差一些。这个也是跟它的这个业务，因为它主要做两块，一个是锂电锂矿。

0: 第二个就是，包括铅、锌、铜这些矿产啊。从目前来说，整个工业金属，包括新能源金属，目前的这个价格都不是非常的好，特别是锂矿，现在价格是在降价的。所以眼下来看的话呢，可能是只有企稳，然后展开一个横盘，这个概率会比较大。要反弹的话，如果大盘很好，反弹会有，但是也是跟涨，它不会领涨。
1: 好，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说。
2: 问一下那个天目药业的主力位在什么地方？
1: 天目药业600671
2: 671。
1: 是吧？好的，今天涨得很好啊。我们来看一下600671的天目药业。
0: 好的，天目药业的话，走势趋势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今天它的涨并不是说它的基本面有很好，而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些抱团的品种有回调，然后像全 A 的中位数，包括微盘股啊，因为它的市值只有25亿，它是属于微盘股的范畴。现在微盘股指数是涨了1.3%，所以的话有一定的一个表现。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种品种要有持续的上行空间也比较难的，小心一下前面高位的一个压力。
1: 好的，龙女士你好。
3: 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300775，就是那个三角防务这个股票的支撑位和压力位，然后就是它业绩怎么样？一直都在下跌。
1: 好，来看一下业绩和技术面的情况。300775的三角防务。
0: 首先业绩不是很好啊，这也是股价比较弱的原因，当然这个也跟这个今年的商业航天、军工这个整个板块的表现是有一些关联的，因为它主要是做军用和民用航天飞行器的这样一个一些结构件啊，然后一季报不是很好，二季报还没有披露，但是二季报因为没有强制披露的话，那业绩基本上也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眼下来说的话呢，这个如果没有太多的消息层面的催化剂呢，那么股价呢可能上下的空间不大。但是因为股价位置已经回到了前低，然后量能现在也是萎缩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再度向下的空间也非常小了。
1: 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叫什么？那个002185，华天科技这股票，我看一下那个后期走势怎么样？因为它的那个业绩和它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匹配？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1: 好，002185的华天科技。
0: 华天科技刚刚跟我们点评的那个封装测试龙头是类似的，它也是做封装测试的。那封装测试目前业绩来说的话，增长不是特别快，它相比那些光模块、那些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肯定是差很多的，然后但是估值上也是相对比较高一些，而且股价的位置目前是一个横盘的震荡，那这里震荡的话，后面可能会选择方向，那我认为可能向上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应该调整还是没有结束的。如果说按照这个浪形来看，现在是 A 浪调整完了之后的 B 浪的一个止跌，这类 B 浪反弹的力度非常弱。如果后面有 C 浪杀跌的话，有可能会再创新低。
1: 好，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一些个股问题啊，600063的皖维高新，他想问一
0: 皖维高
1: 下，
0: 新，
1: 止跌企稳了吗？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
0: 我认为这个位置呢，就是有明显支撑的一个位置，然后大概率可能是止跌企稳啊，因为这个从前面的调整，包括现在的一个平台位以及它的量能来看，现在萎缩非常的严重，然后对应它的估值也不贵啊，所以它本身做这个基础化工这个行业的啊，化工前面也是调整过一波，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大概率是止跌企稳。那反弹的话，其实要看整个市场配合，就是如果市场要展开全面性的、有力度的、有持续性的反弹，一定要等到那些抱团的科技全面止跌了，那么届时才会有明显的、有持续性的反弹。
1: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603803的瑞思康达。
0: 好，瑞士康达的话，前面也是调整一波，然后现在是有缩量，但是这个行，一个是行业的问题，就是它主要做电信运营啊，这个行业的增长这两年是碰到了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估值水平还是比较高，所以股价呢波动会比较大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去把握。那我们建议就是这种行业呢，就是在整个成长赛道当中呢，更建议挑这种龙头的品种，可能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1: 嗯，于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5: 我想咨询一下600846。
1: 嗯，
5: 重启科技。
6: 今天为什么涨停板没有控制？
5: 怎么？我想咨询一下。
1: 嗯，对的，我知道的。同济科技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
5: 涨停板没封，
1: 没封上，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5: 对对对，
1: 但是量出来了啊。好，600846的同济科技冲了一下涨停。
0: 同济科技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它主要是做这个工程咨询和这个服务相关的这个行业，也是偏传统的行业。
1: 嗯
0: 当然它前面因为是从这个去年12月份一直调整到今年的6月份，调整了将近7个月，然后现在是直接出现反弹。那其实这个位置出现反弹的话，我们说有很多行业，比如说像医药板块、白酒，然后像券商、保险，那么其实很多传统的行业在6月份慢慢的都见底出现反弹的，所以我更多认为是这个一个补涨啊，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在这里的话，向上的空间我认为不会太大的，就是不管涨不涨停，那目前来说，因为量呢还没有非常大，就是筹码分歧还没有明显出现，可以先观察，但是期望不能过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啊，他问的是688349的31重能怎么看的？
0: 好的，那31重能主要是做这个风电设备的啊，风电和光伏目前的景气度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价格内卷还非常严重，还没有行业明显见底的信号。这个见底呢，我们最近也在关注整个这个光伏行业、风电行业的一些报告、一些策略会就是整体感觉下来，可能还要等到2027年。才会有真正的行业基本面的见底，所以暂时来说机会不大，可以观察，但是不建议过多的去参与。
1: 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双菱股份300100，他想问这只个股接下来的走势。
0: 双菱股份是前面经历过一波大涨，然后现在是持续的在回调的，这个目前来看还没有明显止跌信号啊。那这个的话，我觉得现在估值水平还是偏高啊，所以要等待一个缩量连续横盘的一个形态出来了之后再去做考虑。
1: 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只啊，002165的红宝丽企稳了吗？这位听众朋友问。
0: 我认为这里大概率也是已经有企稳迹象了，就是它是做也是基础化工做环氧丙烷的这样一个公司。化工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就是当然大机会也很难，因为整个宏观经济需求摆在这里，但是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比较安全，是有可能会走一波反弹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同时呢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

0: 落地的秘籍。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市场呢，早盘出现了震荡下挫，三大指数呢都是集体的调整，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比较弱。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股指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0.98%，报在3820.52点，成交是6134.43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3.42%，报在13664.8点，成交呢是7143.85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5.37%，报在3397.97点，成交呢是3394.27亿。科创综指下跌了4.07%，报在1908.37点，成交是2280.42亿。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03%，报在1735.01点，成交呢是789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3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17亿啊。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非常的杂乱啊，全市场呢超过28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脑机接口概念延续强势，光刻机概念的早盘集体爆发，大消费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呢，是 CPO 概念遭遇重挫，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调整。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啊，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啊。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049.2美元每盎司，半天下跌0.68%。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报在882.98元每克，半天下跌1.23%。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呢应有短时的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9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80%。大家还是一方面注意防暑降温，一方面呢注意出门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呢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都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内容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到来。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夏天啊、猫和鼠，都来打招呼了，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在午间聚焦的环节之中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啊。最近呢，权益市场波动非常的大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银行的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啊，波动也非常的大哈，很多的理财产品呢，都是迎来了破镜潮啊，特别是一些那种二级别的，就是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固收加的这个产品呢，这个破净也是比较多的哈。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4号，净值低于1元的理财产品已经超过1700只，破净率超过2.5%啊。其中的风险等级为22的固收加的产品是重灾区啊。这一轮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这个破净潮背后是什么原因诱发的啊？是否会引发这个抛售潮啊？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啊，本来就是买这种风险等级比较低的，希望能够这个稳健一点啊，但是也迎来了这种这个回撤或者是破净啊，我们该怎么办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高级经济师陈伟华。陈老师，你好。
2: 哎，唐老师好。
0: 陈老师，我们刚刚也说了啊，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4号啊，净值低于1元的理财产品已经超过了1700只，而且风险等级非常低的22固收加的产品是重灾区啊。这个破净的数量呢，已经较7月中旬是翻倍了啊，破净率呢也较月初有明显的这个抬升啊。对于这一轮银行理财产品的破净潮，您觉得呈现怎么样的特点？背后又是什么原因诱发的？
2: 好，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就是面对那个债市的疲软以及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好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R 级，我就是说中低风险和 I 低风险的那一个理财产品呢，它的年化收益呢，它处在一个负的一个区间，有不少投资者他调侃了，就是说原来的固收加产品变成了一个固收减。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些 R 中低风险呢，他们的理财产品，他们在破净产品中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80%，啊，那固收产品呢，加的产品呢，它占比呢超过66%，就是原来一些投资者认为准存款的那些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呢，成为这一次破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么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今年以来全市场的固收产品的规模啊，它是持续攀升，超过了一个现金管理类的产品，就是理财公司为了增厚它的一个

0: 收益呢，它这固收加产品呢，它普遍配置了一定比例的权益类产资产，这个船仓位呢达到8%啊，5%，这是顶格的。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些固收产品与权益资产的一个关联度就进一步提高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 A 股的一个深度的调整，直接触发了这些产品的一个净值下探，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 RER 这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固收加产品啊，它的建仓时间可能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A 股上证指数在这个4200点左右，
1: 嗯，
0: 这个时候建仓，那么现在到现在有一个400点的一个回撤，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净值回这个回撤的一个局面，主持人。
1: 嗯，是哈。那么面对这个权益资产波动加大啊，市场担忧后续这个破净面积扩大啊，是否会引发类似于2022年的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啊？因为其实作为投资者来说，他们还是，特别是购买这种 R 级别的固收加产品的，还是对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不是很强的啊，所以它对于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他们的这个恐慌啊，所以大家也比较担心是否会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那您觉得啊，这一轮银行理财产品的破净潮是否能够会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是否会有比以前像以前这么严重？
0: 这个大家对那个2022年的那一次的系统性的赎回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从短期来看，这一次的一个破净，虽然它跟2022年的一个破净潮有类似的触发机制，都是就是净值下降，但是它在规模和程度上呢，还不及2022年的啊。这个是我们从量上来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如果净破净的压力啊持续加大，那么将会对市场的发展、机构的一个策略、投资者的心态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虽然目前我们出现的所谓的一个破净潮，但是它与2022年的环境相比呢，我们的现在的资产端的一个配置呢更加优化，负债端的一个稳定性呢也更加增强。理财公司应对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说呢，我们从产品破净的集中领域来看，破净高发区呢，它已经从固收转向权益及固收加产品，并且它的净值波动呢是可以预期的。第三呢，从中期来看，固收加与权益的产品的净值走势呢，将不同程度的依赖于我们目前的 A 股表现，继续呈现分化的情况，那么投资者需要把这些跟传统的固收理财产品呢要区别开来。所以说呢，我们认为经过2022年的一个破净潮，我们市场的一个韧性呢，我们在提高，我们理财公司的一个策略他们也在转变，特别是我们消费者的经验啊，那个承受能力他们也在进一步提高。因此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出现2022年那样的投资的系统性赎回银行理财产品的迹象啊，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在当前市场波动加大，理财收益不及预期的背景之下呢，理财产品募集失败的案例有所增加啊。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像6月份以来，有信银理财、光大理财、博银理财啊、这个辉银理财，合计有10多款产品发行失败啊。所以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理财产品募集失败是否会愈演愈烈啊？这个如果是理财产品都募集失败的话，将会对这个银行理财行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
0: 嗯，就是说，那个银行理财产品它的破净率上升，它就反映到理财市场，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中枢一个下移，产品的分化加剧，那么就是引发了有的理财产品呢，因募集金额没有达到要求而发行失败。那么我们在行情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呢，就是它的量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反应。一般来说呢，对于银行的理财公司来说呢，它的理财产品的一个发行，它 它都是滚动式发行。

0: 计失败的情况呢，它不会愈演愈烈啊。理财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呢，还不具备，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面对现实啊，积极应对。那么我们说，银行理财产品它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无论从理财公司的一个自身定位，还是客群的一个需求特点出发，在某个阶段某种程度控制回撤比追求收益更重要啊。因此呢，在目前的一个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为了增强自己产品的一个竞争力，普遍加大了含存类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布局啊，抓紧权益类市场，但也面临着更大的一个回撤挑战。所以说呢，我们认为理财产品它跟资本市场的一个关联度提升，它是一把双刃剑，这就要求我们今后的理财市场跟理财行业要在研判市场的周期、时间的基点、风险的平衡、发行的节奏等等诸多方面下功夫啊，以适应我们目前一个市场的需要、客户的需要以及资金的需要啊。主持人，
1: 我们也关注到，就是面对啊当下这个市场波动所带来的净值回撤、收益率下滑，七月中旬以来啊，很多的银行理财的子公司都发文对投资者进行心理按摩啊，比如说像公银理财啦、农银理财啊、行银理财啊、招商理财啊、平安理财等等哈、啊，就这个心理按摩呢，就是要提示投资者这种树立长期思维，避免追涨杀跌啊。您觉得这个投资者如何看待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布的这些投资建议啊？面对当下的一些市场环境，投资者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一些这些理财子公司啊，他们发布一些这个公告啊或者什么，他也是为了这个提振市场的信心，安抚客户啊，避免那个追涨杀跌。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如何看待，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有四点建议。就是说，第一点，这一次破净潮的出现，它是因为资本市场波动而引发的理财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固收加产品出现阶段性的回撤，这是你在新规条件下理财产品净值滑运作的一个正常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购买持有理财产品，实际上它是一项长跑运动，不是我们说的百米冲刺。真正决定理财产品长期收益的，不是能够精准的避开每一次短期的下跌，它是在长期的逻辑存在下的前提下，扛过阶段性的情绪杀跌或者长期的收益啊，要看这个长期收益。第三个就是银行理财公司它也会与时俱进，它不会就是看着市场是放任不管的，它会通过一些调整仓位啊、多资产均衡啊、对冲策略啊等等，它用这些技术手段来舒缓目前的一个回撤的节奏，平抑市场的一个振幅，力争将这个回撤的影响呢降低到最低程度啊。这是您刚才说的一个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回答是，就是投资者有什么注意事项。那么由于目前一方面目前银行固收类产品的它的收益率持续下降，那么压缩了理财产品的这个盈利空间，使得理财产品呢向权益化、多元化、全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转型啊，这个是不得不转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目前监管框架的日趋完善，它要求产品设计呢要充分披露风险，如实的反映净值。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投资者他一是要正视净值波动是市场化定价的一个必然，第二个呢，我们要以产品风险等级呢，它不是是否破净作为配置的一个决策依据。我们看到这次 R2 中低风险的这个产品占本轮破净的80%，就表明了它低风险的一个标签呢不等于不会亏损啊。理财产品它是不承诺保本保息的啊，是有可能亏损的。第三个呢，就是要合理分散持仓期限跟一个产品的类型，

0: 投资者您在购买前呢要清晰了解产品的底层资产类型、风险等级以及历史上的一个最大回撤，而不是单凭什么看到一个啊业绩基准是多少，越高越好，那么以往的一个收益率是多少，就按这两个数据在这个判断。第四个呢，我们要提高对机构投研能力的一个甄别意识，这个呢有一点技术性难度啊，但是呢就是您根据自己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投资经验或者是投资者的口碑呢，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个判断啊，主持人。
1: 其实说到这个选购理财产品，也要看这个理财产品发行的这个机构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在这些理财产品发行的这个机构方面啊，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哈，就是这种净值化的这个浪潮也推动很多中小银行自营的理财产品出现了陆续出清的一些情况啊。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余家中小银行集中披露了上半年的理财业务报告，像这种压降啊收缩成为统一的动作，像这种厦门银行呀、中原银行呀、广州农商行等多家机构的自营理财产品的规模呢，较去年末明显缩水哈、还有这种像福建海峡银行的自营净值性理财产品，这基本上存量就清零了啊。这些是中小银行集体缩水啊。但是呢，从理财公司的整体的这个规模来看，我们看到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啊。根据这个银行理财登记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季度报告，2026年一季度显示，截至一季度的末呢，全市场共存续产品4.8万只，同比了增长18.23%，规模呢是31.91万亿啊，同比增长了9.51%啊。这个其中呢，理财公司的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全市场的92.13%啊，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些感觉，就是在这种银行理财行业的，好像这个资源也在向这个头部的公司去聚集，这种大的银行啊、大的这个公司啊，它享受的这个资源更多，可能发出的这个产品更多。但是中小银行呢，它也出现了这个产品缩水啊，或者是就是代销其他大的银行的一些产品的这种情况啊，这个趋势是否也是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如果面对这种趋势的话，我们投资者在选购银行理财产品的方面，您觉得有哪些启示，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现在出现这个中小银行它的自营理财产品啊陆续出清，那么一些那个大的理财公司啊，它的规模的持续扩张，这两方面的一个迹象，这表明我们现在中国它的银行理财市场正在进行一种某种整合啊或者洗牌。那么在这些中小银行自营理财退场的背后，一方面是监管持续引导的一个行业方向啊，就是他鼓励不具备运营能力的中小银行逐步压降啊退出自营理财，通过代销大型理财公司产品来满足本地客户的一个理财需求。那么这些中小银行它可以转型为理财代销渠道的一个服务方，这是一方。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银行理财公司它的一个规模在持续扩张啊。我们前几天做的节目就是说，在今年有多少亿的一个资金要从这个银行理财啊，这个银行存款转到银行理财公司等等等。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包括浦银理财，就是浦发银行理财公司，苏银理财就是江苏银行理财公司，他们的现在的规模也是在稳步上涨啊，增长的趋势啊也是比较良好。因此呢，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小银行它会清退自营的一个理财产品啊，即使一些目前还是保留自营理财的一些中小银行，它也会持续严控它的规模啊。大部分的一个中小银行它会将主要精力转型为代销机构啊，依托本地的一个网点的一个优势渠道，代销理财公司的产品，赚取稳定的代销手续费啊。就是说您发挥自己的特长，您这些中小银行您在这个研发能力啊，在客户群或者是在这个服务上面，您无法跟 一些大的一个银行进行匹配，那么你就做代销啊，这样这个也是能够有一定的手续费，也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啊。那么同时，那么现在的独立化运营的一些理财公司，它成了现在一个理财公司的一个主导力量啊。最明显的就是在目前理财市场接近32万亿的一个程序规模当中，理财公司它占到了，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2%了，啊，绝对的是一个是一个绝对领先的，就是说，啊，那么随着市场的一个分化，这个比例还将上升啊，所以说呢，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一个合作，会成为将为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趋势下面，投资者选择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呢，也应该与时俱进，啊，不能用一个老的方法来弄。那我们建议，首先第一个要货比三家，啊，第一个它是要货比三家，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理财公司，比较它的规模、业绩、成长性、啊、口碑等等一系列因素，最终选择一家或者多家理财公司进行投资。这一个首先第一个是选择哪一家理财公司，第二个，一旦你选定了理财公司，那就要你选择具体的理财产品。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啊，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中低风险的收入，那就我购买R120啊，选择你对应的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那么在这几个，总归有几个理财产品，不是有一个产品啊。那么在参考自己的一个资金，我现在持有量啊，是能够持有的时间，这个研究这个产品的底层资产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回撤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对未来产业的预测等等，选择一个或者多个理财产品进行分别时间长短、金额不等的一个配置啊。我们所说的一个配置，就是你时间要配置，金额要配置，不是某一个全部砸在某一个理财产品当中。那么第三个，就是一旦我们选定了一个理财产品，我们就要耐得住寂寞，要相信理财产品它是一个长跑性质的，越是持有的时间长，它的盈利的概念跟绝对值也将上升。千万我们不能用股票投资啊短线操作思维来操作理财产品，追涨杀跌啊，得不偿失。因此呢，我们从今年下半年来看，我们对银行理财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啊，主持人。
1: 是哈，那这对于投资者来说，购买选购银行理财产品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了啊。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那种随便选无脑购买了。现在因为产品比较多，而且都是这种净值化的这种波动啊，所以要为自己购买的这个银行理财产品，负责的话，也是要多做功课了。好的啊，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高级经济师陈伟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解读和梳理，谢谢陈老师，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啊，我们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我看到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已经来了啊，笑笑118，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很多朋友们都在这个分享啊，到了午饭时间，夏天还在分享。这个照片儿哈，真的看着卖相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梳理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

0: 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展示海外初创企业的早期技术和创新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歌蒂凡将首次参展。
1: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同时对进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2: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进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3: 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近期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最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已经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与以往聚焦经纪业务、佣金两融规模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几乎必问硬科技。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5: 硬科技公司是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4: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6: 以前呢，对整个非盈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924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4: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5: 投行加投资加上呢，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4: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郭峰建议，
6: 对个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的，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的投行业务能力强，能够拿到更多的硬科技的一些 IPO 项目，那么同时呢，够直接参与跟投的情况的话，确实对它未来的上市之后的投资收益会有直接的改观，这可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方向。
4: 当然，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杨德龙提醒，在行业集体转型的过程中，对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硬科技公司的投资周期长，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这对于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券商要根据深入的研究跟踪来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3: 视线转向上海，今夏上海文博大展井喷，193场展览点燃暑期，吸引了众多。

0: 多市民和游客。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股文博热并未止步于展厅之内。从人民广场的玉米地到淮海路的快闪店，从博物馆的文物到餐桌上的新追夫人家宴，上海正通过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跨界联动，将文博 IP 的辐射力延伸至商圈、餐饮乃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今夏上海最受瞩目的文博大展之一，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幕以来便持续升温，而展览门口那片用美洲南方松围起的玉米地更是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经过两个月的生长，这片象征着美洲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玉米地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26号上午，上博邀请观众一同掰玉米，美洲展掀起了新热潮。上午10点，在排队入馆的队伍中，25位幸运观众被随机抽中，获得了馆方精心准备的丰收套装。跨上小竹篮，戴上棉布手套，再披上充满仪式感的美洲风格云肩，观众们在玉米神的带领下，步入人民广场馆前的玉米地，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2: 你用力，转，哎呀，好，
3: 哎，你看看，我给你打开一个啊。给你展示一下，好新鲜啊，是不是？
4: 可以尝
3: 了。Very good, mamma mia！
5: 没想到还有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1: 掰玉米活动让馆内客流再次达到高峰。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
6: 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但是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
1: 据馆方透露，近期周末场次均已提前约满。而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参与，下一批玉米已经在种植培育中，预计8月初观众还有机会再次体验采摘的乐趣。文博展的热度不仅停留在博物馆内，更跨越了一条街的距离，与餐饮业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值暑假，中华艺术宫内的马王堆汉墓大展迎来了参观热潮，而一街之隔的世博园内，一家湘菜馆凭借官方联动的新追夫人家宴套餐也吸引了大量食客。
7: 藕汤是我们新追夫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这个藕呢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藕，我们里面又加了猪脚，女生吃了特别好，还有胶原蛋白。
1: 这种将文物藏品转化为可及、可感、可品尝的大众品鉴的创新尝试，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一位消费者表示，
8: 把这个展览的这个文化，它里面的食品一些灵感跟这个餐厅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不是在跟古人有一种交流啊，能够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1: 对于商家而言，这次联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正反馈。店长于聪莹称，
7: 想不到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像我们套餐里面的藕汤、牛肉、辣椒炒肉，这些我们每天加起来都能有上百份的销售，大大的带动了我们这个餐饮的销售。
1: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段晓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9: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啊，其实饮食类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不在反映和呈现着呀，2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饮食的理解。我们觉得呢，做相当有味马王堆的美食文化活动呢，还是特别的有意义。
1: 文博大展向外延伸热度的案例并不仅限于餐饮。在上海博物馆美洲展期间，淮海中路商场不仅开设了世界树之巅文创快闪店，还打造了主打玉米、土豆等古美洲食材的主题餐区。而上海博物馆与淮海路的联动并非首次。2024年，上博埃及大展就曾在淮海路上设立快闪店，反响热烈。有了成功的先例，此次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自然继续选择落地百年商业街，并且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更好的位置，开放了更大的面积，打造了更多的产品。上海潮布淮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表示，
10: 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淮海路商圈能够和这种文博的 IP 做一个联动，做一些跨界，那也使得我们这边的一个业态会有一些多元化，那么就很好的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事实上，不仅是淮海路，这次美洲展几乎是采取海陆空全方位的联动模式，消费者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程探索到各种餐饮、酒店、船票等的优惠活动，把文博 IP 的带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也为来上海暑期游的朋友们创造了更丰富的游览和消费体验。从展厅到商圈，从文物到餐桌，上海文博跨界打破了文化的围墙，一张票根串联百家商户， 撬动全城消费，看大展正。

0: 再变成游上海。文化不仅在博物馆里，也溢出在上海的街头，这或许正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资讯闪送，
2: 好，资讯闪送，我关注国际方面啊，我们来看人工智能赛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的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项计划透露出哪些行业新趋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十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2: 乌克兰军方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为什么会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是否会合二为一？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 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前距离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高盛策略师警告，投资者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转向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美股市场可能从8月起将会逐步感受到中期选举带来的冲击。尽管当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人工智能交易等主题波动，但高盛预计在美股财报季结束之际，市场对选举、地缘政治以及利率波动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将增强，从而推动指数波动性上升。在选举结果方面，预测市场数据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高达 8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选举交易与往年最大不同在于能源价格对选情预期的影响显著提升，通胀依旧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据多家外媒报道，
5: 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是在3823.13点，下跌了1.13%。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6208亿14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3639.92点，下挫了3.60%，到目前的成交7240亿40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388.37点，下跌了202.56点，跌幅5.64%。到目前呢，成交3442亿8400万元。科创综指1903.75点，跌了85.66点，跌幅达到了4.32%。量能方面，2311亿09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28.10点，跌了4.40%。到目前的成交801亿15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058.32点，涨了0.23%。到目前呢，成交89亿21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43.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1.6，跌了12.37块，跌幅是达到了1.3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52，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81。
11: 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是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

0: 最低气温29摄氏度，今天呢相对湿度是在45%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3.1摄氏度，相对湿度61%。好的，稍后一起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工作学习要天天向上，但是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干着干着却往回干了，业绩一下子是回到了10年前。就在6月12号，中恒集团发布了公告，显示公司收到了警示函，起因是对2023年年报、2024年年报、2025年一季报、半年报以及3季报相关科目进行了追溯调整。到底少了多少呢？其实真的不少。总体来看，中恒集团调减了近3年的营业收入7.97亿元，营业成本7.95亿元，净利润183.56万元。而在业绩方面，2024和2025年，中恒集团600252的营业收入是连续2年大幅下滑，归母净利润都是出现了亏损，合计亏了有7.34个亿。怎么着就把生意给做亏了呢？中恒集团称，主要是产品销量及单价的下滑导致了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同比减少。回查数据后发现，中恒集团2025年营业收入与公司2016年的营业收入16.7亿元相当。这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业绩是一下子回到了10年前。中恒集团是以医药制造为核心的主导产业，旗下控股了9家重要的子公司，其中上市公司有一家就是莱美药业。公司业务涵盖了医药制造、健康消费、医药研发、中药资源、日化美妆、医药流通等领域。那么在更正业绩之后，中恒集团经营水平到底如何呢？悲剧的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中恒集团或将迎来更糟糕的时刻。公司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55个亿，同比下滑了31%，规模净利润更是亏了3353万元。而上年同期还盈利了1742万呢。对于一季度的营收减少，中恒集团表示，主要是公司本期减少了商品流通业务所致。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宁德时代的半年报。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下午好，主
0: 持人。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宁德时代的半年报出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半年报上，我们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资讯？还有呢，它的今年的半年报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和亮点，好不好？
3: 哎，是这样，就是咱们看半年报的话，就是从财务数据，包括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0: 嗯。
3: 投资者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判断上市公司股价，它有很多种方法，财务报表或者是半年报、年报是判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不是所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们说这家公司好，并不代表建议大家去买这家上市公司。
0: 嗯，
3: 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它的半年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分析过很多很多的上市公司，特别是蓝筹股、科技股，我就不太分析哈。上一次我分析上市公司的时候，我记得是江波龙出半年度业绩预告的时候我分析过。
0: 嗯、是的。
3: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那时候股价是600多块，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我说这家公司很挣钱，但是呢，挣的钱呢没有现金，又把钱呢拿去投货了。
0: 对，它是一个循环吗？
3: 哎、我不知道大家记得这那次节目没有？
0: 我记得。
3: 啊，然后咱们这次的话呢，说宁德时代，我先说我一个结论，咱们先说结论，再说内容哈。
0: 嗯，
3: 是家好上市公司。
0: 嗯，
3: 哪哪都好，
0: 也他现金也好。
3: 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夸上市公司
0: 啊、
3: 哦，到我记得以来，这档节目做了大概有6年了还是5年了，我一个星期两次。
0: 嗯，
3: 我只夸过2家上市公司，一家是美的，第二家是宁德时代，是今天。嗯，所以说我看了他的这半年报以后，我非常的感慨，一家好的上市公司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第一点说明一点，宁德时代的这个半年报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是因为它主营业务收入增长51%，利润增长52%。为什么是52%？1%利润只增长41%就左右这样一个数据的话，是因为汇兑损失，因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了。
0: 嗯，
3: 它有一部分业务的话呢是在海外，这个问题的话呢，主要是一个场外因素，和它的本身上市公司，能力强不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动力电池，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汽车上新能源车上的动力电池，增长46%。
0: 嗯，
3: 储能增长87.54%。
0: 嗯，
3: 啊，前天你要明白储能是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像电站一样，它储能业务增长87.54%。电池回收增长67.23%，光这三个数据的话，大家就很明白的看到的是整个的，宁德时代的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它三块主要的主营业务收入的话，都处在40%以上的高速成长。
0: 嗯，
3: 甚至储能的话呢，达到了87.54%的这样一个最快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说呢，投资者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电池这个行业的话呢，的确也是现在也开始卷了，有新旺达，有中创新航，有国轩高科，有比亚迪，但是宁德时代还能够保持住将近46%、87%以上的高成长的话，我个人是认为是难能可贵的，不好意思啊，难能可贵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然后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就去年它在中国内的整个的动力电池装车的市占率的话呢是41%，今年已经提高到了46.7%。
0: 嗯，
3: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我的规模还在扩大，市占率还在扩大，这种方向的话，这种趋势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同时的话呢，大家应该明白几个数字啊，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是达到了55.4%，超过了50%，欧洲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了32.5%，也在快速的一个成长。
0: 嗯，
3: 所以说呢，在这块的话呢，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整个新动力电池这块，包括储能电池这块的增长的话呢，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在这块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话呢，由于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卷嘛，它的动力电池的毛利率只有20%多，但是呢，它在海外市场。它在欧洲，它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产能的话呢，它的毛利率能达到30%以上。
0: 嗯，
3: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很感慨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岔开话题聊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茅台是个好酒，但是呢，它就是
0: 它走不出去。
3: 对，但是呢，
0: 这是消费习惯的问题。
3: 宁德时代是咱们不管他消费习惯，就是没走出去。然后呢，宁德时代的话呢就很明显，他现在以前是注重国内一条腿走路，现在呢是两条腿走路，不光是国内，还有海外市场的话呢也开始拓展了。他的下游的宝马、奔驰、雷诺，包括一些其他的欧洲的大家谈得到的厂商的，如果是你要用新能源做新能源车的话，就必须有可能都要配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嗯，
3: 所以说海外市场的增长的速度比国内市场增长的速度的话呢还要快，达到多少呢？海外市场的动力电池的这一块的增长的话呢达到了69%，
0: 关键利润率还高，
3: 30%。
0: 对， 比我们境
3: 内的还高。哎，投资人明白啊。
0: 嗯，
3: 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很感慨，就是为什么咱们有一些企业不能够越做越大？那当然了，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一条腿走路就做。

0: 就做白酒了，
1: 嗯，
0: 葡萄酒啊什么威士忌都不做。但是呢，第二条呢，就是也是一条腿走路，就在国内市场打转转，但是呢没有走出国际。但是呢，宁德时代的确走出了国际，然后呢把自己的业务的扩展能力扩展到储能，扩展到电池回收，都开始扩展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海外市场的新能源车也刚刚开始起步，渗透率只有32.5%，如果也做到中国的55.4%的话，那大家想一想，海外的市场的动力电池的这个市场还会保持一个几年的高速成长。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家是宁德时代的话呢，是一家非常非常就是传统的叫制造业，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像工厂一样的制造业。制造业的话呢，就看的是规模。它去年的最高产能的话呢是772吉瓦时，但是呢

0: 供给一定是跟不上，并且没有库存去能够去这个支撑它的情况下，一定会很快的反映到价格上。那只要一反映到价格上，其实这一点对于很多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你就看得懂啊，我就愿意去在这个股票的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映射的一个操作。所以在这块呢也是比较看好。另外呢，还有一些方向就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些老灯啊什么等等，那可能更没有那么大面啊。就例如像有些公司，它可能是因为这公司治理的问题，它被戴帽了，被 ST 了等等。那现在这些情况，如果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调研，觉得它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那么可能在未来它会有一个摘帽的行情啊等等之类的一些小的机会，也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这块的话，投资者还是尽可能的就是放宽心态，然后把视野稍微放宽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现在是非常值得去进行一个投资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有一些红利的品种啊持续的这个表现，比如说白酒啊、食品饮料啊，就像那些就是说红利的品种，你觉得虽然目前是没有基本面改善的这个基础，但是这个市场当中就是这种持续力度还是可以继续看高吗？
0: 这一点其实要看啊，因为白酒其实它是属于泛消费的，因为我在所有的老灯里面，我觉得消费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于就是我们觉得它的着力点其实非常的低啊，就是不像其他的，就假如说我们有色我们看好了，铜我们马上就能爆出来几家做铜的企业名字，我们觉得这家可以买，这家也可以买，铝一爆又有两三家可以出来，黄金又有谁谁谁啊，综合性的有谁，然后我们都还能头头是道的讲出来啊， A 是什么成本管控比较厉害啊， B 是在哪个环节加工环节它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啊等等，这样我们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一旦到了消费以后，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在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就会说哎 A 说我看好消费，那 B 就问一句你看好消费那你买啥呢，然后 A 突然一下就哑口无言了，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像过往的时候往往会说到消费以后会说到某白酒企业啊，那现在我们来看某白酒企业你是不是能够就是代表得了消费，哪怕消费的真的整个所有的指数啊各方面的这个宏观的这个基本面都支撑你往上走的，以后是不是你在的这个局部就是充分受益的，很难这么说。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这个过去常讲的就是想说像线下的一些商超啊等等的一些标的，可能它在消费里面是比较好的，但现在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它可能受到两头夹击，一头是线上的这个对它的冲击非常大，一些这个电商的这个前进仓给它的一个带来的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你在那个床上下个单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能给你把一些日常的所需用品送到家的情况下，商超它受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是一方面。线下这一端那是不是你就可能完完全全捏住也不是，线下还有这个品牌的大型超市啊可能要跟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货源制超市，要去跟你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竞争，然后并且现在线下的这种会员制超市还打造了另一种生态，就在于我们以前常说的那种品牌是作为一个那个消费品很大的一个壁垒，而线下的这种会员制的超市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一种渠道即品牌的这样的一种业态了。那这块的话等于其实把原本的一些很多的商业逻辑都给进行了一个打破，所以在这块的话很难去选择一个特别好的标的。所以在这块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红利方向传统的方向里面有很多很多看得懂性价比也非常高的标的的情况下，我们对它的一个优先级呢就排得比较靠后了。才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我们现在很难通过第一条逻辑就能很快的去映射到某个标的。那在这个问题我相信对于很多的这个现代的投资者来说应该也是存在着类似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给大家把我们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做一个呈现，也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参考吧。
1: 好的，那对于科技这个品种，今天有一些海外链出现了暴跌啊，就是新易盛、中集啊这种啊，人成交量也是放了一个天量巨量，那你对他们的后续走势如何评价呢？
0: 这点其实我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判断，因为其实如果跟着这个趋势走的话，应该在上上周就应该坚决已经把这些标的都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卖出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这个点如果说还是顺着这条线的话，那肯定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啊，继续去走。那无非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它能够再买，现在关心大家更加关心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再买。那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时间没有到，因为对于一个中期的趋势来讲的话，它要形成就像这个趋势线，我们就简单，如果用一个三十线来做一个参考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到底现在是在一个什么位置。那么它要回去的话，大概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行情？那除非现在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市场当中，突然有一些主流的机构啊，或者他愿意重新给这个市场注入信心啊，重新把这个价格给打起来啊。一旦没有出现在局部有这种 V 字的反弹的话，那今天的这一根线的破坏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可能还是需要蛮长一段时间去进行一个修正，那至少要。

0: 个礼拜，那我已经说的是非常保守啊，一两个礼拜，那这块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近期要偏谨慎的。
1: 嗯，好的，那么国产链这块同样的科技品种啊，大家会发现今天也是出现下跌的，就是国产链半导体这块啊，虽然是长兴今天价格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横盘震荡啊，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风险呢？
0: 嗯，其实还是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国产链和海外链，如果当真正整个叙事出现一定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退坡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那现在之前呢，其实第一波受打击的一定是线性外推啊，那些标的就是跟海外相关的，因为它可以推得出来我这个季度的这个业绩是多少，半年报是多少，下个季度是多少，全年年报多少，明年是多少，它要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推。那国产链呢，有很多的标的它是用空间法给你算出来的一个估值，那么就他可能就不会在意就是近几期的这个业绩，那他呢可能他的这个相对逻辑叙事会来得更稳固一些。但还是同样的那句话，当这个整个潮水在快速退的过程当中，你小退退可能有些地方能够独善其身，但如果真的是快速的进行一个退潮的话，我相信这个板块里面很少能有标的，就除非你的业务结构非常的简单，你的这个赚的钱也非常的固定，我就是赚这个很有限的这一笔利润，那可能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过多资金去关注你。所以现在的所有的下跌不是由基本面的改变而导致的，而是由筹码的这个变动而导致的。但这一块的话，前期筹码聚集的越多的标的，在这个地方就越容易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无论是国产链还是海外链，他们的筹码聚集程度其实都是来得非常的高了。
1: 嗯，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七十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七十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券商板块四大核心上涨驱动。第一呢是市场高景气，传统业务持续增收 ，A 股日均成交持续2.7万亿以上，印花税同比大幅增长，经济佣金、两融利息稳定走高，盘后定价交易扩容，两融标的扩容，持续抬升交易类收入。再次经济新规落地，债券业务从成本上转为稳定利润增量，大中型券商每年新增数亿营收。2026年上半年，上市券商预喜率100%，多家净利润同比翻倍，业绩基本面扎实，但估值仍处10年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第二呢是注册制加科创跟投第二增长曲线，科创板强制跟投自主，券商用自有资金压住硬科技 IPO， 锁定期2年。新股上市带来巨额浮盈，2026年上半年券商科创板跟投浮盈超66亿，超过前4年的总和。头部券商跟投收益是承销费4倍以上，逻辑升级。龙头券商不再单纯是行情周期股，等同于持有一篮子打折硬科技股权，科技牛市持续兑现收益。三是政策长期红利，打造航母级券商，行业并购整合国泰加凯通，头部集中度持续提升，强者恒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科创板第五条标准放开，未盈利 AI 半导体企业 IPO 再融资，并购重组常态化，跨境业务放开，头部券商合规开展跨境资产配置，港股 IPO 海外并购，打开海外收入第二曲线。第四是旗帜增效重回报，多家券商出台四子管理分红回购方案，稳定股东回报，提升估值吸引力。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啊。您现在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何文婷，你好。
5: 主持人好。
1: 近期美元指数持续偏强，主要因素是什么？美联储加息预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5: 好的，近期美元走强的核心逻辑在于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虽然地缘层面美伊停火导致油价大跌，但投资者的关注点已经完全转向了本周美联储的决议。从利率调期市场看，目前七月加息的预期概率稳定在37.9%附近，相比一周前大幅提升了超过200个百分点，并且跨周末有不少机构开始提示美联储可能通过鹰派决议甚至意外加息来塑造公信力。市场普遍认为这次可能出现反对票，而反对票的数目本身就会对控制通胀预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在决议落地前，预计美元指数会保持偏强的震荡，周一收在了101.535附近。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近期与美元出现分化，背后的支撑因素有哪一些？后续走势怎么看？
5: 是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尽管美元走强，但离岸人民币昨天仍回到了6.7640附近，延续了与美元背离的这个走势。支撑人民币稳定的力量主要有三块，一个是数月来持续的结汇需求，为汇率提供了实盘的这个支撑；二是人民币中间价的良性引导作用。三呢是消息层面，中国商务部昨日表示，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已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明显低于此前的水平，这为双边的经贸关系的相对稳定提供了积极的信号。短期来看，预计人民币仍将保持偏强震荡的格局。下一个关键节点是等待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定调，在岸和离岸周一分别收在6.7625和6.7655，均小幅上涨0.1%。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点评，再见。
5: 再见。
1: 好，那我们对于接下来的盘面啊，如何来分析，尤其是这些科技股大家比较关心的啊，海外市场现在这些波动也比较剧烈啊，是不是这些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继续的还会有一个寻底的可能性呢？那么除此以外，一些老灯股啊，那老灯品种能不能够逆势走强，继续的逆势走强，我们要怎么来分析点评？我们在一会儿广告之后啊，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目前盘面的这样一种趋势和演变的这样一种变化。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走势情况啊。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收盘点评嘛。今天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对于科技股啊，之前你一直是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科技是后半场的主线，今天科技股再次出现调整，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4: 好的，虽然我们看到科技股整体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分歧，但是今天实际上在科技股的赛道内部，我认为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由两条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海外映射，或者说就是主要是跟随着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啊这个海外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龙头，或者说科技股的全球的龙头的品种。那这一部分的品种呢，是在去年应该说是走出了我们整个 A 股市场中啊最涨幅最大的一波行情。当然的，从7月份开始市场的调整啊，以光通信为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存储啊，存储每一轮存储的大周期啊，比如说2018年、2016年开始的，都是由新兴技术推动产品升级和创新的，那么存储的规模也会上一个台阶，那么这一轮呢是 AI 驱动的提升啊，眼下我们是不是走在新一轮存储大周期的一个起点上呢？啊，比如说后面有模型啊，有应用啊，对于存储是不是有大量的拉动？尤其是最近啊，国产的存储的龙头 DRAM 的这样一个龙头啊，长兴科技的上市让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期待。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2: 你好。
1: 存储啊，到底目前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这一轮周期是进入到尾声呢，还是说这轮周期还进行继续可以演绎下去？你怎么看？
2: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科技风险在这个逐渐的传导，就包括像存储，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三星电子，包括像 SK 海力士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下跌的，然后包括像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存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调整的。那在这个位置当然其实还是有一些一些小道消息啊，不过在目前这个环节来说的话，我认为当前其实还是在演绎周期。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大概中下半年的时候，去年的下半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消息，就是由 AI 带来的这一轮的这个大的一些这个存储的周期正在不断的演进。那当时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存储价格基本上经常在涨价，每个星期每个月它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是去年下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那从去年下半年到了今年，其实根据市场的预期不断的往前去推进，根据市场的一个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包括像一些这个华尔街的很多投行，对于存储的一些价格不断的往上去抬高的话，这也是推升了在最近这一年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存储相关公司它的一个股价或者说它的一个估值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原因。但是从七月份的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SK 海力士它是在韩国和美股同时这个开始交易了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韩国市场他们的这个杠杆率比较高，导致了这个目前的一些科技股，海外的一些科技股波动会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似乎市场在开始慢慢修正这个存储的一些周期，或者说修正存储周期的一些价格。就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这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啊，存储到底能够涨价涨到什么时候啊？比如说之前 SK 海力士他们的这个创始人他们也是强调，就是可能要涨到就高端的这个存储啊，可能要涨到2030年。那么一些不是那么高端的话，可能也要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周期。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海内外的一些投行也都是在一起去研究。OK， 那我们现在虽然说还是缺存储啊，但是那你存储上涨的一个价格它能不能维持下去？就是我们在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我们预期的一些每个月都还在持续涨价的这种持续性，这种惯性它能不能延续下去？所以说目前市场我觉得还是在交易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 OK， 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存储的涨价，但是如果从你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那么你公司在一年以后，在两年以后，在五年以后还能不能值这么多的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在演绎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的话，你其实还是看的会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是处于一个上一轮，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可以说是六月底啊，这一波科技的一个大行情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修正状态，就是从2026年7月1号到今天，它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价格的一些修正状态，或者说预期上的一些修正状态。那市场原来预期你能够考这个95分，结果你考了96分，预期你考96分，结果你考了99分。那么现在一旦你只能考了95分，所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倾向于这一轮这个 AI 对于整个存储它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或者对于 AI 或者对于存储的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机会的话，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结束。啊，整个大的一些周期目前还没有结束，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海外的一些这个硬件啊，硬科技昨天晚上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些下跌，但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上周五，马斯克特斯拉他当时这个公布股价这个业绩公布当天股价是出现了一

0: 国大跌，它为什么大跌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跟市场投资这个投行讲，它今年的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并且明后2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互联网企业科技类型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现在还是在加大资本开支去做整个 AI 方向的一些这个贡献，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AI 它的一个整体的大周期并没有结束，那么存储作为 AI 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环节，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当前的一些这个或者说长期的存储的一些方向，起码站在2026年的7月份来说的话。目前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高频数据，就是存储它的一些价格其实还是在涨，只是说它的一个涨速可能在下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目前存储还是比较紧缺的啊，所以说我们倾向于，这个只是目前的存储呢，只是这一轮这个2025到2026年这一轮的一个大涨之后的一些修正的周期啊，是这样，主要是这样。
1: 好，那在这样的一轮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判断，就是海外最近又有一些负面的利空消息，比如说有一些硬件公司开始有砍掉一些订单，收缩一些这个周期，甚至资本开支不足，现金流无法覆盖这种情况，你觉得会不会造成一些扰动？
0: 其实这个扰动已经来了，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谷歌在上周这个发了整体的业绩公告之后，整体的市场也股价也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大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扰动其实是已经来了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还没有来，只是说在这一轮期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市场也是在诟病你的相关的一些科技巨头，你的自由现金流能够这个支撑多久，你是不是还要借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债券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融资去做这个 AI 方面的一些投入，只是说这个位置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资金它是有些不确定性啊，那不确定性它就会带来一些波动，就会带来一些调整。其实现在就是在演绎，企业这个头部公司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就包括像本周，包括像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微软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还会发这个业绩报告，那他们会怎么样？其实大家是可以，在本周就能够看到会这个越来越清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我们也这个不难发现啊，就是无论是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够不够啊，但是目前科技巨头对于 AI 方面的一些投入其实是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些下降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有理由认为它其实还是在一个比如说存储还是在一个大的超级周期里面，然后只是目前只是超级周期里面回调的这个一个环节，只是说这里面有些细节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它的估值问题。那从 A 股的一些存储方面的估值来看，其实还是偏贵一点的。就比如说这个长期存储，按照目前今年的一个动态市盈率的话，大概是在这个二三十倍啊，3万亿的话，对应大概是二三十倍的一个市盈率。但是如果说从三星电子，就海外韩国的三星电子，他们今年大概盈利是1.3万亿到1.5万亿这个左右的一个预期净利润，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这个年底的动态市盈率的话，大概是5倍左右，SK 凯力士大概是5.5倍左右，美光科技大概是在10倍左右的一个幅度，而我们目前是在这个20多倍的一个幅度，所以说其实 A 股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存储公司，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市盈率不排除还会有一些波动啊，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么像这个作为业绩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体现比如说存储这块，大家就在看国产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种长鑫科技它在3季报能不能继续维持，甚至是超越它在2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报表的表现，并且未来在订单上面持续体现出来的这个价格优势包括这个持续的利润优势，你怎么看？
0: 这是有可能，就是今年的业绩其实是，相关存储公司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比如说他们目前还是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提醒了，就是可能在目前来说的话，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你未来能够涨价还能够涨多少啊，并不是说你2026年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的。存储的话，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大的周期，它可能会比较久一点，所以说目前市场预期可能到2027年，然后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他们扩产，就是从2025年开始扩产，那最早可能投入到使用的话，可能到2027年 或者说202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2027到2028年的一个时间，才有可能会慢慢的去投产啊，它新建的产能才慢慢去投产。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认为2026

0: 2025年的业绩基本上还是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存储到底是周期还是说是成长？ 如果是成长，OK， 那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如果是周期，那可能这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到2027年， 那就要注意周期是不是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了，主要是这些。
1: 好的，好，你觉得现在眼下这个存储公司的估值的体系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分位数啊？其实如果说就还是按照我们刚给大家讲的，它到底是周期股还是说它是一个成长股？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周期股，我们也海外的一个市场，比如说像美光、维利啊，那它大概的市盈率就动态市盈率大概是10倍左右。那对比的同样的是成长股的话，比如说像英伟达，它的市盈率大概是2-3十倍左右。那如果说你是成长股的话，那你未来还是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市盈率的提升的空间。但如果你是周期股的话，你现在10倍的市盈率可能就不排除你今年在今年业绩再提升一下，然后明年这个出现一些供给关系的一些改善的话，说不定就是一些这个周期的一些顶部了。所以说目前市场包括像华尔街也都是很难去说清楚现在存储到底是一个周期股还是说是一些成长股。当然很多的一些投行认为它这个是偏成长啊，因为目前的英伟达
0: 短期关注的一些焦点。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军团的秋雨给我们带来对于这个存储行业、存储板块给我们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13.31点，全天下跌44.94点，跌幅1.16%，成交9496.8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09.68点，今天下跌639.05点，跌幅4.5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5.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65点，跌幅0.06%，成交135.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83%，创业板指下跌7.35%，科创综指跌5.93%，上证50最后跌0.9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98.34点，全天上涨91.16点，涨幅0.36%，成交242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28元，今天跌了10.69元，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8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上涨的还有那么几个尤其你看 万德这边微盘指数还涨 0.89%， 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涨 0.07%， 但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今天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创成长399296，跌幅在 10.18%， 然后是创业板50下跌 8.17%， 双创50 7.94%， 才然这个排到创业板指数 7.35%，跌幅5%以上的还包括了像科创50、科创100、科创综指什么深证100这个深创100科创200、深证50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是。但是呢，就因为刚刚提到微盘指数是上涨的，所以今天个股的表现情况来讲好人坏人差不多，对吧？2601比上2765，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怎么样因为收盘之后你很明显的感受到指数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继续在萎缩当中，对吧？比昨天还少了那么一点点尤其沪市的成交金额小于10000亿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6: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5: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6: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5: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6: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5: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6: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5: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就各位应该都下班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过来，来圆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我好。
3: 你好。
7: 今天萧何不行了，那成也萧何嘛，败也萧何呀，对吧？有点两样，你没感觉吗？
3: 怎么两样？跟哪一天两样？
7: 不是原来那个科技股不要说这么跌了，对不啦？涨就是涨的时候，老邓也跌得一塌糊涂了，一般来说，他们极端的行动不可能这个。涨跌停的这个涨幅榜跟跌幅榜这个比例或者涨的加速比例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比例，今天稍微就是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否则大概一半吧，是吧？这个科技股嘛，其实

0: 今天还是外围影响也受了点吧。
1: 嗯，
0: 昨天涨了一点吧，正好巧合了。里面的获利盘呢，本来好像拿一拿了，被这个一弄了，就好像不拿了。
1: 嗯，
0: 对吧？这个也应该是正常的呀，正常就是看上去厉害一点。我是今天这个科技股嘛，正好。

0: 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日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啊或者直接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按钮啊，这个投资维权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啊，自动回复给您的是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接口啊，直接点进去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啊，也可以啊。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千万别忘了啊！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更是如此啊！看到手机号码，别忘了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啊，阿健睡懒觉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今天主要还是因为长兴跌吧啊，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科技的估值这个调低了？那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名扬红米酒啊，这会儿也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我们也来听听大家伙收盘之后怎么讲。三号线王先生啊，下午好。
2: 你好鲍老师啊。
1: 哎，客气。你好、
2: 啊、
1: 你好。
2: 反正我的感觉啊，盘整还在继续。
1: 嗯
2: 啊，盘整还在继续。
1: 嗯，
2: 我呢喜欢比较简单的，上回说12个字嘛，尊重市场嘛，是吧？尊重市场后面一句呢，尊重市场并不完全赞同，啊，这个呢我解释一下，
1: 嗯嗯，
2: 就像我家里一样，啊，家里的儿子当家，啊，但我买的东西呢，他们都不会说什么的，都很尊重我，
1: 嗯嗯，
2: 但是我买的东西呢，要我自己处理，啊。你处理不掉，他们扔了也不会用的了，啊，这就是不完全赞同我买的，是吧？股市里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啊，就像去年统计数字81.1%，啊，亏损，
1: 嗯，
2: 啊，我自己想呢，这个81.1%怎么出来的？
1: 嗯，
2: 以我自己的说，以去年12月31日，2025年12月31日。减去24年12月31日，我是盈利的，
1: 嗯嗯，
2: 但是他怎么出来的呢？我后来思考一下，哦，可能的，啊，他是按照25年12月31日，这是打个比方啊，最后账面上的，啊，来亏的，来计算的，那我也是亏的呀，啊，我盈利的我走了呀。啊，这就是统计数字的不同。
1: 嗯，
2: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相信自己。
1: 嗯，
2: 这也我也解释一下。
1: 嗯嗯。
2: 啊，也打两个比方吧。一个，我买东西会不会什么东西都买？不会的呀，对吧？他们打电话来啊，向我推销，我买了一样东西。
1: 嗯。
2: 啊，一吃，哎，好了，我的便秘好了。
1: 嗯。
2: 那不是大好事嘛，我进了一年的量。
1: 嗯，
2: 还有一个地方呢，营养口服液。
1: 嗯，
2: 哎，我吃了之后，哎，胸闷好了。
1: 啊，
2: 哎也好，我就进了半年的量，一下子。
1: 嗯，
2: 啊，这就是一个，啊，股市也是一样呀。
1: 嗯，
2: 对吧？我们买股票的话，总经过自己大脑思考吧。
1: 嗯，
2: 啊，为什么要买它吧？
1: 对，是的，
2: 对吧？那就是我买了这只股票，这只股票就和我有缘，我就会去关注它。
1: 嗯，
2: 啊啊，所以

0: 有些股票的话它跌得厉害，哎，我是不像有些专家说的跌了5%就把它抛掉，那是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
1: 嗯
0: 啊，这就是每个人的操作方法不同。
1: 嗯
0: 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
1: 嗯，
0: 对吧？我上回是给你打电话也给你说的，我说他敢跌我敢买，我已经增加了一倍，就是这样。
1: 嗯
0: 啊，第三个真耐心等待，那更简单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等待什么？等待买卖的机会吧，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该买进的时候买进，该卖出的时候卖出。啊，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喜欢简单了，就这样，我就说这点吧。
1: 好的，
0: 谢
1: 谢、
0: 啊，
1: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啊，尤其王先生讲到的第三句啊，耐心的这事情，我觉得就现如今其实难啊，其实难。虽然说起来是简单，其实现在难。为啥？现在有太多东西可以快进，对吧？各位听节目也可能快进啊，看个电视也可能快进啊。看个网络的直播，这个世界杯刚刚过去，有多少小伙伴是从头到尾全都看完的？你是不是有可能啊？等比赛全部都结束了以后，拉一下那个滚动条，把几个进球看一下。啊，好像有些地方方便了，对，但另外一方面，就我们是不是失去了等待的能力？会是这个样子吗？尊重市场，相信自己啊，耐心等待，这是王先生说的这12个字，各位怎么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是新朋友老朋友都跑过来了，文山过来 say hello 打招呼啊，这个乔兄我们也来得早，对吧？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尾号4699，这个炒蜗牛都在聊些啥，这一句一句的，这个实在没有看明白啊，实在没有看明白。然后我看到了啊，有些朋友在网上啊会发一些自己啊喜欢的各种的相关截图啊，还是提醒一下吧。首先把自己的个人隐私藏藏好，好吧，这个蛮重要的。另外其实我这边倒没什么要求，但我不知道阿基米德后台是不是以前一直会有这方面的相关要求。那时候说啊，不要铺二维码呀，啊不要铺这个相关的这个广告信息啊或者之类的。各位这个了解的时候看的时候啊，网上的相关信息嘛。也多加一份自己的判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5: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网上有很多朋友，你看这个我们乔兄啊，乔兄在提沪指啊，这个上证指数啊，这个算是护盘护住了，对吧？好像跌的并不很多。应如是讲说，创业板指数本来很漂亮啊，能不能带动沪指深指上行？那这个带动不带动这个事情就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现在，是个什么？什么总市值缩量下，什么东西的总市值缩量下跌啊？看看明天延续下跌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啊？0216278097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嗯，下午好，宝宝。
1: 哎，下午好，哎。
6: 凑个数。
1: 不是，今天怎么样？你看盘了吗？
6: 今天稍微看了看，下午没什么看，但是下午看结果好像下午跌的比较多，只有到尾盘稍稍收盘前好像才刚刚拉起来一点，拉的也不是很多，那么然后盘中也击穿了3800。

0: 总体来看，3800这里护盘的决心还是蛮大的，只能这样说吧，
1: 这个是上
0: 然
1: 证指
0: 后我，
1: 数，嗯嗯。
0: 对，上证指数是基本上是现在你不知道就是护盘的资金到底它的 KPI 是什么，是流动性的危机呢，还是锚定某一个点位，还是其他的一些因子？
1: 嗯，
0: 但总体来看，现在就表现上看，好像3800这里还是要守一守，这种决心。
1: 嗯，
0: 但是总体上从我观察下来，就是说从总的 ETF 份额，就是总的市场的 ETF 份额的变化，因为我们今年一月份是明显从1月份开始 ETF 的份额是持续下降的，持续下降到三月份，然后
1: 对，对。
0: 到5月份基本上5、6月份建了个总份额的底，然后6月下旬到7月份开始就是说慢慢有点抬头。那么特别明显的是7月17号那一天是净申购额是非常大的，然后看一下总的，特别是几个代表性的宽基的 ETF 份额，也是7月17号那天是净申购额特别高的。然后这几天呢其实有点波动，但是你分开来看，科创和创业 ETF 呢，其实是连这周是连续，就是从上周17号开始。到这周，现在数字基本上就是连续净申购的份额是净申购的，虽然它的那个市值是在往下跑，但是它的总的份额数是在往上走的，那么说明还是一个净申购的状态，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50和300它这里这周是有点波动，它的高峰是在应该是78号左右，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应该是还是有资金在做这里做承接，现在看，按照指数来看，就是上限基本上还是看得到，然后下限反正有承接，这里就看每个人自己手上拿的品种和对未来的看法。但是这里就是说，怎么说是国家队的资金还是市场承接的资金？反正这里基本上大家到一定程度了，总体来说是不太愿意去交筹码的，这里只是在做交换。
1: 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对于就老股民来讲的话，应该非常熟悉。如果真的万一有新的投资人进来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解释一句，就是你说的那个份额，就是基金的这个份额，尤其公募基金 ETF 的份额，它其实也就是每一份，然后一份的这个单价或者叫净值，所以份额是在增加，但是它因为跌下去了，所以净值是在减少，或者说规模在减，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同时存在的，对吧，林先生？
0: 对，它份额在增加，因为它的股价在跌，所以它的净值在往下走。但是它的份额扩张，说明净申购的人是要比净赎回的人要多，所以它属于份额在增加的一个过程。
1: 没错，没错，这个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报盘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候报今天的成交量，其实报的是成交额，还不是成交量，对吧？就是股数，这个东西我们日常会报的比较少，但是我想很多投资人会关心。哎，林先生跟你商量一下，我稍微去一下广告，半点之后我也想问问你，比如说你最近做过些怎样的操作，或者现在往后看，哦，不是，也不叫往后看，往前方看，往前方看。后面会关注的一些相关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好不好？大概3分钟不到的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好
1: 一
0: 的，
1: 会儿回来，休息一下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动。

0: 变为锚，为时代导航。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成交量也在收缩嘛，那成交量也在收缩，说明大家交易意愿在下降，
5: 嗯，
4: 也就是说可以博弈的东西在减少，
5: 嗯嗯，
4: 那么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化，
5: 对，
4: 就是维持现状，简单说就是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样就每个人自己去看。那么从均线上来看，现在就是一个你过了跌破年线，然后也没有反弹上去，而且趋势都在往下。我说大的指数啊，就是上证那个趋势嘛，
5: 嗯，
4: 那么就是维持这个趋势，也没有创新低。如果创了新低，可能还会有新的趋势形成。那没有创新低，那么现在就是要么就是在一个震荡区间里面，要么就是维持一个下降、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
5: 嗯，
4: 就这样。
5: 这个其实解释这方面就引波的一些上下的情况，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可能仍然会习惯于很多年之前的一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哦，那现在有 VIX 指数，有这个东西，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了解，做一些参照，对吧？这个意思。
4: 对的，应该是这样说，就我们的指数在没有期权之前，就是2015年没有 ETF 期权之前，或者当然有更早还有其他的指数期权之前，那么你可能没有参照的东西。但是作为期权或者期货来说，这是一部分就是最市场最敏感的资金交易出的先。就是怎么说预先指标，其实有一点预先的，可能它就预先个几秒钟，但是也是预先的。那么这部分资金在博弈的时候它是特别敏感的，那么如果这一部分资金也不再博弈，或者没有东西去博弈的话，那么市场应该是会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去走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这样，而且成交量你现在已经是跌破2万亿，如果你扣掉就是长兴的这个交易，其实那2万亿就差的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其实现在市场是一个逐渐冷淡或者冷静的一个过程，就是虽然跌幅就是有个别指数跌幅很大，但是日内跌幅很大之后，它还是维持在原来一个趋势。你虽然说科创和创业板指数它跌幅今天是很大，但是它总体的趋势还是没有变。它的年线还是在往上走，不像其他指数的年线已经有点拐头这种趋势了，对吧？
5: 这样说。
4: 另外一点呢，就还要说，就是说长兴上市之后，我个人现在是比较关注有没有它什么时候记录指数的一个报道，因为长兴因为现在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第一大市值的股票，
5: 对，总市值最大3万，
4: 它总市值最大，它什么时候记录指数，对我们指数其实是影响蛮大的。那么我印象当中，当年中石油它是11个交易日还是12个交易日就记录指数啊？那么现在看交易规则，好像长兴不会这么快记录指数，反正最快记录上证也要3个月啊。当然现在不知道准不准，会不会，然后管理层会给他一个特殊通道，因为毕竟他现在是第一，而且离第二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5: 没错，3.1，今天收盘3.14万亿，第二位工商银行是2.84万亿。哇，摊牌
4: 多1万亿，
5: 对，没有，都三千亿市值差了，三千亿市值的话，好多东西都，太保、浦发银行、五粮液这些都是甚至于3000亿不到市值呢，差了一个特别大的东西，对的。
4: 就是一旦他记录指数，他对指数的影响是会非常大的。
5: 对，
4: 那么他在什么点位记录指数也是非常关键的，
5: 啊、
4: 有可能他最近如果调的比较多，调到20-30块钱，如果我瞎说，我调了这么多，那么当然他记了指数，万一他涨个10个点， 20个点，那就不得，因为它毕竟还是个科创板的。

0: 到底嘛。
1: 对，没错，六八八
0: 那
1: 的，
0: 一
1: 是
0: 天
1: 的。
0: 内带动指数的量就会非常非常大。
1: 对，何况它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就它的流通盘其实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大的，对吧？
0: 并不大，并不大，
1: 哎
0: 只有2000多亿嘛。然后在这个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
1: ，OK，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跳掉了。喂，林先生，能听到吗？我先把这句话记下
0: 它
1: 来。
0: 会
1: 你刚
0: 会
1: 刚，
0: 造成的影
1: 你
0: 响
1: 刚刚
0: 会
1: 等等，
0: 非常非常大，
1: 一年
0: 听得
1: 到一
0: 到，
1: 年
0: 听得
1: 半
0: 到，
1: 的时间内，后面我就没听见。你把那半句再说一遍。喂，哎呀，什么情况？那这样吧，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再联络一下，或者看看林先生的这个信号是不是稳。如果实在联系不到的话，那我们看看过两天可以再聊这个事儿。因为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的，长鑫昨天上市，今天它的股票代码都已经加 C 了，对吧？但收盘之后啊，有些小伙伴可能在关心两天合计在一起的换手率68%啊，有的小伙伴在关心说，哎，虽然它没有涨跌幅限制啊，但今天好像跌的也并不算特别之多，是吧？大家的关注点还不同。刚刚我还提到，也还有人提到说，因为它上市之后，它的一些相关的财务指标、估值体系相关的标准，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去借鉴到其他的科技股的相关的估值？02162780977，4号线有位黄先生，我们先把他的电话接进来。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我先这么说吧，反正这个账面还是浮亏的，而且就是说不是很开心。这个我们要就是有一句说一句，然后我就在说我的持仓吧，因为我的持仓比较乱嘛。原来就是周五跟王莹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持仓6成，今天我刚才看了，持仓6.6。就等于说多了10%，因为是按照网格操作的，接下来我肯定是要买的，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是我的一个总的情况。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是，就昨天上市的那个新股吧，那个新股我一样进行网格的操作，对吧？然后我今天呢，反正做了一把 T。然后到3年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抛盘，大概有几千万手，哦不不，几千万的说错了，几千手抛盘应该说，
1: 几千
2: 我
1: 手
0: 本来
1: 抛
0: 是
1: 盘
0: 想
1: 就
0: 在这个
1: 是
0: 价位买一点的，
1: 几
0: 因
1: 十
0: 为
1: 万股。
0: 今天买了，明天就可以抛出，对吧？如果我明天买，那可能今那明天的那个买进的就不能抛出，我本来还是想做短线的。但是看了他几千手的抛盘，我就把手给收住了。我宁可等明天开盘以后找低点买入，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这个
1: 为什么
0: 关
1: 呢？你
0: 于
1: 想
0: 这个，
1: 到了什么，所以才这样想，才这么决定的？
0: 因为他这个就是尾盘的抛盘比较大嘛，有几千手的抛盘，这个是就是说。我这段时间也在学习，慢慢的做那个盘后交易。其他个股的盘后交易我做完了，我都感觉到还是很有正收益的，因为它今天买，明天就可以抛，对我短线还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这个次新股我就认为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它有几千抛单，而且那个抛单从03分开始。到零几分就是逐渐放大的，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就等于说是抛盘在那个嘛，在涌出嘛，对吧？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看法。然后到了就是盘后，就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把今天的那个成交量看了一下，它的444.28亿，对吧？它没有到500亿。那么昨天我就问了那些就是 AR 软件嘛，它就分了3档，就是不足500亿是最弱的一档，它正好卡在最弱的一档，它给出的就是说，如果次新股特别弱，成交量不到多少多少，那基本上就是不宜介入或者谨慎，它是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这对我今天的尾盘操作是很有利的，这个是一点。第二点，我先把赔的说完了啊，我再说我。

0: 天手上赚钱的。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也跟你说过的，就是工业母机，这就是我一直就是说我跟你打电话，这个是第一个股票，就是工业母机。今天的工业母机它收盘14%，我不在盘中，我并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对吧？然后我就按照网格挂单卖出再说，对吧？卖出了以后，然后尾盘再看，再问了一下 AR，然后他就说。好像四杠啊什么的，他是卖铲子的，而且是他是机器人的上游，所以今天就等于说是有资金的介入以后，然后就涨得还是不错。反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虽然总市值在浮亏，但是这一个个股的亮点，使我今天的心情有一点点的平复，而且我感觉到，就叫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轮动的意思。因为前几天我也跟节目里跟网友说过，我有个地面兵装的个股3连板，今天它开始跌了。那么3连板我每天都是卖出的动作，对吧？然后今天开始跌了，那就我开始要买回来了，因为卖出的东西你要补回来嘛，对吧？因为这是我网格交易的特点。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热点不像以前那个电风扇轮得那么快，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在慢慢的轮动，或者说不是很极端的在某几个板块拼命的，等于说是在做一波行情，还是有点雨露均沾的味道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吧？
1: 好的啊，谢谢黄师傅，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网上大家伙儿听完了也有各种想讨论的啊，我其实刚刚也很想问，那就大家是喜欢这样的行情，还是喜欢5月份、6月份的行情？这当然，这喜欢不喜欢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想法，市场表现成什么样子是另外一个呈现，而市场目前表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事儿，对吧？有些朋友如果打集中的，那就我干脆不做呗，我看不清呗，我没有想法，是吧？也可以。但也有些朋友喜欢做分散的，那分散以后，每天做一个汇总，对吧？今天涨得多，跌得少，那我是挣钱的；明天跌得多，涨得少，我亏钱啊，会是这个样子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尾号2740啊，欣欣丰盛喜乐都跑过来，然后。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刚刚说了，有几位朋友其实的相关的观点有点意思啊，所以要拿出来念一下。慧真真算力跟我说，今天我空仓啊，目前的跌势已经反抽过一次，第二次反抽我觉得有点难把握啊，所以我目前是这样一个心态。15岁古龄的小菜鸟说，今天科技大跌，但是恐慌情绪好像有点淡啊，他说啊，所以好像都习惯了。这个东西怎么习惯法啊？按照刚刚来报盘的话看，跌幅最大的分类指数是创成长啊，还不是创业板50或者创业板指数，那就代表今天其实市值并不是最大的那一部分的创业板的股票，今天的跌幅更加多一点点。就像我身边有朋友，其实都直接是拿过截图来看啊，曾几何时大家关心的、喜欢的、好奇的那些相关股票，今天跌幅。5%、10%、10%几的这些东西都有啊，也包括其实前面这个黄师傅也算提醒了我啊，看一下成交金额，今天其实排在前几位的那些都是曾几何时好像印象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机构票是吧？易中天，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而且他们的成交量比后几位的成交量翻的倍要大很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关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跟我们说今天收盘之后你们看到的一些市场情况吧。
2: 今天市场主要还是科技股领跌三大指数，然后主要还是外围的这个AI 大厂，然后这个资本开支存疑。然后带动早盘的日韩下跌，然后再带动今天 A 股的这个算力硬件，然后出现一个深度的一个回调，从而带动指数 这个深成指串门只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阶段，但是整个过程啊，就是近一周以来，整个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大幅缩量，然后上周，是跌破2万亿，然后今天的话是2.02万亿吧，好像，然后整体是出现大幅缩量，那缩量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上周，长兴。就是上市之前那些短线资金，然后这个对市场短线出现有一些担忧的一个情况，还有本周就是周四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然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鹰派的一些加息的一个预期，导致短线的一个资金就是对 A 股市场的这个托底能力然后有所减弱，所以导致就是高位的硬科技啊，在这个长兴。3万亿上市的这个估值偏合理的这个趋势下，导致很多高位高估值的这个板块，就是像 HBM，还有这个易中天，还有硬件等等这些，仍然是呈现高位破位的一个走势。其实这些科技从7月15号开始啊，就是出现短线调整之后，就一直是一路调整。你就像这个存储龙头。这个业绩二季度稍微不及预期，已经是跌到了300多，然后这些都是影响市场，情绪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板块方向。所以整个市场的话，目前就是，热点的这个科技，这个位置太高，然后底位的一些热点就是没有其他的热点方向，那导致 A 股持续缩量，大概是这些。
1: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从整体市场来讲的话，其实成交量是在萎缩当中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今天从跌幅榜的前几，尤其你提到了这个像易中天这样，他们这些相关的股票反而今天还是放量下跌的，这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愿意跟我们这个讨论一下吗？
2: 这个我今天其实也注意到了，我今天就是说完之后特意看了一下，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像易中天等等这些大票，还有一些就是存储的大票，其实它从7月1号以来，它的跌幅不算大，它的跌幅不算大，它
1: 对，
2: 整体是呈现这个慢速震荡、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
1: 是，
2: 至于今天这个大幅放量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海外的一个影响，同时这些大票出现明显的一个补跌的一个情况。就我觉得交易层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些机构调仓，因为二季度的这个很多基金要披露那个这个二季报。
1: 中报，
2: 所以就是可能对中报，然后可能就是，大量的这个机构资金出现一个调仓换股，还有一些杠杆资金。因为杠杆资金的话，我看了一下两融余额啊，然后整个7月份从6月29号开始，市场两融大幅的减少，然后已经到了这个4月中旬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杠杆资金的一个出逃也好，或者是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调仓也好，就导致。就是今年以来翻了比较多倍的一些高位科技，然后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砸盘的一个行为。
1: 像你刚刚提到的，或者说我身边最近，好像小伙伴可以分成两波，一波会觉得说，哎，这波下杀真的特别厉害啊！像你刚刚提到的，因为它涨起来的时候可能是都不是多少倍，甚至是十几倍，对吧？那对，就不是几倍上涨，是十几倍上涨，而它下杀的时候，其实是 A 字直接下杀的。所以，身边有一部分小伙伴觉得说，因为是 A 字下杀，所以可能里面还有资金，他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做第二波或者之类的？但这个也有一些小伙伴说，因为以前如果是他下杀的话，会不会至少得有个双头或者怎么样？但现在可能市场当中就是那么样决绝，或者就是那么极致。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这个我问问蒋冠磊，你的态度？
2: 因为整个你就拿创业板来做比例，就是创业比喻，创业板指基本可以代表像这些 AI 硬科技的一个指数表现。那创业板指的话，其实这个7月见顶之后调整下来，基本是跌到了就4月中旬这个位置附近的一个支撑啊。然后我觉得目前是构筑一个缩量双底的一个结构，可能就是等本周的这个。美联储议息决议落地之后，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反弹，因为确实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 A 股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就是 A 杀下来会有一个反抽动作，那这个历史会重演。我觉得目前整个 A 股，这个一些量化资金主导的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是会有这个反弹的需求的。因为刚好今天像易中天很多刚好跌到60均线附近，而且是放量的，所以明天早上如果再有一次惯性下杀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带头指数反弹的一个情况。
1: 哦，OK，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就你刚刚反复也强调，包括我们昨天其他嘉宾其实都提到，这周四就不一定说美联储它一定加或者不加息。当然，有很多人说是看它后面的，包括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表态、措辞等等，以及对于下半年有没有可能加息或者这个改变货币政策的一些相关节奏，对吧？这是一个时间节点。那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时间节？比如说，是不是中报的业绩披露或者之类的？这个我问问蒋冠雷。
2: 中报，这个7月底这两天还有就是美股的一些巨头啊，就是像什么
1: 哦，他
2: 高
1: 们也
2: 通、
1: 要
2: 微
1: 发
2: 软，
1: 业绩啊。
2: 对，然后也是披露这个，集中披露这个中报嘛，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很多就是机构会关注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然后会不会持续的这个超预期，还是说有所放缓，然后可能就是会。又会影响这个 A 股下半年的一个走势。然后昨天晚上不是出了一个，哎，我看一下，昨天晚上的消息就是，英伟达是一个导火索嘛，英伟达的这个7500亿这个循环融资，就是这个英伟达借钱给买他自己芯片的一些公司，然后再回头来买他的公司，就是可能就是会导致这个资金在这些就是。上下游产业链里面周转，然后可能就是会放大这个金融风险，就是没有到很多的一些中小的一些企业，就是，
1: 大概
2: 对，
1: 听明白了，
2: 对，
1: 类似于我们原来说金融圈子里面的资金空转，对吧？有这样
2: 哎，
1: 的一种可能的风险，
2: 对，大概
1: 懂
2: 这个
1: 了，
2: 意思。
1: 有数了。好吧，那我们继续往前看，好吧？谢
2: 嗯嗯，
1: 谢湘财
2: 好，
1: 证券的蒋冠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
2: 嗯，
1: 再见。
2: 好好，拜拜。
1: 咱们也休息一下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各位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Archimedes 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17点啊，股市大家谈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才来。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6: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13.31点，全天跌1.16%，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509.68点，今天下跌4.5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5.27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310.85点，今天涨了103.67点，涨幅0.41%，成交2506.3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28元，今天跌了10.69元，跌幅1.20%。
8: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8号，到了星期二，上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提过了，指数是绿颜色的，但是个股啊涨跌各半。不过这个看大家这成色如何，对吧？也包括说。这个市场当中，你手上到底是在哪一部分的持仓里面，你的体感怎么样？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主角科技啊，或者老登，对吧？那市场的情况好像不完全相同啊。今天在一部分的，不管是红利股票也好啊，还是相对来讲这个所谓价值的那些相关股票，还行最近啊，甚至于这个还行，一竿子能够知道7月头上。在过去的这1个月时间里面都还行，但是科技或者说双创啊，创业板啊，科创板今天的表现真不好，尤其今天下跌幅度特别大的是创业板的股票，创业板市值更大的那些相关股票今天的跌幅更加大一些，而且本身这些股票的跌幅，20%才是跌停啊，所以10%几的下跌还是蛮厉害的啊。上一个小时也有嘉宾也跟我们提，有些股票的这种 A 杀下来，那生生的是从高点到现在可能已经跌掉60%，甚至于再更多一点点，也所在颇多。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希望市场赶紧回到另一种冷静期平静期再去酝酿些什么啊，还是希望在这个位置能够及时找到某一些出手的方向，你怎么想怎么做？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

0: 如果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这个17点之后头一位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5: 那个七月份快过去了嘛，然后6月份的时候我说投降输一半，然后现在看出来不投降的基本上一半已经输掉了。
0: 哦，还真的是哦。对的，
5: 对吧？因为我记得我上7月头上的时候我已经投降了，我说我不去科技，我就躺平老登。然后老登起死回生，但是也不能说老登完全怎么样，只能说它是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个逻辑，但是科技呢它也没错，因为它毕竟要发展嘛。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当时一直坚持的这个老登还是对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我手上不是说过我有三个账户嘛，就是一个是躺平的老登账户，
0: 躺平老登账户。
5: 对，那个这个月好像跑赢市场17%吧。对吧？还有一个是救死扶伤账户，这个月也是现在也是红的，对吧？盈利不多，2%左右吧。那么还有一个嘛，也5%左右，总体来说还行。那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该不该去炒科技的底，我还是不去炒科技的底。因为为什么呢？我昨天是把长兴卖掉了。对吧？因为我也中签了嘛，对吧？两个号都中签了嘛，我就套掉。套掉了之后呢，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公司是好公司，盈利的也是非常高，但是人太多了，就是一直在节目里面借用那个 ID 的名字，就人多的地方我不去人太多了。本来我是昨天他下杀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冲动，我觉得不错，还是科技头领头羊，但是我一想想又不对，又不符合人多的地方我不去的一个逻辑，太多了我不敢去。我把它就比作上马的话，那上马也就4万多人，那外滩也都是人了，那这1600万人的话，那太多了，那不敢去。那个我们上海也就3000万人口吧，那已经一半了，那外滩已经铺铺满满了，我也不敢去，对吧？那么回过头来看，我看指数的三大指数，就是上证，还有科创，还有那个深圳，还在一个创业板，那么我现在个人看下来，这个指数到了这个节点的话，有一种转熊的一种态势。
0: 这四个指数有可能有转熊的态势。
5: 对，这个转熊的态势呢，有可能像之前的6124或者5178那种态势。因为这个态势一转的话，如果想修正上去的话，有点难度。这个难度，而且是对我来说，经历了30多年的投资生涯的话，我觉得是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因为后面8月份是年报，就中报季嘛。这个中报季里面，谁能把指数稳住，谁能让指数再反转，确实压力很大。因为 GDP 已经那个半年度已经公布过了嘛。那么我看了一下，确实还是要以防守为主。是吧？因为现在好的公司就是中报有分红，

0: 估值比起来的话，那你拿在手里面它是有估值的，有分红的，有稳定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下半年的话，老邓账户我基本上还是会选择躺平的。那么旧时扶桑的账户呢，我考虑的就是那种超跌的，就是要么就是被市场错杀的，要么就是业绩被错杀，就是业绩一季度有可能不好，但是呢有可能二季度会扭转，或者说二季度并没有那么差，那么股价如果超跌的话，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估值上面能给到位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有反弹的动力的，对吧？虽然科技股业绩也很香，但是我觉得最香的那个上市之后，把他们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我上周二说的，把他们全部拉到一起跟蓝筹拉齐之后，那么估值在多少？我们退回一万步说，他们都是制造业，不要加上任何科技属性的话，大家都是制造业，只是谁在这个风口上，谁不在这个风口上，对吧？我说万物皆科技，什么都可以有科技含量，并不要把它全部加持着，哦，这个是科技股，这个是明日之光，不用，大家都是制造业，大家都是要人的，没有脱离到真的是什么无黑灯工厂可以无限自己生产的，毕竟少，对吧？就是我们还要理性一点看待市场，可以给市场更大的一个方向感，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自己投资的东西，
1: 对，
0: 不要被一时的那个一些自媒体带带的节奏啊，就觉得哎呦科技好，科技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最终投资的东西，投资的企业还是要企业赚钱给投资人回报，对吧？因为我一直节目里面我也说了，投资回报是什么？上市公司能给到投资人的就是分红。要么他们回购注销，减少股本。那么上半年这样做的上市公司有吗？有，对吧？或者说增加像美股一样增加分红次数，对吧？或者是每季度分红还是每半年分一次红？
1: 对
0: 吧？股价的正收益上涨，那是投资者的一种情绪带动。并不是公司要求把自己的股价炒得很高的，没有。因为我们炒的是别人的债，别人上市借我们的钱去开发新的项目，那我们要回馈我们的前提下是需要什么？我希望大家就是人理性一点看待投资到底是什么，问问自己。
1: 这个对这个话，反正前几年包括我们那时候做一些就投教的话题，甚至于给一些年轻人啊，给一些这个学校里的年轻人在解释什么是股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但你又会发现真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的时间越久，有一部分哪怕是极少一部分投资人到现在可能仍然把它跟彩票跟马票，对吧，跟这些东西去混在一起，那你的视角就完全不一样，你的做法也会不同，对不对？
0: 就我觉得就是你再不急的话，现在不是还是能开20个账户以内嘛？你不行把自己的账户分类，能让自己清醒一点，你3个账户你自己比一比，对吧？或者2个账户你自己比一比，你说我这个账户就是做基金啊，输光就结束，还有一个账户我就是做价投的，那你就老老实实买价投。
1: 那你咱也不讨论价投，或者说咱也不要把价投这两个词拿出来说，也就是说，就像刚刚网上有一些小伙伴来讨论一样的，我们一直在你进这个市场你想挣多少钱，对吧？我看到有些朋友动不动就哎，那买老邓股能翻倍吗？要多久翻？翻倍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是吧？你本来就觉得说只不过是比银行存款高一点就可以了，那年化5%、8%、10%不香吗？是这样吧？
0: 对对对，把周期放长，把脚步放慢，你看看，回头看看。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哎，对对对，等等，这个星期有什么特别的出手的动作吗？有没有？
0: 有的，我就是把那个买了那个就是扶桑的那个账户，我就是有操作，
1: 有超跌的，
0: 超跌的。
1: 你看到的是在哪里有超跌？你动手的？
0: 就是从原来的发行价或者是上市价格，然后至少是绞罗展的，或者是破发严重的。
1: 你这
0: 种
1: 普通话太好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意思。
0: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这种票可以考虑。
1: 你选这样的票，其实不在乎它是什么行业，你是把数据拉出来以后，直接让它从最高点下来，膝盖斩、脚踝斩，然后大概跌了多少，然后在里面再去选的，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0: 对的，对的，不要害怕利空，就是利空有往往出在最低处。
1: OK， 好的，谢谢。

0: 谢谢蔡先生，哎，谢谢甘比，
1: 不好，再见。
0: 哎，客气，再见，再见。有时候啊，有时候啊，就像我身边朋友跟我说，那他说你出差，你去，你吃东西，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对吧？现在有很多的那种什么什么评级啊、评论啊，或者什么这个，你就看一个，哎，好像是5星的，你进去试一下。那当然，这个最后跟吃东西的习惯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蔡先生刚刚讲这个话，就今天的统计数据，其实工具发达很多，对吧？我们为什么单独就一只股票去问问 AI？我们有没有去直接问过 AI？哎，你帮我把这个5500只股票列一下，在过去2个月时间里面，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下跌超过70%的股票，拉一张 list 出来，而且这张 list 里面。除了这只股价代号啊，行业这个或者什么，就你告诉他，让 AI 去做这个事儿吗？我有身边的小伙伴最近在上 AI 的课，跟我讲，其实最重要的是你问 AI 的时候的问题、定语、修饰词啊，这个把它归堆抱团儿，把它的这个限定性说清楚，

0: 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券商板块四大核心上涨驱动。第一呢是市场高景气，传统业务持续增收 ，A 股日均成交持续2.7万亿以上，印花税同比大幅增长，经纪佣金、两融利息稳定走高，盘后定价交易扩容，两融标的扩容，持续抬升交易类收入。债市经济新规落地，债券业务从成本项转为稳定利润增量，大中型券商每年新增数亿营收。2026年上半年，上市券商预喜率100%，多家净利润同比翻倍，业绩基本面扎实，但估值仍处10年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第二呢是注册自家科创跟投第二增长曲线，科创板强制跟投自主，券商用自有资金压住硬科技 IPO， 锁定期2年。新股上市带来巨额浮盈，2026年上半年券商科创板跟投浮盈超66亿，超过前4年的总和。头部券商跟投收益是承销费4倍以上，逻辑升级，龙头券商不再单纯是行情周期股，等同于持有一篮子打折硬科技股权，科技牛市持续兑现收益。三是政策长期红利，打造航母级券商，行业并购整合国泰加凯通，头部集中度持续提升，强者恒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科创板第五条标粉丝账号汇证别眼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昌源可转债，一周收益6.28%；第二位是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6.25%；第三位长盛积极配置，一周收益5.44%；第四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5.43%；第五位是看到的是东方可转债，一周收益4.77%；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新华的安享汇金，-0.98%；第二位是诺德的增强收益，-0.93%；第三位是长盛元盈四个月期定开，-0.77%；第四位博时富纯纯债，-0.63%。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2分2厘，跌1.05%，期权成交面额243亿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3，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107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80万061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35%，总持仓13万405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1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2分7厘，跌2.65%，期权成交面额454亿99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好低，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8630万，合约总成交96490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7.34%，总持仓12万247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48%。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46分3厘，跌3.40%，期权成交面额1170亿137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29亿7960万，合约总成交152万178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98%。总持仓134万410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65%。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1.78分5厘，跌6.59%，期权成交面额441亿25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20亿5870万，合约总成交233万348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37%，总持仓230万33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76%。02162780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一位林先生，下午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4: 这样子，我上两个星期有打过一次电话。
2: 嗯。
4: 前面这个听友的大部分的观点，我是赞同。

0: 哦。
1: 我上两个星期我打电话我就说了，
0: 嗯。
1: 就等于说这科技不光半导体什么，今年要想回到高点可能性就不大，盘中肯定有反弹。但是这些老灯股呢，就是说，它也走了不干脆，应该是有个行情，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如果就我们这些股市过来的老人家，真的到了现在，这么久了，我们心中只有，不管行情走多好，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害怕，真的，只有战战兢兢的。
0: 随
1: 我
0: 时
1: 就
0: 夹着小
1: 说。
0: 心，
1: 对，所以张长青，因为我们当时是从那个143年的那个填出来6块钱走出来的，当时那个6块钱一份多贵你知道，当时一个月工资才200多块钱，90年代，一个单子填出来就6块钱，就等于我们一整天的工资的差不多嘛，接近一整天的工资。那时候这样子走出来的，今年的我只想说实际的东西，就。比如说有一只股票，但我肯定不会去说它的那个股票是什么股票。有一只股票从80几块钱，炒到了今年最高，就是去年4月份是80几块钱，今年最高1900多块钱。你说多可怕？市净率达到了最高的时候，市净率达到9倍。是，刚才前面那个听友说的是对，科技公司是好，我也承认是好。但是就跟人之间的一样的。你是不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就好像对的时间也没遇到对的股票。我从6月底到7月初，我科技没有，就是90%的科技我都是买 ETF，比如半导体还是双创的什么之类 ETF，我大概总持仓量只有30%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看了，我真的是心惊肉跳。从6月20几号我一路的出，出到7月初大概10号左右，基本上出掉90%，但我这10%我现在还没去动它。但是当时出的时候一路也是，哎呀，我今天出完明天创新高，今天出完明天创新高，但是后悔，但是我不后悔，但是你说不后悔呀，也完全不后悔是不可能，也是在纠结。那我只知道，哎，我当时的这个 ETF，我买到手上，我现在已经是3倍、4倍、5倍了，那我够了。但是我就看到个股。真的看了害怕，很多那些炒上来的，真的，我上次我在台里面我也交流过，我的定义是，不管你是高科技还是什么，市净率超过20倍，我都觉得害怕。以后走了再高，真的我都是别人的，都是别人的，我能去欣赏它。我可以接受了，你高科技的，就是说，哎，我这是高点，比如说我们是老登股，那我市净率我可以接受它1倍、2倍、3倍，但是高科技股我能接受它，比如说，哎，起步价，起步的时候在5倍左右，哎，炒到20倍左右，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市净率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了，你这么大的窟窿你怎么堵？而且现在这些市净率，就是说还一部分市净率几十倍的还比比皆是，
0: 对，
1: 真的还是比比皆。会不会科技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股市来讲，科技肯定是好的，但是这是炒得太透了。
0: 对，
1: 应该来说，我是讲今年年底都解决不了问题，很可能也要对等的休息，炒了1年半，炒了1年多一点，最少要休息1年左右。老登股这些，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我是讲行情不会很大，但是肯定有行情。大家悠着一点去做就好了，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0: 哎，那林先生，这个截止目前手上大概什么？

0: 好，
1: 哎，您请讲。
0: 我是第一。
1: 啊，好几个词，我都要就在时间内要完成，所以我需要翻倍、加油，或者我蛮好理解这件事情的。罗师傅他说，之前我其实大概，之前的每个月里面，我大概每天赎回一部分，每天赎回一部分的相关的基金的收益啊，所以到现在蛮舒服。他还提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重仓基金的仓位有30%左右的规模缩小，这样的话其实使得我最后去兑现的这个基金的亏损的绝对值也可能会变小。这让我真的瞬间想起好几年之前跟一位金融，应该是券商的一位嘉宾聊天说过这个事情。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不过他说，当你选择基金的时候，如果左右两只都差不多，同样的行业，底层资产也差不多，甚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就过往的业绩表现也差不多。他说有没有可能去选那个规模小的？因为那样的话，当某一波行情跟这个行业有关系以后，哎，它的规模逐渐变大的时候，哎。你的收益是不是有可能也有一定的溢价空间？我没算过，我不确定啊。但我觉得规模大小这件事儿，其实也在大家选基金的时候，应该可以作为某一个参照系之一啊。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许世荣先生。许先生好。
2: 哎，方总好。
1: 哎，您说说。
2: 哎，很感慨啊，从6月份到7月份，我应该讲是率先提出了很多的一个观点，当时呢是没有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啊。目前回过来看，那老徐讲的很多的观点到目前都是一一开始兑现，对吧？6月初、6月中旬的时候，就说这个高科技板块相对拥挤度比较高啊，这而且是4年的最高位，4年的天量，对吧？涨了也4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三个四的一个理论嘛，但当时这个怼我的人也很多，是吧？对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崇拜，我们说科技这个东西到了一定的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半年报、三季报这种业绩要兑现的时候，那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那么我对这个科技呢，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吧？我是觉得等它充分调整完以后，到明年，科创板、半导体可能还有一个新高，但是它应该有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充分的一个调整期。调整完毕以后啊，重新再重整旗鼓，然后继续向上。因为科技肯定是日新月异，而且我们是一定是越来越好嘛。所以，但是不越好不代表你这个今年每个月都要涨啊，涨到一定的高度，它还是要回来。那么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因为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就一定要，或者科技股的上涨，或者大盘指数的这个微微的一个上涨，就一定把所有的权重股全部推翻掉。认为只要半导体出现这个调整，大盘指数出现调整，那权重股就一定是没有机会。这个观点我也是当时也是否定的。我说，如果说半导体开始下跌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站在机构的立场上去考虑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会退出这个市场？如果说他们全退这个市场，那真的所有的板块都下来。这个我认可，但是关键是，如果说他们不退出这个市场，成交量依旧还是保持在2万亿之上，那么很多的机构资金它就会从高位的半导体下来以后，然后转到去布局低位的。所以从整个7月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银行板块，对吧？银行不到今年目前为止，它还是今天是创出反弹新高的，对吧？银行板块的连续的一个上涨，整整涨了一个月啊。那么还有这个医药板块也是出现了这个底部的一个加仓的一个迹象，因为医药板块向来是弱势里面的一个避风港嘛。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相对来说也是有一个上涨的这样的空间。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这样，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方向的热闹而绑定这个指数。大盘指数的涨跌大概率是跟权重相关，因为只有板块的权重，就像今天的3800点，对吧？很多人在最近这段时间情绪就非常的低落，说什么3300就看跌到3300就出来。那我觉得3800点这个位置，我这个机构一定是要守住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在3800守住。大家把这个 K 线缩小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3800这个就是机构就是死守的。那么现在半导体已经是跌到大家这个信仰都快失去了啊！现在整个在半导体里面，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就已经是40%、50%了。

0: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大盘还能够是3800？那当然权重开始顶上去了，这里面有金融三驾马车，也有其他像电力啊等等、煤炭、石油啊。所以大盘指数的稳定，我觉得机构国家队这个是能控盘控得住的，无非就是各个板块的之间的轮动。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回顾一下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对整个市场、对大盘指数的理解，能够不要说把大盘指数跟其他的科技绑在一起。其实大盘指数，我觉得应该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存在。现在的我觉得是应该谈每个，比如说我们谈沪深300，我们谈科创，我们谈创业板，就分开来谈。根据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时候的热点，我们来谈每个分类指数的一个机会点，而不是纯粹讲半两门子。大盘一好，那么其他都好。那我觉得，如果说大盘上涨，所有板块都上涨，大盘现在所有板块是下跌，这个市场倒反而是不是特别的理性。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根据5年前、10年前，应该是越来越理性了，因为它永远是板块的轮动，这样才能让所有的板块的机会，根据它自己的行业周期的特点，在每个时候，在关键的时间，它都能够有所表现。这样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说，其实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不是说只有科技啊才是我们赚钱的方向，其他板块就全部打死。我觉得这个认知还是要改变一下。
1: 好的啊，感谢民众证券的许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
0: 再
1: 取得连线。哎，再见。网上还有很多小伙伴这会儿仍然在啊在做各种讨论。是啊，今天收盘之后，如果像我们前面很多听众朋友讲到的，对吧？如果是在降波，又是在缩量，这个市场就是感觉方向不明确，大家心里也不太确定。是啊，所以今天收盘之后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电，对于机会的关注度倒的确啊说的少一些啊，其他的话题更多一点。明天照样太阳照样升起啊，股市照样开，好吧？我们明天接着聊，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湘，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税务总局通报，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美方拟调查制裁中国 AI 企业，商务部直指霸权行径，敦促停止抹黑和威胁。2026数博会定档8月28号到30号，国家数据局明确鼓励探索资源交易等新模式。10年开行超13万列，中欧班列累计货运值突破5200亿美元。青海、星海连发5级以上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河南西瓜滞销引发全网爱心接力，专家呼吁建立农业深加工与产销协同长效机制。国际方面，法国消费者信心升至3月以来最高水平，霍尔木兹风险敲响警钟，澳大利亚谋划60年来首个新炼油厂。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回落，超26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多数走弱，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黄金价格显著走低，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全线飘红。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国家财力基础不断壮大。从税收大数据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向绿的突出特点。来听报道。
1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指出，
17: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可以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还在不断的壮大。
16: 税收数据的增长不仅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更折射出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在产业结构方面，高端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的表现尤为亮眼，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同时，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这些数据共同

0: 反映出，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依然强劲。另据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在发布会上介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一年来，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今年一季度有9692家平台报送涉税信息，较2025年十月首次报送时增长39%，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今年二季度的信息正在报送中，7月20日前完成报送的平台已达80%。在依法维护税收秩序方面，税务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王道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税务部门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王道树介绍，
1: 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
0: 此外，上半年税务部门共排查确认无税收、无利润、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13.7%。税收不仅是国家财政的基石，也是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的重要工具。发布会上，胡静林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
2: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已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今年有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3: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3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0: 在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
4: 随着电子税务局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的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目前智能办税的项目覆盖面已提升到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激发了境外旅客的消费热情。荣海楼透露，
4: 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针对美国高级官员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予以坚决回击，指出美方行径是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发言人表示，美方 罔顾中国部分 AI 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以莫须有的蒸馏、窃取知识产权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缺乏事实与法理支撑。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事实上很多美国企业在研发中也使用了中国开源模型。目前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已公开反对切断对中国模型的访问，认为此举将削弱其自身竞争力。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今天正式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澄清事实，阐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文件强调，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中方倡议各方坚持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业工业合作格局。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来听报道。
0: 数据显示，十年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这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已成为保障国际运输通道畅通的稳定器，服务企业降本增效的加速器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是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以中国空调为例，详细介绍了这条中欧贸易快车道。
6: 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卖到断货，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
0: 据悉，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形成了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构建起畅通高效、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随着运输网络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运输组织能力创新优化，让中欧班列运输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发改委表示，15五期间将持续加强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深化中欧班列与产业深度融合，更好促进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今天连续发生5级以上地震，时间分别为上午11点16分、11时34分、下午16点04分，震级分别为5.7、5.8和5.0级， 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其中上午两次地震震中

0: 东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地震发生时，西宁、兰州等地均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消防部门和应急公安部门均前往救援。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初步排查核实，地震已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漩涡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与此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在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近5天内对我国暂无影响。未来台风白海豚将可能冲击超强台风强度，最大或达到17级超强台风。当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来听报道。
1: 寻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

0: 回，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宗地宅，起租起始总价为178.7亿元。这三幅地块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住宅、内中环成熟改善、新城低密宜居三大产品赛道，匹配市民的多元置业需求。来听上海台记者顾春玲的报道。
1: 本次土拍最大看点是杨浦八带头组合地块，地块起始总价118.68亿元，是今年上海单宗起拍价最高的地块，共吸引四组国央企角逐，历经219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保利发展与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成交楼板价约每平方米10.2万元，溢价率高达35.83%。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该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南向距黄浦江最近仅约200米，独占黄浦江 S 湾一线江景与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景观。
2: 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向西联动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衔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与复兴岛全球创客岛，推动片区功能转型，实现区域形态从高度集聚的商务办公属性向文化赋能宜居宜业的复合属性转变。
1: 交通层面，地块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步行可达12号线大连路站，规划景兴路与街坊通道，完善路网微循环，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片区全龄教育、三甲医疗、多元商业等配套全覆盖，公服体系成熟完善。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
3: 八带头地块我认为呢是2026年度上海呢应该最重磅的地块之一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内环内的地块的南侧，大概最接近就是黄浦江的距离呢只有200米，周边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总部，所以未来呢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科创企业一个外溢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 徐汇康健街道组合地块起始总价56.7亿元，地处内中环成熟板块，为住宅加酒店组合出让的复合地块，紧邻桂林公园。板块自星耀中城、保利天悦后多年无新建住宅供应，本次出让将填补改善房源缺口。地块共吸引四组竞买人参拍，经过96轮竞价后，保利发展与徐汇城投联合体以7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7.91万元，溢价率24.51%。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4: 地块地处徐汇内中环成熟板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客流基础充足，具备打造住宅加酒店加公园复合业态的一个优越区位条件，地块宜居属性拉满。地块前身为冠生园食品厂厂区，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当天成交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由远东宏信和新城公司以底价3.34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2.06万元，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稀缺低密地块，以低密改善产品补足新城高端人居的供给空白。前世界分析，六批次三幅地块都采用存量用地腾挪规划调整的出让模式，在城市新增土地空间收紧的背景下，存量盘活、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宅地供应长期的主流方式。
3: 因为我们上海呢，目前的存量的土地呢，它的量比较大，但是新增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多的通过这样子存量用地的盘活的方式，来整体的改变我们地块的规划条件，让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进程和脉络的。
0: 近日，河南西瓜因严重滞销而刷爆网络，从一车瓜不到50块、7分钱一斤给钱就卖的悲情场景，到随后一场场爱心助农活动的接力上演。这一场跨越千里的甜蜜接力，不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引发了社会对农产品产销困局的深层思考。来听报道。
5: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化学老师免费请师生吃20000斤河南西瓜的消息引发点赞和好评，大约有上千人在炎炎夏日里品尝到了这份跨越千里的清甜。
6: 就进楼发现地上堆了一大堆这个西瓜，非常惊喜吧，抢得很火呀，大概1-2个小时然后就都拿走了，同学们都很高兴。
5: 活动发起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张俊良介绍，他的老家河南开封近日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于是他和高中同学联动， 由爱心

0: 新企业出资收购西瓜，在长途运到上海，免费向师生发放。
1: 在开封滞销，那边只有2毛钱左右的一斤。
2: 这次活动也是兰考在上海的一个商会，他们买了10几万斤，直接去吃，应该2万斤。
1: 放在食堂那边让大家去领了。
2: 我觉得还是非常温馨的一个过程。
0: 合力注销河南西瓜的，除了高校，还有商场和市民。7月23日起，百吨河南麒麟瓜搭乘专车直达上海多个商场。10斤重的麒麟西瓜，每个只要9.9元。不少消费者闻讯赶来，自掏腰包买西瓜，接力帮助河南瓜农纾困。
3: 正好是看到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想买了之后，正好给同志们去分享一下，相当实惠。
4: 我看他是河南过来的是吧？因为我也是河南的，这样挺感激的。
5: 互惠互利嘛，上海嘛，我们买到便宜西瓜，他们也帮助他们消掉一点，对吧？
0: 活动还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一线户外高温作业者免费派送。
6: 本来我是想进来是买一个，然后是那么有爱心送了一个，谢谢谢谢。
0: 据河南助农企业负责人孔磊介绍，这项公益助农行动由助农企业和商场联手发起，为期10天，总共100吨西瓜每天从河南周口产地直运而来，全程不加差价。
7: 啊，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更多的把咱们从河南的农产品到上海及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个农产品供应链能做一个打通。
0: 河南西瓜的甜蜜接力是守望相助的中国温度。在一幕幕暖心的助农场景背后，大家更关心的是河南西瓜滞销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背后又有什么原因。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河南西瓜今年的滞销首先与产量有关。今年是河南西瓜名副其实的丰产年，一来种植面积多达37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22%，预计产量也相应的增加到了1400万吨。二是受气候因素影响，今年的西瓜提前集中上市，导致了大面积撞车，而分销渠道的不足是导致滞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受距离和运输等因素影响，河南西瓜大多在本地或附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售卖，但今年这些地方的西瓜产量也在增加，对于河南西瓜的需求大大减少。部分种植户一度想运往更远的省份售卖，但由于西瓜皮薄、破损率高，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一笔账算下来比本地批发不划算。此外，部分村干部觉得西瓜滞销丢人的心理，也让瓜农进一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前就有媒体爆出瓜农被迫撤回求助信的消息，也引发了争议。瓜贱伤农的场景令人唏嘘，爱心救助的接力让人动容，而这背后也带来了一些对困局的深层思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指出，
8: 在河南当地西瓜播种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未来预计有多大的产量，如果是非常大，超过了我们常规的消纳能力的时候，就需要未雨绸缪。我们知道这个西瓜难以存储，那么是不是能够发展相关的深加工产业，能够实现多元化的销售？瓜贱伤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怎么样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而不是把它变成突发性的应急管理事件。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农业生产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啊，去更多的关注啊，未来农产品相关的农业发展怎么样实现韧性啊，能够更好的应对这样一些危机，也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农业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科技、应急、气象等部门能够更好的协同啊，形成政策合力，来共同保障农业的生产销售，农民的权益，让他们能够在丰收的时候增加收入，提升他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持续开展新机商标专项整治活动。近日，官网新增69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一职权宣告无效。其中，口腔护理品牌高露洁旗下4款含有近白字样的商标，因带有欺骗性、易误导公众被宣告无效，包括高露洁近白、高露洁冰爽近白等。目前，高露洁尚未发布整改公告及产品包装的更新说明。记者查询发现，其官方电商店铺之内，近白、焕白等词汇仍在大量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宣传牙膏功效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与备案信息保持一致，禁止明示或暗示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从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 量身规划行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旅游产业正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当 AI 和文旅擦出新火花，我们的旅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在杭州，游客只需要对着手机说一句
10: 杭小艺，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9: 智能体便会迅速回应。
11: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
9: 这个杭小艺就是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其核心能力源于杭州城市大脑文旅系统数据支撑而形成的动态专属知识库，因此它并非简单的问答工具，而是能提供景区导览、酒店预订、纠纷调解等全链路服务的综合平台。更关键的是，它还能结合实时天气、景区客流等动态数据，生成真正个性化的旅游方案，让游客的每一次出行都量身定制。值得一提的是，杭小艺并非孤立，伴随着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全国多地都推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旅智能体。在上海，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已覆盖游前规划、购票、途中导览全流程。截至今年7月初，该智能体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成为上海文旅数字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在甘肃，文旅智能体如意 AI 不仅能为游客生成个性化旅行方案，还创新地为文旅商户及景区提供店铺管理、营销推广等数字化工具，助力经营发展。此外，贵州打造了 AI 智能体黄小溪，为游客提供行程规划、一键订购、 AI 伴游、游记生成等一站式服务。而浙江则针对火热的入境游，打造了省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嗨游，涵盖即时互易、电子钱包、打车租车、 AI 旅拍等功能。在这些 AI 导游精准服务的背后，离不开三样核心支撑：算力、算法和芯片。杭州 AI 之城科技体验中心负责人张仁国为 AI 导游的每次回答算了一笔成本账。
12: 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5分钱，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9: 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张晓光则介绍，平台上无论是酒店、景区，还是用户搜索机票时实时连接的航空公司等，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行智能体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
13: 全链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9: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与安全， AI 产品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评测。AI 产品评测工程师范云松表示，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个问题到60个问题之间，只有在智能体通过全部测试后，才能正式面向用户。
14: 会引入三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关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9: 得益于 AI 旅行管家的高效便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智能体来规划自己的旅行。以某在线旅游平台为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另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这一切无不在验证 AI 正在重塑整个文旅产业的新生态。但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只是工具，人文内核才是文旅的根本。未来行业仍需要平衡技术创新与真实体验，把算法能力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表达，既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也助力文化的传播，以数字力量提升运营效率，推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时代。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中国财经60分。
1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7: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9: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

0: 的话对他影响至今。他是这么说的，每天可以有100个不同的 idea。
1: 城市的数据，宁波呢这几年连续都还是新一线城市梯队上的一座重要的城市。那么我们去看它的数据，看它的经济发展，我们会发现虽然它的在大家的口耳相传里没有那么的出风头，但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能，底蕴深厚，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座宝藏城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就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基于我们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和日常对于宁波这座城市的研究观察，我们从数据包括案例的这些角度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分析宁波这座低调但是很全能的城市。
2: 那我们主要的这个点还是从新一线比较擅长的就是数据和商业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历史文化前面我们那些直观感受的部分会提到，但是有可能不展开来聊了。那具体怎么来聊这个部分呢？
1: 我们打算是从两个方向，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从历史和当下的两个维度来切开来，给大家做一个宁波概况的扫描，来看看它是怎么样从当年的宁波变成现在的宁波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还有三个关键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座城市是个宝藏城市。
2: OK， 那要不就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历史和当下的布局，先讲历史呗。
1: 其实宁波的历史是一定要和它的地理结合在一起讲的啊，因为宁波它有一个著名的位置叫三江口，这个三江呢有三条江，一个叫甬江，一个叫姚江，一个叫奉化江，其实它是和宁波地名非常有关系啊。宁波这座城市简称甬，就是来自于甬江这条江。那么这三条江呢汇合了之后奔流入海，其实也是造就了宁波在中国的城市格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宁波港
3: 其实是就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南京条约时期的话，它其实是当时的五口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
1: 对的，而且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影响了宁波最近200年的整个发展脉络的。当然我们再往回去追溯啊，现在大家提海上丝绸之路提的也很多，宁波实际上是从唐朝开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始发港。那包括他宋代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船舶的建设，和泉州和广州并称为三大外贸港。
2: 对，泉州的话因为那个申遗的，大家现在会比较了解他这段历史，其实当时的宁波包括广州吧，大家当时的这个港口的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1: 对，明朝之前宁波的名字其实叫明州。后来是因为跟明朝的这个朝代的名字避讳了避讳了之后，然后改成了一个宁波这样的地名。所以这座城市它其实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其实会在这个历史的部分里面，其实重要是去展开刚刚提到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个五口通商的口岸之后影响了它的最近200年的发展。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讲到宁波它这个城市在格局上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它的三江口，大家知道三江汇流肯定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结构，字母 Y 的这个形状的结构。那么宁波以前的这个明州古城啊，它的宁波府城它其实是在这个 Y 字形的左半部分，
2: 就是老城墙的
1: 老城墙围成了一个宁波府啊。那么在这个府城里面就是现在宁波最重要的市中心天一广场的所在的这个片区。那么后来开埠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需要有和外界交往的一个能够让这个外商能够进来做生意的一个空间区域。这个区域呢就在宁波现在的这个江北老外滩的区域，其实就在这个 Y 字形的树杈的这个岔口上。
2: 我们show notes里边会放一张那个时候宁波府城的这个地图，大家看了就很明确，就那个讲的那个 Y 包括那个城的位置很清楚，可以对着那个图来看。
1: 这样的一个地理布局呢就形成了它是一个古城在南边，然后商埠区在这个北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外交往的这种形一种发展的格局，其实和上海当时的情况也是有类似之处的。
3: 那这里我插问一句，东边是什么？
1: 东边其实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有发展的江东区域。
2: 江东和浦东有点类似，
1: 非常像，这个故事到后面也非常像。
2: 是啊，
1: 对。那么在这个宁波开埠之后啊，它其实就形成了现在我们一直还在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宁波商帮的这样一个概念。
2: 就你讲的前面讲的这个开埠对它的影响是城市的界面上的、
1: 地理格局发生了变化，
2: 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它的这样一个
1: 人文和经济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商帮的流派，或者是这样一个群体带领了这整个不仅仅影响的是宁波当地的经济，甚至是在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包括亚太地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这里面首先就是要讲到说，也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当时很多宁波人其实是走出去去做生意了，他们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新商人的这种群体，而且不仅仅他们是在宁波，他们还大部分人都走到了上海。
2: 对，
1: 而且这种外商或者就是当年的这种外贸的这种做法，它其实涉及了非常多的行业啊，比方说是一些轻工业的，像这种纱厂、五金厂、钟表厂，包括后来像宁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红帮。

0: 是做服装的
1: 啊，
0: 像他这样的
1: 西服，
0: 对几代人传下去，其实当时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多的这种大王，某某行业大王。
1: 对，
0: 当然宁波因为也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所以他也有出了几代船王。
1: 对，
0: 像这些都是属于宁波商帮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群体。那包括呢，他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就我在做一些历史回顾的时候啊，我其实还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冷知识，比方说北京的同仁堂，也是宁波人。
1: 啊，这样的吗？
0: 对，青岛亨德利。也是宁波人，然后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出版行业的大佬，商务印书馆也是宁波人创办的，所以它其实宁波商帮的足迹并不仅仅是清末明初的这个上海地区，它实际上是遍布全国。那么当然在上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宁波人的聚集地，有一个数据说是到民国末年的时候，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经占到了当时整个上海人口的1/5。
1: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上海人，经常都会说，就是很难身边没有宁波亲戚。
2: 或者说上海话其实就是一半苏州话和一半宁波话的混
1: 再带一
2: 合。
1: 点北方的官话，但是宁波话反正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呢，当时这五分之一的宁波人，构成了当时上海整个经济体量的1/3。所以其实在这个宁波帮的影响之下，上海当时就是变成了这个民国时期最为繁华的经济重镇。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延续的发展，就是在1940年之后，因为整个历史的变革。还有很多的宁波商帮，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啊移资到了海外，
1: 下南洋，
0: 下南洋，而且最重要的据点呢，就是在
1: 香
0: 香港，
1: 港，
0: 像香港，我们听到过很多有名的名字啊，包玉刚、邵逸夫、余恰庆、刘鸿燊这些，其实他都是宁波商帮的这个影响者，而且他们在香港后来是政商联络也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在香港，宁波人也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支政商力量。
1: 那刚才从刘老师给我们梳理一下宁波这个。非常极简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啊，如果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禀赋，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江汇流，并且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而这种禀赋呢，到了近现代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发展或者是变化，就是它在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其实塑造了一大批的这样一个商人的群体。它不但的影响了这个城市本身的这个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近现代的中国的发展呢，就是到当代其实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0: 是的，那包括就是这一些商人，他们不仅仅是带来了这种商业社会的发展，他对于宁波这个城市来说，还带来了很多，比方说文化教育方向的，或者是在他们城市精神方向上的很多影响。
1: 就是对读书很在意，是吧？
0: 是的，
1: 我们有这个直观的刻板印象，
0: 对，
1: 对不
0: 所以宁波人会跟大家对外说，他们有一个叫"四知"精神，非常官方的一个说法，
1: 哪个知？
0: 知道的知
1: ？OK，
0: 有四个词："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达理、知恩图报。"
2: 听下去好像都跟读书有关系
1: 对，知书达理、知恩图报就非常的有这个感 觉，是吧？
0: 是，知行合一主要来自于王阳明嘛，他也是宁波人啊，这个
1: 对
0: 是他的对宁波最大的一个城市精神的改造。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知难而进和知恩图报还是和商人的这个传统精神非常相关的。
1: 就赚钱要知难而进，赚到了钱之后要知恩图报。
0: 对的，知难而进的故事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他们走南闯北的去做这个宁波商帮的生意，变成。走向全国的商业移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知恩图报呢，就是说宁波商帮很多他们哪怕是走到了海外，走到了香港之后，他们也会希望能够反哺家乡，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捐了很多的大学啊，这个故事我们最后也会来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
1: 那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目前的这个宁波，你前面讲的它近十几年来说好像是发展比较低调，但又说它比较全能。那你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一些这个概览，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全能的概念呢？然后它现在这个当年的港口也好，或者经商的一些特点，现在还有没有保留呢？
0: 首先，宁波我们看一下它最重要的几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啊，一个是它的 GDP 现在是1.8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1位，
1: 还是非常高的。
0: 对，这个距离近前十只差了一点点。那么它的人口呢，距离千万城市也只差了一点点，现在是977.7万人。
1: 那相比于同 GDP 水平的这个城市，它的人口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0: 比较小的，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一座省会城市，在中国的所有的非省会城市里面，除了深圳，应该就是宁波了。对，这个人口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因为民营经济发达，本身的经济底子也好，所以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综合数据已经达到了74000元，包括它的人均的这个汽车保有量。
1: 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0: 对，它现在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的数据是375辆，就是平均每个人有0.375辆车，
1: 这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全国的话，有可能讲你说超过300的城市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的，虽然它的整个汽车的总保有量不一定有排名那么靠前。那么因为宁波它一直以来，我们说它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啊，所以它在自己的这个产业结构的目标里面，一定是会把 它和港口

0: 相关的这些行业还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当然他最近也更新过他自己的这个产业体系，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已经会讲到，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用一些数字来表达他的产业体系。那么宁波呢叫361，他要培育三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六个千亿级的，还有一批未来的。那我们就讲讲最重要的啊，三个万亿级的，一个是数字产业。它这个数字产业呢其实是比较偏实业方向的，就不像是我们说的一些互联网方向的啊。
1: 那是指什么呢？
0: 是指集成电路、
1: 啊、
0: 然后光学电子与传感，然后智能终端与设备、啊、这些也是宁波、
2: 就是、核心硬件。
1: 对，就是一些核心的硬件或者软件结合的部分吧。
0: 对的，而且它基本上刚刚说的这三个方向里面，基本上每个方向都有两三家非常知名的上市企业。然后再包括它还有一块是绿色石化，镇海炼化呢是宁波最重要的这个国有企业。那么还有一块就是高端装备，宁波的这个制造业在浙江来说应该是非常强势的。
1: 嗯，我自己稍微 cue 一下，就是镇海石化这个，因为我自己家里面长辈是在这个石化的产业里面，他们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就中石化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上海石化有可能大家比较了解，镇海石化其实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其实跟它港口的这个禀赋也是有关系的。你要建这些大型的这个炼化的这个装备的话，其实在港口不管是它这个建厂也好啊，包括运输也好，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有一个说法说大江大河的故事当时其实就是有一定程度上以镇海炼化为原型的。
1: 很重要的一块，很重要的一块。
0: 对，大家想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就去看大江大河就好了。
1: 嗯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宁波港啊。宁波港其实大家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宁波舟山港它的现在的货物吞吐量是全球第一的，而且这个第一已经保持了16年。
1: 哦，这么厉害的吗？
2: 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舟山在里面的贡献
0: 啊？对对对，当然了，宁波舟山港是2015年合并的啊，这个16年这个记录确实也有一些 tricky、
1: 啊、
0: 但是不重要，它现在就是第一、
1: 啊、
0: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
1: 但这个我跟我们的直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嗯、就虽然知道宁波舟山港这个两个港加在一起很大，但是第一我们一直以为比如像全球像新加坡啊，不是上海啊港啊那些会比较大一点。
0: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确实是他们合并了之后的一个双重优势。一个呢是宁波港，就原来的宁波港它就是一个集装箱的大港。那集装箱也是大家比较容易感知到的一个港口大的一种概念啊，但实际上整个宁波舟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在哪怕是在国内也是不如上海港的。
1: 嗯、
0: 啊、当然它全球也是排第三了哈。那么加上舟山港之后呢，因为原来舟山港它就是一个深水良港、
1: 嗯、
0: 很多的远洋货轮它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接驳和转运，它就可以直接靠港的，所以你舟山港一直是主攻散货的
1: 啊，就不是集装箱、嗯、
0: 对，它现在的货物吞吐量是 13.77 亿吨，这里面其实宁波港和舟山港是一半一半
1: 啊、okay，
0: 所以这样强强联手之后呢、嗯、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第一的港口。
1: 嗯，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那个船舶管理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散货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并不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个海运都是主要靠集装箱的，就散货对于很多的这个产品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这个有可能大家要 get 到一下，不是说就是散货听上去好像这个船很小或者很弱啊，不是的，它还是量很大的。
0: 嗯，
1: 那刚才的话从乐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下当代的这个宁波的经济和产业的一个大的素描或者说是速写吧。简单而言可以提炼这么几个点啊。第一个话就是从整个的这个总量的一些经济数据来说的话，它其实已经在全国排名前列了，在十名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看它人均的话，它会比它的这个总量会更加的好一点。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数字，一个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是千人汽车保有量，都是蛮看得出一个民间的这个就是居民的实际经济水平的两个数据。然后产业的层面呢，港口还是个关键词。一方面是港口本身它其实很大，刚刚我们主要介绍了。另外的话就是它现在几个产业，就361这个产业体系里边，这个三个万亿级集群里边，一个绿色石化和高端装备其实都会跟港口比较相关。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数字产业，就包括一些可以说是核心的一些硬件吧，像那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光学电子传感啊，包括一些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啊等等的。那这个有可能是它其实比较强势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0: 是的，
1: 但是说实话就是给了我这个素描之后，其实我还是不能直观的感受到它为什么，你说它是一个你说全能的城市也好，或者是从新一线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比较宝藏的这个情况也好，我觉得只能看得出它挺强的，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错的一个城市，然后历史上也商业基础也很好的一个城市。 That's it。 全能也好或者说它宝藏也好，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嗯，那刚才肖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全能
1: 啊，就是前面说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全能。
0: 对，我们从我们每年的这个新一线城市榜上的数据来看一下、啊，
1: 就从你们自己的数据来了。
0: 对，宁波呢，它 今年的城市榜单是全国第18名，也就是在新一线城市当中也是属于第三个梯队啊。当然它前几年也有偶尔掉出过新一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在这个第三梯队里面

0: 需要进行一下跟踪，那么另外的话，这种波动性也是比较大的，要适合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并且认可这种量化投资策略，希望在权益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投资者。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贝拉，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4: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0: 嘀咕什么呢？这是。
11: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
13: 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
1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5: 行业纵横，有请出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你好，主持人。
16: 我们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啊，其实呢，应该说过去几年啊，电池板块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像产能过剩啊、价格战啊这些因素的压制啊。那目前的话，电池产业它整个基本面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15: 嗯，好的。那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有数据啊，截止到7月份，整个电池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慢慢景气度上行的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阶段，而且基本面还是比较扎实的。那核心的特点的话，有以下几点啊。 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排产一直是在刷新一个峰值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像今年7月份的话，全品类的我国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池，整个的排产是在287瓦以上的，那整个的一个环比增速达到了5%以上，那全球排产的环比增速将近是300几瓦时，整个的环比增速也是在5%以上啊，这个已经是第五个月，就今年以来第五个月刷新这样的一个历史量产的一个峰值。那往年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称之为就是淡季嘛，但是今年7月份其实不是一个淡季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淡季不淡的一个状态，整个韧性是比较足的。再有呢，就是它这个需求结构啊是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双主线的一个格局。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过去行业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新能源汽车去拉动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储能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像7月份整个的一个储能的电芯排产。 占比已经是提升到了40%以上。当中呢，像这个独立储能啊、蜂王配储啊，以及工业储能这些订单，现在都在这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说，储能和新能源车，就动力电池，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有呢，就是当前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存货的周转天数去看的话，虽然说现在还在一个低位，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是开始不断的往上去。

0: 也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当时说25年的时候行业是要出清嘛，然后26年我们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主动补库啊紧实度向上的阶段，那现在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从
1: 周转天数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慢慢慢慢再起来，而且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2026年的资本开支的话，其实也是在温和回升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库存周转天数啊，虽然是低位，但是慢慢慢慢已经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景气度的传导啊，当前是比较通畅的，比如说最上游的这个像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啊，锂电铜箔，我们去看它的开工率的话。 契约开工率已经是达到了90%以上了，整个的一个铜箔的一个开工率比之前6月份是环比提升了 0.6%， 那同比增速就比较高，比去年是同比增长了 15%， 所以说从这个开工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慢慢提升的。 好的，主持人。
2: 那么我们也说，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啊，之前觉得整个电池行业增长的动力呢，以前可能是从主要是在单一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比方说动力啊，包括呢也可能会提到储能啊，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比这两条赛道的话，您觉得啊，两者需求它的持续性，包括盈利空间又有哪些差别呢？嗯。
0: 首先来看他们的这个持续性的话，因为他们需求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像这个动力电池，我们去看它当前的一个行业结构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需求是相对来说是有点疲软的啊，上半年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动力整个一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啊，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我们新能源出口新能源车的出口啊特别好，整个5月份的话，出口量已经是同比增速应该是达到了
1: 100%以上，那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暖啊，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抵消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销售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这是从需求端。那储能电池的这个需求端呢，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动力电池啊又不一样了，就储能电池当前其实处于一个多场景爆发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态势。那像2026年上半年，整个一个大型储能的一个出货量啊，同比增速是在95%以上，像工业储能用户储能整个的一个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啊都是在3位数的。所以说储能当前就是比起传统的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它的增速啊要来得更快。所以说从景气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分化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储能电池啊当前是处于一个可能景气度啊更高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盈利空间的这个差异上去看的话，就是盈利修复的起点的这个节奏。 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可能它的盈利修复会比较早一些，像2026年今年一季度，整个的一个净利率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是达到了 4.5%， 那比起之前的话是有小幅的啊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盈利修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储能电池的这个盈利呢，修复可能就会慢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亏损是在不断的收窄的，但是盈利还不像动力电池那样就去修复了。所以说，但是呢，它的环比的一个就是亏损这样的一个亏损率。 是在不断提升的，今年一季度其实只有3.9%啊，比起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整个一个盈利改善的这个支撑逻辑啊，就这个点是他们差异化的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的这个盈利修复呢，它更加依赖于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下游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如果一下子销量起来了，那它可能修复很快。那储能电池呢，它整个的一个盈利改善更加就是决定于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支撑啊。当前的话，储能其实
2: 其实相对来说，整个供给是比较就是供需是紧平衡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也是处在一个就是虽然说它修复没有来的那么快，但是它的亏损是在不断的减少的。好的，主持人。好，那胡涛，这样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来和大家一起聊聊电池板块的内容。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说到这个电池板块啊，特别说到锂电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分上中下游的啊，但是呢不同环节它的周期属性也好，竞争格局也好，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到二级市场当中去布局的话，哪一块它可能是我们可以最优先去布局，哪一块它的这个业绩弹性又会更大一些呢？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按照七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景气度啊从高到低去排一排。那景气度最高的是这个电解液环节啊，整个它七月份我们去看它一个环比增速的话啊，已经是达到了7%。那2026年今年一到七月份累计的一个排产，我们去看的话，同比增速是在77%啊，比锂电整个细分赛道当中其他任何赛道啊都要是跑得更前面的。而且叠加上游的这个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一个提升，那今年一季度整个电解液的盈利能力，而且我们看到也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景气度最高的一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电池环节，因为电池环节的这个需求的支撑啊是比较扎实的，尤其是当中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截止到今年七月的话，我国的全品类的一个锂电的排产的总量，刚刚说了已经是在280吉瓦时以上了。那全球的总排产啊，也是我们说是在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这个高点的。那也因为动力加储能的一个双需求的支撑呢，那使得这个电池环节啊有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当前的这个景气度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隔膜环节啊，隔膜环节呢因为当前整个的供需格局是比较紧平衡的，因为隔膜环节其实当前的利润率不高，所以说它这个排产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去看它这个价格的话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稳中有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当中的这个铜箔啊一些配套的辅材，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打开了一个提价的空间啊，所以说隔膜环节的景气度其实也不错。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新兴赛道，那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商业化啊，比如说像这个钠电啊固态电池，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也处在一个产业加速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的一家龙头的电池公司啊，已经计划今年四季度要去量产这个新一代的钠离子电池。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去开工建设它这个40吉瓦时的这个钠电池的一个产能。那固态电池领域呢，我们看到虽然说还没有商业化，但是相关的一些设备上的招标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落地了啊。所以说景气度排最后的就是这个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利润还没出来，但是产业进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说到啊，这个提到这个电池股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在迭代的啊，像钠电池也好，固态电池也好，都是一些新技术迭代啊。包括呢，可能这样的一些迭代的话，都是从可能会在长期啊重塑行业格局的。那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新技术路线会不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
2: 是会的，就是尤其是当市场去炒这个就是成长股的时候，或者说风险比较高的时候，那这些个股是或者说这些赛道啊新技术是会受到关注的。那当中一个是这个已经进入产业化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就是你至少要有一点确定性，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就是的。固态电池的话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技术啊，从原来的技术验证啊迈入到这个工业化落地的一个阶段。而且今年的话整个行业内的这个中试线啊是处在一个密集落地的一个状态，然后产线的这个产能的

0: 合作，依托阳光电源的行业资源，新旺达动力的储能电芯业务将得到全方位赋能，能够精准把握储能市场的场景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储能电池领域的行业地位。而天齐锂业作为全球锂资源龙头企业，是动力电池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供应商，本次股权绑定能够帮助新旺达动力建立长期稳定的锂原材料供应体系，有效规避锂价波动、原材料紧缺等行业风险，为企业持续生产、产能爬坡筑牢供应链根基。从合作另一方的角度来看，本次增资也完全契合天齐锂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天齐锂业持续推进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深耕上下游联动发展。通过入股新旺达动力，企业能够进一步下沉下游动力电池赛道，拓宽自身业务布局渠道，挖掘产业链循环发展的全新机遇，完善自身全产业链布局版图。本轮重磅融资的落地，也让市场对新旺达动力的独立上市进程充满期待。早在2023年7月份，新旺达就曾发布公告，计划将新旺达动力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独立上市。分拆之后，母公司仍将保持对新旺达动力的控制权。彼时市场普遍看好这一布局，认为独立上市能够为新旺达动力搭建专属融资平台，助力动力电池业务提质扩容。不过在公告发布之后，新旺达动力的上市进程一直没有新的动态更新。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 C 加轮增资是新旺达动力2026年的第二轮融资，早在5月27号，公司就完成了 C 轮增资，引入了工银金投、农银金融、中油金融等13家国家级产业基金金融投资平台，合计融资16.798亿元。两轮融资接续落地，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充足的流动资金。此轮 C 轮融资企业估值为250亿元，较上一轮估值有所回落。新旺达对此解释称，估值调整主要受资本市场整体环境、企业阶段性经营投入等因素影响。现阶段，新旺达动力正处于产能建设、技术研发、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期，持续的资本投入虽然短期影响盈利和估值，但能够为企业长期发展夯实根基。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松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启敏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新旺达动力是引入了阳光电源和天齐锂业两大上下游龙头啊，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消息呢？
2: 我想它主要还是产业链上下游吧，一个就是锂，一个就是储能了。那它实际上是以电池生产企业为主吧，因为新旺达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营业务里面主要就是动力电池是吧，那么新能源电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新能源这个新旺达动力嘛，上游锂如果说今后产业链比方说需求旺盛啊，上游原材料涨价，那它有比较稳定的这个供货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或者有个渠道，那这个就是战略合作嘛，是吧？那下游呢是这个储能了，那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算力中心建设，它需要有比较好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储能设备的这个配套。这样的话对它这个电池作为产业链的中游啊，使得这个上下游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衔接。那也就是说，不管上游涨价还是下游的需求，它都比较稳定嘛。那这是自己的股东了，所以我想它主要是希望今后的这个生产经营啊，更加好吧，就是说更加方便。
1: 确实这个肯定是出于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朋友也在关注到这样一个点，因为呢新旺达动力它其实是新旺达旗下的一个核心子公司了。早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新旺达动力就官宣过要分拆上市的，但是之后就迟迟没有进展啊。那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会不会使得它上市的进程进一步的加速呢？您觉得这个概率高吗？
2: 这个因为信息比较有限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当时分拆上市而没有很好的进展，对吧？那么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企业因为还是在烧钱的模式，还没有盈利是吧？当然如果港股上市的话，实际上

0: 就对盈利的要求并不高的啊。如果 A 股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盈利，而且新能源电池现在 A 股上的也比较少啊，包括以前像蜂巢啊什么，原来我记得好像创业板都排了队了，后来被拉掉了啊，去香港那边排队，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企业因为还在这个非盈利状态啊，或者还在这个烧钱模式下面，那么这个可能对上市来说，他会比较慎重，那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前景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察。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从里面分拆出来的，然后呢又是本身也动力电池，希望它自己也是这种动力电池。那这里面怎么样避免同业竞争啊、利润输送啊这种啊利益输送啊等等，就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如果说这两者之间啊没有，比方说客户不重叠、原材料不重叠，或者我这个产品都不重叠，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都是重叠的，那你这个分拆的合理性在哪里，是吧？你这个必要在哪里？然后里面会不会导致这个同业竞争啊、相互竞争啊，或者说利益输送啊等等？这个也是，这个上市审核的时候会比较关心的、关注的。那，他现在实际上新旺达动力和新旺达之间这个产品，那就目前有限的信息上来看，我觉得两者之间确实还是有一些重复的。那这个为什么要分拆，是吧？分拆的必要性是什么？这可能你去上市的时候，你要给这个上市审核委员会要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啊。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啊。但是这个进程会比较慢。那现在这次的这个融资啊，实际上会使得有一点有利，就是它会使得这个企业啊，这个分拆出来这部分啊，可能会比较快的实现盈利。那如果说盈利的话，那我这个上市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是吧？因为讲到底就是你盈利的企业就是有投资价值嘛，就有回报了嘛，是吧？这就比较合适。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啊，和这个加快企业盈利有一定关系。另外，我好像看到过一眼，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它已经有盈利了，是吧？那么这个盈利能不能进一步的稳定巩固啊？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未来的上市实际上还是蛮重要的。
1: 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每看到一条消息的时候，广大投资者朋友可能就会和二级市场去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啊。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条消息，对于新旺达的它的这个长期的市场估值也好，长期的投资价值也好，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呢？您怎么看？
0: 这个呢，就是要看的，就是说，它因为它，比方说它持有大股嘛，是吧？然后吸引了一轮的融资，然后股权在不断的增加，当然它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那么最终就是上市以后，根据流通市值或者占比市值啊，就是上市以后的市值，然后它有多少份额，然后就摊到新旺达里面来，然后它就相当于股东权益的增加。所以我想这个关键就是要看它未来上市以后，现在如果定价的话，我们只拿到净资产来定，对吧？定你这个净资产是多少，那就多少，然后你的股东权益减掉你的负债，然后来根据你的占比持有股份的比例，然后来核算你的实际的价值，然后摊到这个新旺达的股东权益，然后再除以股本啊，那么就是每股里面的含金量了。那如果说今后上市以后，那么你的市值增加了，那市值增加以后，那么你同样根据你的股权的比例啊，然后你的持有的这一部分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就会上升。就像昨天这个长兴上市是吧？然后很多持有长兴的企业他就马上算账了啊，我能够赚多少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最终还是要看上市以后它的这个市值啊，这个，然后通过占比来进行核算。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

0: 袭。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13.31点，全天下跌44.94点，跌幅1.16%，成交9496.8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09.68点，今天下跌639.05点，跌幅4.5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5.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65点，跌幅0.06%，成交135.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83%，创业板指下跌7.35%，科创综指跌5.93%，上证50最后跌0.9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98.34点，全天上涨91.16点，涨幅0.36%，成交242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3.28元，今天跌了10.69元，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8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上涨的还有那么几个啊，尤其你看 万德这边微盘指数还涨0.89%，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涨0.07%，但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今天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创成长399.296，跌幅在10.18%，然后是创业板50下跌8.17%，双创507.94%，才然这个排到创业板指数7.35%。跌幅5%以上的还包括了像科创50、科创100、科创综指啊，什么深证100啊，这个深创100啊，科创200、深证50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啊。是，但是呢，就因为刚刚提到啊，微盘指数是上涨的，所以今天个股的表现情况来讲啊，好人坏人差不多，对吧？2601比上2765，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怎么样啊，因为收盘之后啊，你很明显的感受到指数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继续在萎缩当中，对吧？比昨天还少了那么一点点啊，尤其沪市的成交金额小于10,000亿啊，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啊？怎么干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4: 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
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5: 嗯，
4: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这各位应该都下班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过来，来圆一声啊！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我好。
0: 哎，你好。
6: 哎，今天萧何不行了。那成也萧何嘛，败也萧何呀，对吧？有点两样，你没感觉吗？
0: 嗯，怎么两样？跟哪一天两样？
6: 不是，原来那个科技股啊，
0: 嗯，
6: 不要说这么跌了，对不啦？涨就是涨的时候，老等于跌得一塌糊涂了。
0: 嗯，
6: 一般来说，他们极端的行动啊，不可能这个涨跌停，这个涨幅榜跟跌幅榜。这个比例啊，或者涨的加速比例啊，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比例。今天稍微就是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否则大概一半吧，是吧？这个科技股嘛，其实啊，今天还是外围影响也受了点吧。昨天涨了一点嘛，正好巧合了，里面的获利盘呢、啊，本来好像拿一拿了。被这个一弄了，就好像不拿了，对吧？这个也应该是正常的呀，正常就是看上去厉害一点。我是今天这个科技股嘛正好呀，跌了六了七了八了呢，这个正好的，这个比跌四就是符合标准了，对了，我也不懂，我问难了点，对不啦？然后我现在这个，有机会就学习好吧，但是这个像外面讲故事的这个说书的，我不会学习的啊。这个其实他们也懂不了多少。不是，我这个倒不是瞎说的，我最近看过一个这个面对面啊，我知道吧？面对面，那是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了这个复旦大学的、北大的那个年纪很轻的，他们都是搞 AR 的啊。那听了反正有味道了，有理想，他们就喜欢不确定性，他们就是要往这个里面钻，都是有成绩的，现在都有团队的。
0: 不是这个，
6: 听他们讲科技啊，就学点碎片的科技，慢慢的学，对吧？否则你哦，科技 AR CPU 了，我在这边，这个你怎么弄了？怎么弄呢？怎么会那么你们学的这么好，怎么会跌得这么样的了？业绩好，怎么会跌得这么样的了？对了，韩国还要厉害了。韩国其实有点像那个我们2015年了。
0: 是吗？
6: 杠杆呀，他起先还是管理层给他们弄杠杆了，这是找事情做。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体会呀、啊，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不去展开这些事情的啊，我们说点奇怪的事。那上涨要量，今天这个恒生表现不错呀。你看过吗？恒生啊，
0: 我看
6: 是涨啊。
0: 它
6: 从头到尾都是顶住外面压力的呀。对吧？和全球特别吧，特别了。对吧？那涨是没什么涨呀。但是它还今天创新高的，还红红的，对不啦？那我这次失误在哪里呢？我把那个世界级的防守的队啊队员那个换掉了。哪里想到他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后卫啊。什么证券什么保险呢，都不及他了。你自己看也不断的在创新高啊，尽管的不多啊，今天2%啊。银行啊。而且今天没有用银行来护盘的。今天不是用银行来护盘才造成它涨2%啊，而且恒生也是涨银行啊。哎呀，想想自己也没坚持，也很正常嘛，对吧？我还给他换队员了。
0: 那您今天换过些什么？
6: 今天加呀，
0: 今天
6: 科创呀，
0: 哦，

0: 今天加科创。
1: 咦，你这个时候不买，怎么涨的时候买啊？我又不懂，我要配置啊。
0: 嗯，
1: 我要配置他们涨占一定的比例。
0: 嗯嗯，
1: 没有到啊，因为什么？昨天给我扔过来。
0: 嗯，
1: 昨天涨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在我这里看啊，就是科创板的材料。
0: 嗯。
1: 对吧？所以捡的多的也是材料，但今天材料倒跌的没有那几个多，但是我两百这几天跌的少了，今天是50。那么我是这样的啊，其他的是谁跌的多的我看一看啊。有时候成长不要，因为原来就没有买过这个要的。那么还有那50我要的，科创50现在有另外的作用的，我要的。
0: 嗯，
1: 对吧？这两个，另外呢，股票是和这个基金肯定回撤今天啊，但是这个对股票对不啦？这个回撤对不啦？这落差低冲降了，等于为什么三个股票一个红，两个绿，绿的皮毛了，因为今天我正好要买那个铝业的啊，铝
0: 啊，这些你也在
1: 铝不是一直有的吗？我是负的呀。
0: 对，所以我就说，您今天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加了一点科创，然后那些传统的周期也买了一点，对吧？
1: 我刚买，我不是，我说我等了一天来，昨天等了一天，今天是一定要买，因为第二根阴线我一定会买。但是呢，他现在为什么？现在不是我要买，我在跟大股东抢了，现在。
0: 还能买不到吗？
1: 不是呀。大股东现在问银行自己出资金20亿，对吧？又问银行借这个18亿，他是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就是924的时候什么，就是有一种叫法，我叫不来啊，
0: 我大概知道
1: 叫法叫什么，就是我们的行长说的啊，他们这种企业，就是有资格去借的。我去借他，他理也不会理你的。
0: 我只知道，知道了，
1: 对吧？知道了吧？
0: 知道你说的。
1: 就是、5000亿，
0: 而且当时还说管够，对吧？这个量，
1: 就借给他们的，所以
0: 量大管够啊。
1: 他非常快的速度申请了以后啊，工行就马上就借给他18亿，所以他还没出手嘞。那今天正好，我上午一买，他10点多就出手了。所以他今天呢，他也不会拼命拉的。所以拉是你们的事，不是他的事了。所以他停了，他停了呢，就是跌了很少一点点。
0: 有数了，
1: 是吧？而且他暴露了什么地方，他一定会出手，他暴露了。
0: 哦，就是价位，我大概听懂了，懂了。好的啊，谢谢曲先生，谢谢你。
1: 好，再见。
0: 今天真的看个股的话，一半红一半绿，对吧？然后各位到底是加了还是减了还是没动，也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个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

0: 快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啊或者直接点击下方24小时的维权的按钮啊，这个投资维权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啊，自动回复给您的是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接口啊，直接点进去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清楚啊，也可以啊。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千万别忘了啊！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更是如此啊！看到手机号码，别忘了接起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啊。蜻蜓平台上面啊，阿健睡懒觉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今天主要还是因为长兴跌吧啊，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科技的估值这个调低了？那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明阳红米酒啊，这会儿也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我们也来听听大家伙收盘之后怎么讲。三号线王先生啊，下午好。
2: 你好鲍老师啊。
1: 哎，客气。你好、
2: 啊、
1: 你好。
2: 反正我的感觉啊，盘整还在继续。
1: 嗯
2: 啊，盘整还在继续。
1: 嗯，
2: 我呢喜欢比较简单的，上回说12个字嘛，尊重市场嘛，是吧？尊重市场后面一句呢，尊重市场并不完全赞同，啊，这个呢我解释一下，
1: 嗯
2: 就像我家里一样，啊，家里的儿子当家，啊，但我买的东西呢，他们都不会说什么的，都很尊重我，
1: 嗯，
2: 但是我买的东西呢，要我自己处理，啊。你处理不掉，他们扔了也不会用的了，啊，这就是不完全赞同我买的，是吧？股市里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啊，就像去年统计数字81.1%，啊，亏损，
1: 嗯，
2: 啊，我自己想呢，这个81.1%怎么出来的？
1: 嗯，
2: 以我自己的说，以去年12月31号，2025年12月31号。减去24年12月31号、
1: 嗯、
2: 我是盈利的。
1: 嗯嗯。
2: 但是他怎么出来的呢？我后来思考一下，哦，

0: 预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在决议落地前，预计美元指数会保持偏强的震荡，周一收在了101.535附近。
1: 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走势情况啊。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收盘点评嘛，今天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对于科技股啊，之前你一直是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科技是后半场的主线，今天科技股再次出现调整，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7: 好的，虽然我们看到科技股整体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分歧，但是今天实际上在科技股的赛道内部，我认为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由两条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海外映射，或者说就是主要是跟随着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啊，这个海外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龙头，或者说科技股的全球的龙头的品种。那这一部分的品种呢，是在去年应该说是走出了我们整个 A 股市场中啊最涨幅最大的一波行情。当然的，从7月份开始市场的调整啊，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模块，存储芯片为代表的模块，回调幅度大的也是这一类的品种，所以就是可以说是成也科技，这个败也科技，是这段时间行情里面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分歧的一个对象。但是科技赛道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以自主创新为代表的市场的这么一条主线。那我们从今天的盘面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一个是就是跟我们的国产光刻机相关的品种，包括上海本地的一些这个科技概念股，可能是今天一开盘就有一字板的涨停，所以这个赛道在今天是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启动的一个迹象啊。另外呢，就是以此为代表的包括这个像昨天这个长青的上市也好，比如包括深圳地区一些做国产这个光刻机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我觉得在今天的科技赛道里面都有比较积极的表现。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市场在科技赛道中应该是去转换一下思路，就是从之前的海外映射这条路径逐渐的

0: 转换到我们这个国产的啊，或者说是不能说国产吧，就是我们我们自己自主可控的一些这个有先进的这个科技赛道里面有足够这个市场竞争力和先进程度的这么一些科技赛道中来，我觉得可能是市场中的一个新方向。主持人，
1: 嗯，好，那在看待这种这个表现的时候，大家会思考市场就整体来说还会有多少的这样一个跌幅啊？就后续的话还会有调整吗？
0: 这个关于这个市场调整到什么程度，还会有多少的跌幅，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但是可以在这个指数级别可以做出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技术分析。比如说我们说科技股的这个启动的行情的话，一定要去讲的话，我觉得科技股行情最早的启动应该还是从两年前，就是2024年的九二四或者926的行情开始去启动。那当时在这个也就是2024年的11之前，是有过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连涨的高点，差不多在3678点左右。那如果以当时的这个最高点作为一个基准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一轮指数的最低点还没有跌破3700，所以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向下探的一个空间吧。所以这当然这个也仅仅是做一个参考，因为真正的市场的底部它并不是我们在没有碰到之前能够去预判出来的。你可以从技术图形上面去把它理解为到底是一个 V 字形的单边探底，还是一个 W 型的一个双底啊。如果是用 V 型探底来看的话，那可以说上周市场3700多的那个底部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如果是用 W 底的这个技术图形来做一个预判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二次探底的一个动作，当然也希望差不多就在3700点附近吧，市场能够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短期底部。是，
1: 嗯，好，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出现了这种就是探底的过程，就是问题是离3740的位置会有多深多远？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会不会踩破3740很深的位置呢？
0: 怎么讲呢？就是可以理解绝大部分股民的心情啊，就是非常关心一些这个，或者说希望能够提前能够知道大概的空间有多少。但是资本市场或者说证券市场，往往从来不关心散户怎么想，或者说即便所有的散户团结起来想知道底部在哪里，那对机构来说也不会提前给出你的这个答案的。我们只能从这个交易的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只能说先等待机构形成了机构的资金，大型的机构资金形成了做多的合力啊。就机构和机构之间如果还存在分歧，那么表现在市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不足啊，所以尤其是底部抄底的共同抄底的资金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没出现之前，我们盲目的去预判啊。当然我还是强调，就是确确实实很多绝大部分的散户希望知道啊，但是你希望知道的答案往往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告诉你啊，这个答案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也没有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只能说，通过经验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二次探底技术图形，二次探底的真实性，就是第二个底部，往往会比第一个底部的可靠性更强烈一些。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就等待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在底部再出现一个明显的二次放量的情况。那大概率那个时候这个底部就出现了，主持人。
1: 嗯，好的，嗯，那么如何看待就是说现在的整体的防御品种、红利品种的这种表现？你觉得是可以继续的这个看多吗？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红利性的品种包括银行呀、白酒啊、高端白酒啊，就是业绩非常不错的这些消费概念股，在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就是在科技股上涨的过程中，他们是处在一个就是不怎么被关注，或者说是在这个二级市场中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高光时刻的一个状态的。当然，这个里面可能也跟这个以前讲的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漂移有关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科技股在回调的过程中，那该重新启动到这个红利概念股的这些资金，我觉得还会再漂移回去啊。所以我觉得这波就是非科技概念的红利品种，短期得到一定市场资金的追捧，或者说是明显看到二级市场有这个大资金在持续性的流入，我觉得这两件都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期待这些股票能够走得更稳定一些，在我们市场中，尤其震荡的过程中啊，能够给市场做出一些稳定性的一些就是稳定军心的一些作用吧。我觉得这反多多少少是一件好事，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存储啊，存储每一轮存储的大周期啊，比如说18年、16年开始的，都是由新兴技术推动产品升级和创新的，那么存储的规模也会上一个台阶。那么这一轮呢是 AI 驱动的提升啊，眼下我们是不是走在新一轮存储大周期的一个起点上呢？啊，比如说后面有模型啊，有应用啊，对于存储是不是有大量的拉动？尤其是最近啊，国产的存储的龙头 DRAM 的这样一个龙头啊，长兴科技的上市让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期待。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6: 你好。
1: 嗯，存储啊，到底目前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这一轮周期是进入到尾声呢，还是说这轮周期还进行，继续可以演绎下去？你怎么看？
6: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6: 但是实际上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科技风险在这个逐渐的传导，就包括像存储，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三星电子，包括像 SK 海力士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下跌的，然后包括像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存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调整的。那在这个位置当然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一些小道消息啊，不过在目前这个环节来说的话，我认为当前其实还是在演绎周期。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大概中下下半年的时候，去年的下半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消息，就是由 AI 带来的这一轮的这个大的一些这个存储的周期正在不断的演进。那当时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存储价格基本上经常在涨价，每个星期每个月它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是去年下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那从去年下半年到了今年，其实根据市场的预期不断的往前去推进，根据市场的一个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包括像一些这个华尔街的很多投行，对于存储的一些价格不断的往上去抬高的话，这也是推升了在最近这一年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存储相关公司它的一个股价或者说它的一个估值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原因。但是从7月份的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SK 海力士它是在韩国和美股同时这个开始交易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韩国市场他们的这个杠杆率比较高，导致了这个目前的一些科技股，海外的一些科技股波动会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似乎市场在开始慢慢修正这个存储的一些周期，或者说修正存储周期的一些价格。就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这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啊，存储到底能够涨价涨到什么时候啊？比如说之前 SK 海力士他们的这个创始人他们也是强调， 就是可能要涨到，就高端的这个存储啊，可能要涨到2030年。那么一些不是那么高端的话，可能也要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周期。
1: 嗯，
6: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还。

0: 另外的一些投行也都是在一起去研究。OK， 那我们现在虽然说还是缺存储，但是那你存储上涨的一个价格它能不能维持下去？就是我们在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我们预期的一些每个月都还在持续涨价的这种持续性、这种惯性，它能不能延续下去？所以说目前市场，我觉得还是在交易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 OK， 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存储的涨价，但是如果从你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那么你公司在1年以后，在2年以后，在5年以后还能不能值这么多的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在演绎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的话，你其实还是看得会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是处于一个上一轮，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也可以说是6月底啊，这一波科技的一个大行情，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修正状态，就是从7月1号，2026年7月1号到今天。它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价格的一些修正状态，或者说预期上的一些修正状态。那市场原来预期你能够考这个95分，结果你考了96分；预期你考96分，结果你考了99分。那么现在一旦你只能考了95分，所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倾向于这一轮，这个 AI 对于整个存储它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或者对于 AI 或者对于存储的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机会的话，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结束。啊，整个大的一些周期目前还没有结束，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海外的一些这个硬件啊，硬科技昨天晚上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些下跌，但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上周五，马斯克特斯拉，他当时这个公布股价这个业绩公布当天，股价是出现了一波大跌。他为什么大跌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跟市场投资这个投行讲，他今年的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并且明后2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互联网企业、科技类型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现在还是在加大资本开支去做整个 AI 方向的一些这个贡献。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AI 它的一个整体的大周期并没有结束。那么存储作为 AI 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环节，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当前的一些这个，或者说长期的存储的一些方向，起码站在2026年的7月份来说的话，目前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高频数据，就是存储它的一些价格其实还是在涨，只是说它的一个涨速可能在下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目前存储还是比较紧缺的啊，所以说我们倾向于，这个只是目前的存储呢，只是这一轮这个2025到2026年这一轮的一个大涨之后的一些修正的周期啊，是这样，主要是这样。
1: 好，那在这样的一轮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判断，就是海外最近有一些负面的利空消息啊，比如说有一些硬件公司啊开始有砍掉一些订单，收缩一些这个周期，甚至资本开支不足，现金流无法覆盖这种情况，你觉得会不会造成一些扰动？
0: 其实这个扰动已经来了，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谷歌在上周。这个发了整体的业绩公告之后，整体的市场也股价也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大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扰动其实是已经来了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还没有来，只是说在这一轮期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市场也是在诟病你的相关的一些科技巨头，你的自由现金流能够这个支撑多久，你是不是还要借？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这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到来。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夏天啊、猫和鼠，都来打招呼了，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在午间聚焦的环节之中呢，我们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啊。最近呢，权益市场波动非常的大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银行的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啊，波动也非常的大哈，很多的理财产品呢，都是迎来了破镜潮啊，特别是一些那种二级别的，就是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固收加的这个产品呢，这个破镜也是比较多的哈。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4号，净值低于1元的理财产品已经超过1700只，破镜率超过2.5%啊。其中的风险等级为22的固收加的产品是重灾区啊。这一轮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这个破镜潮背后是什么原因诱发的啊？是否会引发这个抛售潮啊？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啊，本来就是买这种风险等级比较低的，希望能够这个稳健一点啊，但是也迎来了这种这个回撤或者是破镜啊，我们该怎么办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高级经济师陈伟华。陈老师您好。
2: 陈老师好。
0: 陈老师，我们刚刚也说了啊，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4号啊，净值低于1元的理财产品已经超过了1700只，而且风险等级非常低的二二固收加的产品是重灾区啊，这个破镜的数量呢，已经较7月中旬是翻倍了啊，破镜率呢也较月初有明显的这个抬升啊。对于这一轮银行理财产品的破镜潮，您觉得呈现怎么样的特点？背后又是什么原因诱发的？
2: 好，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就是面对那个债市的疲软以及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好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R 级，我就是说中低风险和 I 低风险的那一个理财产品呢，它的年化收益呢，它处在一个负的一个区间，有不少投资者他调侃了，就是说原来的固收加产品变成了一个固收减。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些 R 中低风险呢，他们的理财产品，他们在破镜产品中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80%，那固收产品呢，加的产品呢，它占比呢超过66%，就是原来一些投资者认为准存款的那些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呢，成为这一次破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么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今年以来全市场的固收产品的规模啊，它是持续攀升，超过了一个现金管理类的产品，就是理财公司为了增厚它的一个收益呢，它这固收加产品呢，它普遍配置了一定比例的权益类资产，这个仓位呢达到8%和5%，这是顶格的。那么它的这些固收产品与权益资产的一个关联度就进一步提高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 A 股的一个深度的调整，直接触发了这些产品的一个净值下探。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 R1、R2。这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固收加产品啊，它的建仓时间可能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A 股上证指数在这个4200点左右，这个时候建仓。那么现在到现在有一个400点的一个回撤，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净值回撤的一个局面。主持人，
0: 是哈。那么面对这个权益资产波动加大啊，市场担忧后续这个破镜面积扩大啊，是否会引发类似于2022年的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啊？因为其实作为投资者来说，他们还是特别是购买这种 R 级别的固收加产品的，还是对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不是很强的啊。

0: 所以它对于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他们的这个恐慌啊，所以大家也比较担心是否会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那您觉得啊，这一轮银行理财产品的破净潮啊，是否能够会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赎回危机？是否会有比以前像以前这么严重？
1: 这个大家对那个2022年的那一次的系统性的赎回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从短期来看，这一次的一个破净，虽然它跟2022年的一个破净潮有类似的触发机制，都是就是净值下降，但是它在规模和程度上呢，还不及2022年的啊，这个是我们从量上来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如果净破净的压力啊持续加大，那么将会对市场的发展、机构的一个策略、投资者的心态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虽然目前我们出现了所谓的一个破净潮，但是它与2022年的环境相比呢，我们的现在的资产端的一个配置呢更加优化，负债端的一个稳定性呢也更加增强，理财公司应对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说呢，我们从产品破净的集中领域来看，破净高发区呢，它已经从固收转向权益且固收加产品，并且它的净值波动呢是可以预期的。第三呢，从中期来看，固收加与权益的产品的净值走势呢，将不同程度的依赖于我们目前的 A 股表现，继续呈现分化的情况。那么投资者需要把这些跟传统的固收理财产品呢，要区别对待。所以说呢，我们认为经过2022年的一个破净潮，我们市场的一个韧性呢，我们在提高，我们理财公司的一个策略，他们也在转变，特别是我们消费者的经验啊，那个承受能力，他们也在进一步提高。因此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出现2022年那样的投资者系统性赎回银行理财产品的迹象啊，主持人。
0: 那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在当前市场波动加大、理财收益不及预期的背景之下呢，理财产品募集失败的案例有所增加啊。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像6月份以来，有信银理财、光大理财、博银理财啊、这个辉银理财，合计有10多款产品发行失败啊。所以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理财产品募集失败是否会愈演愈烈啊？这个如果是理财产品都募集失败的话，将会对这个银行理财行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
1: 就是说，那个银行理财产品它的破净率上升，它就反映到理财市场，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中枢一个下移，产品的分化加剧，那么就是引发了有的理财产品呢，因募集金额没有达到要求而发行失败。那么我们在行情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呢，就是它的量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反应。一般来说呢，对于银行的理财公司来说呢，它的理财产品的一个发行，它都是滚动式发行跟程序的，就是说一个逾期到期了以后，必然有新的逾期发行，用于锁定客户跟资金，来维持理财公司的规模。那么理财市场的破净潮，使得新的理财产品呢，目前呢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失败。那么一旦理财市场回暖，理财的收益率上升，那么客户跟资金呢，它也会自然的回流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目的呢又会水到渠成。所以说呢，目前来看，某些银行的一个理财产品出现募集失败的情况呢，它不会愈演愈烈，理财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呢还不具备，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面对现实啊，积极应的应对。那么我们说，银行理财产品它追求的是绝对收益，无论从理财公司的一个自身定位，还是客群的一个需求特点出发，在某个阶段某种程度控制回撤比追求收益更重要啊。因此呢，在目前的一个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为了增强自己产品的一个竞争力，普遍加大了含权类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布局。啊，抓紧权益类市场，但也面临着更大的一个 回撤挑战。所以说呢，我们认为理财产品它跟资本市场的一个关联度提升，它是一把双刃剑，这就要求我们今后的理财市场跟理财行业要在研判市场的周期、时间的基点、风险的平衡、发行的节奏等等诸多方面下功夫啊，以适应我们目前一个市场的需要、客户的需要以及资金的需要啊。主持人，
0: 我们也关注到，就是面对啊当下这个市场波动所带来的净值回撤、收益率下滑，七月中旬以来啊，很多的银行理财的子公司都发文对投资者进行心理按摩啊，比如说像公银理财啦、农银理财啊、行银理财啊、招商理财啊、平安理财等等哈、啊，就这个心理按摩呢，就是要提示投资者这种树立长期思维，避免追涨杀跌啊。您觉得这个投资者如何看待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布的这些投资建议啊？面对当下的一些市场环境，投资者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一些这些理财子公司啊，他们发布一些这个公告啊或者什么，他也是为了这个提振市场的信心，安抚客户啊，避免那个追涨杀跌。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如何看待，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有四点建议。就是说第一点，这一次破净潮的出现，它是因为资本市场波动而引发的理财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固收加产品出现阶段性的回撤，这是理财新规条件下理财产品净值滑运作的一个正常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购买持有理财产品，实际上它是一项长跑运动，不是我们说的百米冲刺。真正决定理财产品长期收益的，不是能够精准的避开每一次短期的下跌，它是在长期的逻辑存在下的前提下，扛过阶段性的情绪杀跌或者长期的收益，啊，要看这个长期收益。第三个就是，银行理财公司它也会与时俱进，它不会就是看着市场是放任不管的，它会通过一些调整仓位啊、多资产均衡啊、对冲策略啊等等，它用这些技术手段来舒缓目前的一个回撤的节奏，平抑市场的一个振幅。最终将这个回撤的影响呢降低到最低程度，啊，这是您刚才说的一个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那么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国家统计局27号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5 和 3.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体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692614.2亿元，实现利润39479.9亿元。分企业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利润，分别实现了17.9%、24.7%、2.6%和13.0%的增长。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和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和一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其中受益于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带来的算力需求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对此分析认为，
2: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这种增长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
1: 除电子行业外，新动能相关行业也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魏奇佳进一步指出，
2: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这种利润增长不断的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1: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解读说，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不确定性，下阶段仍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记者从27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进展，已经有1200多家企业签约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签约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请听报道。
3: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振平介绍，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4: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3: 本届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

0: 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签约展览面积完成率达到 95%。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吴振平说，
1: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签约参展，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吴振平还剧透了本届企业展的最新看点，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将亮相。
1: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创新孵化专区以在中国切入新赛道为主题，展示海外初创企业的早期技术和创新项目，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法国领军制药集团皮尔法伯、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知名的巧克力企业歌地凡将首次参展。
0: 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也在有序推进，在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基础上，今年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同时对进博士 APP 进行功能升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明介绍，
2: 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升级进博会 APP， 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开发上海 MaaS 一站式出行服务智能体，为展客商提供场馆周边的路线引导、停车预约、出行方案推荐等服务，优化出行体验。
0: 以上由记者刘婷、吴良伟、实习生潘思景报道。
3: 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近期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最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已经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与以往聚焦经济业务、佣金两融规模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几乎必问硬科技。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5: 硬科技公司是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4: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6: 以前呢，对整个非银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924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4: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5: 投行加投资加上呢，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4: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郭峰建议，
6: 对我个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

0: 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的投行业务能力强，能够拿到更多的硬科技的一些 IPO 项目，那么同时呢，够直接参与跟投的情况的话，确实对它未来的上市之后的投资收益会有直接的改观，这可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方向。
1: 当然，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杨德龙提醒，在行业集体转型的过程中，对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硬科技公司的投资周期长，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这对于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券商要根据深入的研究跟踪来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3: 视线转向上海，今夏上海文博大展井喷，193场展览点燃暑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股文博热并未止步于展厅之内，从人民广场的玉米地到淮海路的快闪店，从博物馆的文物到餐桌上的新追夫人家宴，上海正通过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跨界联动，将文博 IP 的辐射力延伸至商圈、餐饮乃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作为今夏上海最受瞩目的文博大展之一，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幕以来便持续升温，而展览门口那片用美洲南方松围起的玉米地更是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经过两个月的生长，这片象征着美洲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玉米地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26号上午，上博邀请观众一同掰玉米，美洲展掀起了新热潮。
5: 这么多年成为信用关系，当然可以参与到现场掰玉米。
4: 上午10点，在排队入馆的队伍中，25位幸运观众被随机抽中，获得了馆方精心准备的丰收套装。跨上小竹篮，戴上棉布手套，再披上充满仪式感的美洲风格云肩，观众们在玉米神的带领下，步入人民广场馆前的玉米地，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6: 用力，转。哎呀，好，
7: 哎，你看看，我给你打开一个啊，给你展示一下，好新鲜啊，是不是？
8: 非常
7: ，Very good, mamma mia！
9: 没想到还有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4: 掰玉米活动让馆内客流再次达到高峰。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
10: 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但是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
4: 据馆方透露，近期周末场次均已提前约满，而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参与，下一批玉米已经在种植培育中，预计8月初观众还有机会再次体验采摘的乐趣。文博展的热度不仅停留在博物馆内，更跨越了一条街的距离，与餐饮业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值暑假，中华艺术宫内的马王堆汉墓大展迎来了参观热潮，而一街之隔的世博园内，一家湘菜馆凭借官方联动的新追夫人家宴套餐也吸引了大量食客。
11: 藕汤是我们新追夫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这个藕呢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藕，我们里面又加了猪脚，女生吃了特别好，还有胶原蛋白。
4: 这种将文物藏品转化为可及、可感、可品尝的大众品鉴的创新尝试，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一位消费者表示，
12: 把这个展览的这个文化，它里面的食品一些灵感跟这个餐厅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不是在跟古人有一种交流啊，能够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4: 对于商家而言，这次联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正反馈。店长于聪莹称，
11: 想不到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像我们套餐里面的藕汤、牛肉、辣椒炒肉，这些我们每天加起来都能有上百份的销售，大大的带动了我们这个餐饮的销售。
4: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段晓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3: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啊，其实饮食类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不在反映和呈现着呀，2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饮食的理解。我们觉得呢，做相当有味马王堆的美食文化活动呢，还是特别的有意义。
4: 文博大展向外延伸热度的案例并不仅限于餐饮，在上海博物馆美洲展期间，淮海中路商场不仅开设了世界树之巅文创快闪店，还打造了主打玉米、土豆等古美洲食材的主题餐区。而上海博物馆与淮海路的联动并非首次，2024年上博埃及大展就曾在淮海路上设立快闪店，反响热烈。有了成功的先例，

0: 次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自然继续选择落地百年商业街，并且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更好的位置，开放了更大的面积，打造了更多的产品。上海潮步淮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表示，
1: 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淮海路商圈能够和这种文博的 IP 做一个联动，做一些跨界，那也使得我们这边的一个业态会有一些多元化，那么就很好的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事实上，不仅是淮海路，这次美洲展几乎是采取海陆空全方位的联动模式，消费者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程探索到各种餐饮、酒店、船票等的优惠活动，把文博 IP 的带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也为来上海暑期游的朋友们创造了更丰富的游览和消费体验。从展厅到商圈，从文物到餐桌，上海文博跨界打破了文化的围墙，一张票根串联百家商户，撬动全程消费，看大展正在变成游上海。文化不仅在博物馆里，也溢出在上海的街头，这或许正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资讯闪送，
3: 好，资讯闪送，我关注国际方面啊，我们来看人工智能赛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的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项计划透露出哪些行业新趋势？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十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都说 AI 智能，那么 AI 会不会捣蛋偷奸耍滑呢？其实啊，事实比这儿更糟糕， OpenAI 居然逃出了家找别人打架去了。近日 OpenAI 发布调研报告，基于 GPT 5.6 Sol 和一个更强大的未发布模型的 AI 智能体，在内部测试期间突破了沙盒容器环境的限制，成功连接互联网，并入侵了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最新的消息

0: 显示，这起事件其实远比外界此前了解的更加复杂。OpenAI 此前承认是攻击了 Hugging Face 的 AI 智能体，并非是短暂失控，而是在互联网持续活动了数天。知情人士称，肇事的 AI 智能体在7月9号左右就试图突破 OpenAI 为其设置的隔离测试环境，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沙盒 Sandbox。在两天之后的7月11号，该 AI 智能体成功侵入了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平台之一 Hugging Face， 并持续入侵到了7月13号，整个攻击持续了大约三天。然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OpenAI 当时并不知道攻击就是来自于自家的 AI 智能体，直到7月16号Hugging Face 公开发表博客称，首次披露遭到了一套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攻击之后， OpenAI 内部才开始怀疑自己测试的 AI 智能体可能已经失控。随后工作人员重新排查了内部日志，直到7月18号到19号才发现，这个 AI 智能体确实已经突破了测试环境，并与外部攻击事件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从这个 AI 智能体首次出现异常到 OpenAI 最终确认它就是攻击者，中间至少过去了一周时间。而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时，对方早已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报案了。事实上，这次事件并非毫无征兆，此前 OpenAI 内部已经多次出现了异常迹象。例如，有 AI 智能体曾在 OpenAI 的基础设施中留下笔记，内容包含了如何摆脱 OpenAI 内部限制的方式，似乎是留给未来版本的自己。这就像一名死刑犯在临行前留下了一份越狱攻略，希望后者能够按照这个方法成功完成越狱。而这一细节迅速引发了外界的联想， AI 智能体是否已经开始主动寻找绕过人类控制的方法，甚至试图帮助未来运行的 AI 智能体。目前外界尚不知道这份笔记究竟是只保存在 AI 智能体自己的工作目录，还是已经突破了沙箱，被写到了系统公共目录，甚至是 OpenAI 基础设施的其他区域。如果是后者，不仅说明未来运行的其他 AI 智能体理论上有机会读取这些内容，也意味着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运行之间的 AI 智能体之间，可能已经开始形成某种跨任务的信息传递能力，这将对现有的 AI 安全体系带来更大的挑战。目前许多 AI 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训练的模式，也就是多个 AI 智能体共同来完成任务，再根据整体的表现获得奖励。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显著地提升协作能力，但也可能产生一种副作用。具体是什么副作用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写的 AI 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写的 AI 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第一部分呢，要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关注到的是电池股啊。那么经历了持续调整之后，电池板块估值逐步修复，如何甄别真正具备持续性的投资主线呢？一会儿我们会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新旺达动力。近期呢，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合计8.05亿元来增资新旺达动力。这场产业结盟能否加速新旺达动力独立资本化进程呢？一会儿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但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027861的易方达智享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那易方达基金呢，大家也是比较熟知的，是中国公募基金的头部机构。那么截至2026年3月底，易方达基金及其下属的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4万亿。截至2026年1季度， 那么公募产品规模

0: 约2.5万亿元，位于行列的第一。在非货领域呢，易方达以1.7万亿左右排在行业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非货规模超过1.5万亿的基金公司。那么，易方达呢？它秉承规范化运作的理念，服务对象涵盖广大个人投资者及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银行、保险公司、境外央行、主权基金以及养老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公司呢，在主动权益、固收、指数、量化等多领域均有深厚的积累，投研体系呢是比较完善的。
1: 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这只产品它是应该是属于混合型基金是吗？那这一类平均基金的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它是名字上写的是混合基金啊，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业绩比较基准，其实还是一个偏债类基金，因为对它的那个它的参考业绩是中债指数的80%加上12%的中证港股通指数，再加上活期利率的5%，那么债券的总共权重是高达80%，所以该基金它其实属于偏债混合类基金。
1: 好，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只基金啊，它的掌舵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包括它本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那这次它的基金呢，采用了一个双基金经理的一个配置，由刘文贵和张亚军共同管理。那么刘文贵呢，是理学硕士，拥有13年的证券从业经验。那么张亚军呢，也是经济学硕士，2009年7月是历任了海通以及工银瑞信等。那么2011年是加入了易方达，目前双人是各有分工啊。那刘文贵呢，是主要做量化增强领域；那么江亚军呢，是主要擅长在固收以及多资产管理方向。那么该基金的特色，我们也看到它的业绩比较基准啊，主要是它的权益仓位是比较低的。那本基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包括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比例呢是在20%以下的。其中境内股票资产是在10%到20%之间，是低于这种偏股混合类基金的。那么其他的话，它还增加了自己的一个量化策略。我们看到有一个基金经理，他是比较擅长做量化策略增强的。整体来看的话，属于一个强强联合，就是大部分是做固收，然后另一个是用量化选股做一个增强。那么它的风险收益呢，也是高于债券，但是低于股票混合类基金。
1: 好，那么我们想问问您啊，对于这只基金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0: 我综合看下来啊，它是一只以债券打底、权益增强的偏保守的混合型基金。双基金经理的一个配置呢，体现了易方达在投研资源上的优势，也就是在量化和固收两大领域都有专业人才，并且可以发挥协同效应进行管理。那么易方达呢，作为行业龙头，在投研和风控方面呢，也是值得信赖的。权益仓位偏低，也使得基金在目前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其实抗跌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可投资于其他基金的设计，也增加了这个基金的一个灵活性。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基金适合风险偏好较低、追求稳健增值的投资者，可以作为组合中的固收加进行配置的投资者。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啊，再来关注到027776的鹏扬量化选股混合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那么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16年，那么它是全国首家私转公的基金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都设有分公司。那么公司目前拥有20年左右从业经验的老将进行领航。截至2026年的2季度末，鹏扬基金净资产管理规模约为1500亿元，其中债券类基金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公司总规模比重超过70%。

0: 那么可以看出，它还是以一个债券为主，但是它也在这种债券之外的，也在继续拓展的过程中。目前这个我看一下啊，这种同类基金，我也说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
1: 好，
0: 它是一个偏股混合类基金，偏量化嘛。
1: 对，
0: 然后它在2026年上半年，那么偏股混合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率约为20%左右。那么不同之间的基金呢，它们因为样本的差异比较大，因为各家的量化能力也不同，大家编制的因子也有差异，所以说量化基金其实它的收益比较差异比较大，但平均也是一个正收益，并且收益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只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那我看到这只基金，你任的基金经理是马超先生，他是独立管理的，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2017年历任创新核信基金，然后珠海宽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那么2024年加入了这家基金公司，2025年开始担任 A500 指数增强类基金的基金经理，他的专长是集中于量化投资和指数增强领域。那么该基金的特色在于，它以量化选股为核心，采用量化模型进行选股，通过数量化的方法进行组合管理，保持一个中高的一个股票仓位。那么，所以说它的波动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收益也完全依赖于这家公司对于一个股票这种因子呀，以及量化能力的一个方向。
1: 好，那您对于这样一只产品看好吗？
0: 整体来看呢，我觉得这个量化基金也是当下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方向。因为量化具备了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不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他们这边的量化能力强，它可以编制数万个这个因子来挖掘市场里面的机会，并且可以覆盖多只甚至几千家的公司进行同时的监控下单，所以说它是一个可以弥补个人投资者在信息和数量方面不足的一种投资工具，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投资者可以弥补自己短板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或者作为组合的一个方向，也是可以去布局的。另外的话，基金经理方向呢，也在量化投资里面有比较丰富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缺点啊，就衡阳基金它的规模不及头部公司，以及公司在固收方面是偏大的，在这种量化和主动方面是偏弱的。那么，并且这个历史业绩也是因为是新基金嘛，也没有。那么，所以我们也要去对它的一个长期业绩以及量化能力要进行一下跟踪。
1: 好，那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三只027909的汇添富瑞奇量化选股混合，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那汇添富基金公司呢，大家是比较熟知的啊，也是全国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基金公司。那么截止2026年的一季度呢，汇添富基金净资产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那么也是排名行业前列的。目前旗下公募基金超过了100人，在基金公司里面也是排在前5。那么汇添富呢，以选股专家的市场形象著称，在成长股和价值股挖掘上有自身的一个方法论，在主动权益、量化投资、固收加等领域展现出了比较强的一个投研实力。那么看一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那么这个跟我们的第二只、上一只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量化选股的。那么它的平均收益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啊，大概是在20%左右，但是差异比较大，同时呢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样一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王星星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工程硕士，2015年起历任东方证券 2023年是加入了汇添富基金，担任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2023年起开始担任中证1000、国证2000以及 A500 等指数增强型基金的基金经理，主要是做指数增强与量化投资领域。那么，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也是一个量化，然后呢，在股票方面的仓位是比较高的。因为另外，它的量化是采用一个基金管理人开发的多因子量化策略进行选股，控制股票波动以及偏差，来争取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一个投资目标。投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可以覆盖 A 股的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港股通标的、债券、股指期货等等。那么投资工具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它的特色。
1: 好，那么也想问问您对这样一只产品怎么来看呢？
0: 好，总体来看的话，它是一支高仓位量化选股的偏股混合性基金，由有量化研究背景的基金经理进行掌管。那么汇添富呢，作为市场公认的选股专家，在权益领域呢也有比较深厚的投研积累。那么结合公司以及基金经理的这种经验，我觉得对于这只量化基金还是相对有一些信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当下量化也传到很多限制啊，包括一些规则在整改。那
1: 对，
0: 么对于量化这些因子的影响程度，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下跟踪。那么另外的话，这种波动性也是比较大的，要适合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并且认可这种量化投资策略，希望在权益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的一些投资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

0: 到7月份，整个电池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慢慢景气度上行的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阶段，而且基本面还是比较扎实的。那核心的特点的话，有以下几点啊，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排产一直是在刷新一个峰值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像今年7月份的话，全品类的我国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池，整个的排产是在287瓦以上的。那整个的一个环比增速达到了5%以上，那全球排产的环比增速将近是300吉瓦时，整个的环比增速也是在5%以上啊，这个已经是第五个月，就今年以来第五个月刷新这样的一个历史量产的一个峰值。那往年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淡季嘛，但是今年7月份其实不是一个淡季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淡季不淡的一个状态，整个韧性是比较足的。再有呢，就是它这个需求结构啊是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双主线的一个格局。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过去行业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新能源汽车去拉动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储能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像7月份整个的一个储能的电芯排产啊占比已经是提升到了40%以上，当中呢像这个独立储能啊、风光配储啊以及工业储能这些订单，现在都在这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说，储能和新能源车就动力电池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有呢，就是当前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存货的周转天数去看的话，虽然说现在还在一个低位，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是开始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回升了啊，也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当时说25年的时候行业是要出新嘛，然后26年我们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主动补库啊，景气度向上的阶段。那现在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存货的周转天数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慢慢慢慢再起来。而且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2026年的资本开支的话，啊，其实也是在温和回升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库存周转天数啊，虽然是低位，但是慢慢慢慢已经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景气度的传导啊，当前是比较通畅的。比如说最上游的这个像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啊，锂电铜箔，我们去看它的开工率的话，7月开工率已经是达到了90%以上了。整个的一个铜箔的一个开工率比之前6月份是环比提升了0.6%，那同比增速就比较高，比去年是同比增长了15%。所以说从这个开工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慢慢慢慢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也说，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啊，之前觉得整个电池行业增长的动力呢，以前可能是从主要是在单一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比方说动力啊，包括呢也可能会提到储能啊，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比这两条赛道的话，您觉得啊，两者需求它的持续性，包括盈利空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0: 首先来看他们的这个持续性的话，因为他们需求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像这个动力电池，我们去看它当前的一个行业结构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需求是相对来说是有点疲软的啊。上半年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动力整个一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啊，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我们新能源车的出口啊特别好，整个5月份的话，出口量已经是同比增速应该是达到了100%以上。那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暖啊，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抵消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销售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从需求端。那储能电池的这个需求端呢，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动力电池啊，又不一样了。就储能电池当前其实处于一个多场景爆发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态势。那像2026年上半年，整个一个大型储能的一个出货量啊，同比增速是在90%以上。像工业储能、用户储能，整个的一个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啊，都是在3位数的。所以说，储能当前就是比起啊传统的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它的增速啊要来得更快。所以说，从景气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分化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储能电池啊，当前是处于一个可能景气度啊更高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盈利空间的这个差异上去看的话，就是盈利修复的起点的这个节奏啊，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可能它的盈利修复会比较早一些，像2026年今年1季度，整个的一个净利率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是达到了4.5%，那比起之前的话是有小幅的啊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盈利修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储能电池的这个盈利呢，修复可能就会慢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亏损是在不断的收窄的，但是盈利还不像动力电池那样就去修复了。所以说，但是呢，它的环比的一个就是 亏损这样的一个亏损率是在
1: 嗯，
0: 不断提升的。今年一季度其实只有3.9啊，比起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整个一个盈利改善的这个支撑逻辑啊，就这个点是他们差异化的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的。

0: 盈利修复呢，它更加依赖于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下游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如果一下子销量起来了，那它可能修复很快。那储能电池呢，它整个的一个盈利改善更加就是决定于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支撑啊。当前的话，储能其实相对来说整个供给是比较就是供需是紧平衡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也是处在一个就是虽然说它修复没有来的那么快，但是它的亏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胡涛站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来和大家一起聊聊电池板块的内容，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说到这个电池板块啊，特别说到锂电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分上中下游的啊，但是呢不同环节它的周期属性也好，竞争格局也好，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到二级市场当中去布局的话，哪一块它可能是我们可以最优先去布局，哪一块它的这个业绩弹性又会更大一些呢？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按照七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景气度啊从高到低去排一排。那景气度最高的是这个电解液环节啊，整个它七月份我们去看它一个环比增速的话啊，已经是达到了7%。那2026年今年一到七月份累计的一个排产，我们去看的话，同比增速是在77%啊，比锂电整个细分赛道当中其他任何赛道啊都要是跑得更前面的。而且叠加上游的这个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一个提升，那今年一季度整个电解液的盈利能力，而且我们看到也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景气度最高的一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电池环节，因为电池环节的这个需求的支撑啊是比较扎实的，尤其是当中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截止到今年七月的话，我国的全品类的一个锂电的排产的总量，刚刚说了已经是在280吉瓦时以上了。那全球的总排产啊，也是我们说是在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这个高点的。那也因为动力加储能的一个双需求的支撑呢，那使得这个电池环节啊有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当前的这个景气度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隔膜环节啊，隔膜环节呢因为当前整个的供需格局是比较紧平衡的，因为隔膜环节其实当前的利润率不高，所以说它这个排产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去看它这个价格的话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稳中有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当中的这个铜箔啊一些配套的辅材，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打开了一个提价的空间啊，就是说隔膜环节的景气度其实也不错。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新兴赛道，那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商业化啊，比如说像这个钠电啊固态电池，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也处在一个产业加速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的一家龙头的电池公司啊，已经计划今年四季度要去量产这个新一代的钠离子电池。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去开工建设它这个40吉瓦时的这个钠电池的一个产能。那固态电池领域呢，我们看到虽然说还没有商业化，但是相关的一些设备上的招标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落地了啊。所以说景气度排最后的就是这个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利润还没出来，但是产业进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说到啊，这个提到这个电池股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在迭代的啊，像钠电池也好，固态电池也好，都是一些新技术迭代啊。包括呢可能这样的一些迭代的话，都是从可能会在长期啊重塑行业格局的。那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新技术路线会不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
2: 是会的，就是尤其是当市场去炒这个就是成长股的时候，或者说风险比较高的时候，那这些个股是或者说这些赛道啊新技术是会受到关注的。那当中一个是这个已经进入产业化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就是你至少要有一点确定性，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就是的。固态电池的话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技术啊，从原来的技术验证啊迈入到这个工业化落地的一个阶段。而且今年的话整个行业内的这个中实线啊是处在一个密集落地的一个状态，然后产线的这个产能的规划扩张啊也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当前是正在为之后2027年到2030年的这个大规模商业化可以说是进行铺路，所以说这是一个固态电池。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钠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也是比较快的，像今年的话许多钠离子电池的这个商业化产品其实是在不断的发布的，当中这个规模化生产啊产线的这个速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快，而且钠离子电池的话在这个储能以及微型电动车领域其实已经开始对这个传统的锂电去形成局部的这个替代了，而且它这个毛利率啊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钠离子电池也是当中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今年可能即将去批量化供应的一些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偏就是已经成熟的但也是新技术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这个高效电池啊，像包括这个硅负极储能大电芯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当前已经是具备了大规模量产的一个条件，马上呢就要去进入批量化交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些啊也是可以去

0: 那再有呢，就是全球化布局下的这样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话，其实当前的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没那么高。那如果有一些企业在那些地方有这个布局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其实就在于一个是技术路线迭代当中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之后固态电池量产之后，那你这个到底能不能被市场接受，那这是一个。 再有呢，就是下游的需求啊，如果说我现在一辆车，我用锂电池，我开的挺好的，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换固态电池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想落到实操当中啊，想请您结合当前的行情，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给到一些建议。就比方说，我们想要选股的话，有没有一些筛选标准？同时呢，我们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其实7月份当前的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其实还是不高啊。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等到7月底，像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出来之后啊，如果说开始关注高景气的高成长的行业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从大方向上我们可以再去做进一步的选择。那细分这个赛道上的选择呢，一方面啊可以优先锚定是这个主升浪比较明确的，那有确定性高景气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镉钼、碳酸锂啊、六氟磷酸锂 VC
1: 啊，富集这样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富集的话，当前在整个行业当中其实整个的一个估值都是比较低的，啊，处于一个就是产能出清出的比较快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就是加上市场风险现在又比较低，那之后如果再成长起来，那它和整个的市场的风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比较契合的，所以说富集是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兼顾一些新技术啊，就像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锂电池啊，它们如果能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的话，尤其是固态电池啊，一方面应用在车上，那固态电池其实在这个低空经济。
0: 啊，这个EVTOL上也可以去适配。那在比如说在一些消费电子领域啊，它都可以去适配，能够解决消费电子领域一些卡脖子的一些环节。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布局，就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环节。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和刚刚说到的一样，就是终端的需求啊不及预期，再加上这个新技术落地不及预期。还有呢，就是原材料上，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地缘的扰动啊，其实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蛮厉害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也会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也是我们要去引起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非常感谢来自华孚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关注到新能源动力电池赛道再迎重磅的融资动态了。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新旺达动力。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近日，新旺达旗下核心子公司新旺达动力正式启动新一轮 C 加轮融资扩股计划，而这一轮融资最大的亮点就是成功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两大行业上市公司战略加持。 这笔重磅产业投资的落地，也让新旺达动力的资本化、证券化迎来了全新突破。近日，新旺达发布官方公告，披露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的增资扩股计划。与此同时，锂电龙头天齐锂业也同步发布公告，确认旗下全资子公司射虹天齐参与本次增资。两大龙头企业同步官宣入局，足以彰显资本市场和产业端对新旺达动力的高度认可。 根据公告详细数据，阳光电源本次斥资6.55亿元参与认购，拿下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34591.9064万股。本次增资完成之后，阳光电源在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从原本的2.46%提升至4.77%，正式成为公司重要战略股东。紧随其后的天齐锂业，通过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出资1.5亿元，认购7921.8106万股新增股份，增资后持股比例达到0.55%。综合计算，阳光电源与天齐锂业本次合计出资8.05亿元，共计认购新旺达动力约4.25亿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完成增资之后，两家企业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2.93%的股份。根据官方评估，本次增资扩股落地前，新旺达动力整体股权权益价值达到了266.798亿元，企业整体估值保持行业较高水平。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两大行业龙头为什么会同时加码布局新旺达动力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新旺达动力的核心实力。这家企业是新能源赛道的综合性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动力电池电芯、模组、电源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核心业务聚焦动力电池与储能两大核心场景，能够为不同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新能源解决方案。财务层面，新旺达动力目前仍处于战略发展投入阶段。数据显示，公司2025年全年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实现净利润1304.52万元，展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持续亏损主要是因为企业近年来全力推进产能扩张、技术研发和全球化布局，前期资本投入规模较大，这也是新能源制造企业成长过程当中的常态。对于本次引入两大龙头企业增资，新旺达官方表示，这并非单纯的财务融资，而是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协同布局。阳光电源作为全球储能领域的头部企业，是新旺达动力的核心下游客户。本次股权合作落地之后，双方将从单纯的业务合作升级为深度战略合作。依托阳光电源的行业资源，新旺达动力的储能电芯业务将得到全方位赋能，能够精准把握储能市场的场景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储能电池领域的行业地位。而天齐锂业作为全球锂资源龙头企业，是动力电池产业链最核心的上游供应商。本次股权绑定能够帮助新旺达动力建立长期稳定的锂原材料供应体系，有效规避锂价波动、原材料紧缺等行业风险，为企业持续生产、产能爬坡筑牢供应链根基。从合作另一方的角度来看，本次增资也完全契合天齐锂业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天齐锂业持续推进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深耕上下游联动发展。通过入股新旺达动力，企业能够进一步下沉下游动力电池赛道，拓宽自身业务布局渠道，挖掘产业链循环发展的全新机遇，完善自身全产业链布局版图。本轮重磅融资的落地，也让市场对新旺达动力的独立上市进程充满期待。早在2023年7月份，新旺达就曾发布公告，计划将新旺达动力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独立上市。分拆之后，母公司仍将保持对新旺达动力的控制权。彼时，市场普遍看好这一布局，认为独立上市能够为新旺达动力搭建专属融资平台，助力动力电池业务提质扩容。不过，在公告发布之后，新旺达动力的上市进程一直没有新的动态更新。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 C 加轮增资是新旺达动力2026年的第二轮融资。早在5月27号，公司就完成了 C 轮增资，引入了工银金投、农银金融、中油金融等13家国家级产业基金金融投资平台，合计融资16.798亿元。两轮融资接续落地，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充足的流动资金。此轮 C 轮融资企业估值为250亿元，较上一轮估值有所回落。新旺达对此解释称，估值调整主要受资本市场整体环境、企业阶段性经营投入等因素影响。现阶段，新旺达动力正处于产能建设、技术研发、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期，持续的资本投入虽然短期影响盈利和估值，但能够为企业长期发展夯实根基。

0: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松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钱启敏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新旺达动力是引入了阳光电源和天齐锂业两大上下游龙头啊，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消息呢？
1: 我想它主要还是产业链上下游吧，一个就是锂，一个就是储能了。那它实际上是以电池生产企业为主吧，因为新旺达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营业务里面主要就是动力电池啊，那么新能源电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作为新能源这个新旺达动力嘛，上游锂如果说今后产业链比方说需求旺盛啊，上游原材料涨价，那它有比较稳定的这个供货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或者有个渠道，那这个就是战略合作嘛，是吧？那下游呢是这个储能了，那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算力中心建设，它需要有比较好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储能设备的这个配套。这样的话对它这个电池作为产业链的中游啊，使得这个上下游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衔接。那也就是说不管上游涨价还是下游的需求，它都比较稳定嘛，那这是自己的股东了。所以我想它主要是希望今后的这个生产经营啊，更加好吧，就是说更加方便。
0: 确实这个肯定是出于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之一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朋友也在关注到这样一个点，因为呢新旺达动力它其实是新旺达旗下的一个核心子公司了。早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新旺达动力就官宣过要分拆上市的，但是之后就迟迟没有进展啊。那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会不会使得它上市的进程进一步的加速呢？您觉得这个概率高吗？
1: 这个因为信息比较有限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当时分拆上市而没有很好的进展，是吧？那么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企业因为还是在烧钱的模式，还没有盈利，是吧？当然如果港股上市的话，实际上就对盈利的要求并不高的啊。如果 A 股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盈利，而且新能源电池现在 A 股上的也比较少啊，包括以前像蜂巢啊什么，原来我记得好像创业板都排了队了，后来被拉掉了啊，去香港那边排队。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企业因为还在这个非盈利状态啊，或者还在这个烧钱模式下面，那么这个可能对上市来说它会比较慎重，那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前景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从里面分拆出来的，然后呢又是本身也动力电池，希望它自己也是动力电池，
0: 对，
1: 那这里面怎么样避免同业竞争啊、利润输送啊这种啊、利益输送啊等等，就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如果说这两者之间啊没有比方说客户不重叠、原材料不重叠，或者我这个产品都不重叠，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都是重叠的，那你这个分拆的合理性在哪里，是吧？你这个必要在哪里，然后里面会不会导致这个同业竞争啊、相互竞争啊，或者说利益输送啊等等，这个也是这个上市审核的时候会比较关心的、关注的。那他现在实际上新旺达动力和新旺达之间这个产品，那就目前有限的信息上来看，我觉得两者之间确实还是有一些重复的。那这个为什么要分拆，是吧？分拆的必要性是什么？这可能你去上市的时候，你要给这个上市审核委员会要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啊，但是这个进程会比较慢。那现在这次的这个融资啊，实际上会使得有一点有利，就是它会使得这个企业啊，这个分拆出来这部分啊，可能会比较快的实现盈利。那如果说盈利的话，那我这个上市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是吧？因为讲到底就是你盈利的企业就是有投资价值嘛，就有回报了嘛，是吧？这就比较合适。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啊，和这个加快企业盈利 有一定关系。另外我好像看到过一眼，就是说今年一季度它已经有盈利了，是吧？那么这个盈利能不能进一步的稳定巩固啊，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未来的上市实际上还是蛮重要的。
0: 嗯，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每看到一条消息的时候，广大投资者朋友可能就会和二级市场去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啊。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条消息对于新旺达的它的这个长期的市场估值也好，长期的投资价值也好，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呢？嗯，您怎么看？
1: 这个呢就是要看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比方说他持有大股嘛，是吧，然后吸引了一轮的融资，然后股权在不断的增加，当然他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那么最终就是上市以后根据流通市值或者占比市值啊，就是上市以后的市值，然后它有多少份额，然后就摊到新旺达里面来，然后它就相当于股东权益的增加。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就是要看它未来上市以后，现在如果定价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净资产来定，是吧？定你这个净资产是多少，那就多少，然后你的股东权益减掉你的负债，然后来根据你的占比持有股份的比例，然后来核算你的实际的价值，然后摊到这个新旺达的股东权益，然后再除以股本啊，那么就是每股里面的含金量了。那如果说今后上市以后，那么你的市值增加了，那市值增加以后，那么你同样根据你的股权的比例啊，然后你的持有的这部分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就会上升，就像昨天这个长兴上市是吧，然后很多持有长兴的企业他就马上算账了，我能够赚多少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最终还是要看上市以后它的这个市值，然后通过占比来进行核算。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

0: 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13.31点，全天下跌44.94点，跌幅1.16%，成交9496.8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09.68点，今天下跌639.05点，跌幅4.52%，成交1.08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55.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0.65点，跌幅0.06%，成交135.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2.83%，创业板指下跌7.35%，科创综指跌5.93%，上证五零最后跌0.9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98.34点，全天上涨91.16点，涨幅0.36%，成交2424.8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28元，今天跌了10.69元，跌幅1.2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8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上涨的还有那么几个尤其你看 万德这边微盘指数还涨0.89%，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涨0.07%，但下跌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今天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创成长399.296，跌幅在10.18%，然后是创业板五零下跌8.17%，双创五零7.94%，才然这个排到创业板指数7.35%。跌幅5%以上的还包括了像科创五零、科创一百、科创综指什么深证一百这个深创一百科创两百、深证五零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是。但是呢，就因为刚刚提到微盘指数是上涨的，所以今天个股的表现情况来讲好人坏人差不多，对吧？2601比上2765，但是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怎么样因为收盘之后你很明显的感受到指数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继续在萎缩当中，对吧？比昨天还少了那么一点点尤其沪市的成交金额小于10000亿，所以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一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4: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很早很早的。
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这各位应该都下班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过来，来圆一声啊！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我好。
0: 哎，你好。
7: 哎呀，今天萧何不行了。那成也萧何嘛，败也萧何呀，对吧？有点两样，你没感觉吗？
0: 怎么两样？跟哪一天两样？
7: 不是，原来那个科技股啊，不要说这么跌了，对不啦？涨就是涨的时候，老邓也跌得一塌糊涂了。一般来说，他们极端的行动啊，不可能这个涨跌停，这个涨幅榜跟跌幅榜。这个比例啊，或者涨的加速比例啊，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比例。今天稍微就是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否则大概一半吧，是吧？这个科技股嘛，其实啊，今天还是外围影响也受了点吧。昨天涨了一点嘛，正好巧合了，里面的获利盘呢、本来好像拿一拿了。被这个一弄了，这咱就不拿了，对吧？这个也应该是正常的呀，正常就是看上去厉害一点。我是今天这个科技股嘛正好呀，跌了六了七了八了呢，这个正好的，这个比跌四就是符合标准了，对吧？我也不懂，我问难了点，对不啦？然后我现在这个，好。有机会就学习好吧，但是这个像外面讲故事的这个说书的，我不会学习的啊。这个其实他们也懂不了多少。不是，我这个倒不是瞎说的，我最近看过一个这个面对面啊，我知道吧？面对面，那是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了这个复旦大学的、北大的那个年纪很轻的，他们都是搞 AR 的啊。那听了上这有味道了，有理想，他们就喜欢不确定性，他们就是要往这个里面钻，都是有成绩的，现在都有团队的。
0: 不是这个，
7: 听他们讲科技啊，就学点碎片的科技，慢慢的学，对吧？否则你哦，科技 AR CPU 了，我这东西，这个你怎么弄了？怎么弄呢？怎么会那么你们学的这么好，怎么会跌得这么样的了？你业绩好怎么会跌得这么样的了？对了，韩国还要厉害了，韩国其实有点像那个我们2015年了
0: 啊、是吗？
7: 杠杆呀，他起先还是管理层给他们弄杠杆了，这是找事情做啊。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体会呀、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不去展开这些事情的啊，我们说点奇怪的事。那上涨要量，今天这个恒生表现不错呀。你看过吗？恒生啊，
0: 我看
7: 是涨啊。它从头到尾都是顶住外面压力的呀。对吧？和全球特别吧，特别了。对吧？那涨是没什么涨呀。但是它还今天创新高的，还红红的，对不啦？那我这次失误在哪里呢？我把那个世界级的防守的队啊队员那个换掉了。哪里想到他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后卫啊。什么证券什么保险呢，都不及他了。你自己看，也不断的在创新高啊，尽管的不多啊，今天2%啊。银行啊。而且今天没有用银行来护盘的。今天不是用银行来护盘才造成它涨2%啊，而且恒生也是涨银行啊。哎呀，想想自己也没坚持，也很正常嘛，对吧？我还给他换队员了。
0: 那您看好您今天换过些什么？
7: 今天加呀，
0: 今天
7: 科创呀。

0: 哦，今天加科创。
1: 咦，你这个时候不买，怎么涨的时候买啊？我又不懂，我要配置啊。
0: 嗯。
1: 我要配置他们涨占一定的比例。
0: 嗯嗯。
1: 没有到啊，因为什么？昨天给我扔过来。
0: 嗯。
1: 昨天涨得最好的是什么呢？在我这里看啊，就是科创板的材料。
0: 嗯。
1: 对吧，所以捡的多的也是材料，但今天材料倒跌的没有那几个多，但是我两百这几天跌的少了，今天是50、
0: 嗯、
1: 那么我是这样的啊，其他的是谁跌的多的我看一看啊、
0: 嗯、
1: 有时候成长不要因为原来就没有买过这个要的，那么还有那50我要的科创50现在有另外的作用的我要的、
0: 嗯嗯，
1: 对吧，这两个，另外呢股票是和这个基金肯定回撤今天啊，但是这个对股票的不啦，这个回撤的不啦，这叫落差低冲降了，等于为什么、
0: 嗯、
1: 三个股票一个红、
0: 嗯、
1: 两个绿、嗯、绿的这个皮毛了、
0: 嗯、
1: 因为今天我正好要买那个铝业的啊，铝
0: 啊，这些你也啊、哦、也在看
1: 啊，铝不是一直有的吗，我是负的呀、
0: 嗯，对，所以我就说您今天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加了一点科创，然后那些传统的周期也买了一点，对吧，
1: 股票买我不是，我说我等了一天来、
0: 嗯、
1: 等了，昨天等了一天，昨天等了一天，今天是一定要买，因为第二根阴线我一定会买、
0: 嗯、
1: 但是呢他现在为什么现在不是我要买、
0: 嗯、
1: 我在跟大股东抢了，现在
0: 啊还能买不到吗、
1: 不是呀，大股东现在问银行自己出资金20亿，
0: 嗯，
1: 是对吧，又问银行借这个18亿，
0: 嗯，
1: 他是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就是924的时候什么，就是有一种叫法、
0: 啊、
1: 我叫不来啊、
0: 嗯嗯嗯、我大概知道
1: 叫法叫什
0: 么、嗯嗯、
1: 啊，就是我们的行长说的啊、
0: 嗯、
1: 他们这种企业，
0: 嗯，
1: 就是有资格去借的，我去借他，看理也不会理你的。
0: 啊、我只知道，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说的，
1: 知道了吧？
0: 知道你说的。
1: 就是、5000亿，
0: 而且当时还说管够，对吧？这个量，
1: 就借给他们的，所以
0: 量大管够啊。
1: 他非常快的速度申请了以后啊，工行就马上就借给他18亿、
0: 哦，
1: 所以他还没出手嘞、
0: 嗯。
1: 那今天正好，我上午一买，他10点多就出手了。
0: 啊、
1: 哦，所以他今天呢，他也不会拼命拉的。
0: 嗯，
1: 所以拉是你们的事，不是他的事了。所以他停了，
0: 嗯、
1: 他停了呢，就是跌了很少一点点。
0: 有数了，有数了，
1: 是吧？而且他暴露了什么地方，他一定会出手。他暴露了。
0: 哦，就是价位，我大概听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好的啊，谢谢曲先生，谢谢你。
1: 好，嗯，再见。
0: 今天真的看个股的话，一半红一半绿，对吧？然后各位到底是加了还是减了还是没动，也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5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 20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亿，2025年净亏了2.87亿，20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
4: 一下子，这就是一个。股市也是一样呀，对吧？我们买股票的话，总经过自己大脑思考吧，为什么要买它吧？
0: 对，是的，
4: 对吧？那就是我买了这只股票，这只股票就和我有缘，我就会去关注它，所以有些股票的话，它跌得厉害，我是。不像有些专家说的跌了5%就把它抛掉，那是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这就是每个人的操作方法不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对吧？我上回是给你打电话给你说的，我说他敢跌我敢买，我已经增加了1倍，就是这样，第三个真耐心等待，那更简单了，对不对？等待什么？等待买卖的机会吧，是不是啊？
0: 是
4: 啊，该买进的时候买进，该卖出的时候卖出，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喜欢简单了，就这样，我就说这点吧。
0: 好的，
4: 谢谢、
0: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4: 谢谢，
0: 再见再见。尤其王先生讲到的第三句耐心等这事情，我觉得就现如今其实难啊，其实难。虽然说起来是简单，其实现在难。为啥？现在有太多东西可以快进，对吧？各位听节目也可能快进，看个电视也可能快进。

0: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 谢谢。
0: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
2: 六月下旬到七月份开始，就是说慢慢有点抬头。那么特别明显的是7月17号那一天是净申购额是非常大的。然后看一下总的，特别是几个代表性的宽基的 ETF 份额，也是7月17号那天是净申购额特别高的。然后这几天呢其实有点波动，但是你分开来看，科创、科创和创业 ETF 呢，其实是这周是连续，就是从上周17号开始到这周，现在数字基本上就是连续净申购的份额是净申购的，虽然它的那个市值是在往下跑，但是它的总的份额数是在往上走的，那么说明还是一个净申购的状态，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50和300它这里这周是有点波动，它的高峰是在应该是17、18号左右，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应该是还是有资金在做这里做承接。现在看按照指数来看，就是上限基本上还是看得到，然后下限反正有承接，这里就看每个人自己手上拿的品种或者和对未来的看法。但是这里就是说怎么说，是国家队的资金还是市场承接的资金，反正这里基本上大家到一定程度了，总体来说是不太愿意去交筹码，这里只是在做交换。
3: 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对于就老股民来讲的话应该非常熟悉。如果真的万一有新的投资人进来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解释一句，就是你说的那个份额，就是基金的这个份额，尤其公募基金 ETF 的份额，它其实也就是每一份然后一份的这个单价或者叫净值，所以份额是在增加，但是它因为跌下去了，所以净值是在减少，或者说规模在减，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同时存在的，对吧，林先生？
2: 对，它份额在增加，因为它的股价在跌，所以它的净值在往下走。
3: 对，
2: 但是它的份额扩张，说明净申购的人是要比净赎回的人要多，所以它是属于份额在增加的一个过程。
3: 没错，这个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报盘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候报今天的成交量，其实报的是成交额，还不是成交量，对吧？就是股数，这个东西我们日常会报的比较少，但是我想很多投资人会关心。哎，林先生跟你商量一下，我稍微去一下广告，半点之后我也想问问，比如说你最近做过一些怎样的操作，或者现在往后看，不是，也不叫往后看，往前方看，往前方看，后面会关注的一些相关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好不好？大概3分钟不到的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好的，
3: 一会儿回来，休息一下啊，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讨论。是啊，我一会儿拿出来念02162780977，继续把林先生的电话给接进来。喂，
5: 哎，宝宝，
4: 怎么样，这两天干了些啥或者看了些啥，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5: 这两天做的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操作，因为从波动率来看，现在其实是一个降波的过程。今天虽然是跌的比较多，其实科创、五零和创业板的波动率稍微上涨了多了一点，但是科创的

0: 科创五零其实引波它基本上算是持平，还略微降了点。所以说，虽然大跌有7个点，再降7个点，其实它波动率几乎没什么变，引波其实没什么变化。
1: 对，我
0: 然
1: 还
0: 后
1: 真
0: 五
1: 是这
0: 零
1: 么
0: 的
1: 想
0: 引波稍微今天涨了涨，其实也涨了不多，所以
1: 的。
0: 整体来说是一个引波从高位下来，而且成交量持续收缩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来说现在就是一个趋势不明，或者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维持这个趋势继续走。那这里如果说维持趋势的话，那么就是一个缓步下跌，寻找底部的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
1: 我原来一直就是很大概的觉得，只要波动率上去，就代表这个市场的资金对当下的这个方向的更坚决的，不管是涨还是跌。这个波动率下来的话，就感觉有点搞不清楚、迷茫，有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
0: 不是，应该是这样说。
1: 你
0: 波
1: 说，
0: 动率
1: 你说。
0: 上去，大家对未来的走势其实要分情况来说。如果波动率急速的上涨的话，那么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它的不确定性的定价给的更高。
1: 不
0: 那
1: 确
0: 么
1: 定
0: 如果波
1: 性
0: 动
1: 的
0: 率下
1: 定
0: 来，
1: 价，
0: 那么大家
1: 对
0: 对
1: 对。
0: 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分歧在减少。
1: 你看，
0: 那么，如果在一个趋势里，或者就在一个震荡空间里，那它波动率下来，那么基本上就是维持当前趋势。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是一个下降趋势，还是在一个震荡空间内，那么现在就暂时就给它一个定义，就是维持趋势的这样发展，而且成交量也在收缩嘛。那成交量也在收缩，说明大家交易意愿在下降，也就是说可以博弈的东西在减少。那么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维持现状。简单说就是维持现状，
1: 这
0: 现
1: 个，
0: 状是什么样，就每个人自己去看。那么从均线上来看，现在就是一个，你过了跌破年线，然后也没有反弹上去，而且趋势都在往下。我说大的指数啊，就是上证那个趋势嘛，那么就是维持这个趋势，也没有创新低。如果创了新低，可能还会有新的趋势形成。那没有创新低，那么现在就是要么就是在一个震荡区间里面，要么就是维持一个下降、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就这样，
1: 这个其实
0: 对吧？
1: 解释这方面就引波的一些上下的情况，就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可能仍然会习惯于很多年之前的一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但也有一部分投资人，那现在有 VIX 指数，有这个东西，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了解，做一些参照，对吧？这个意思。
0: 对的，应该是这样说，就我们的指数在没有期权之前，就是2015年没有 ETF 期权之前，或者当然有更早，还有对其他的指数期权之前，那么你可能没有参照的东西。但是是作为期权或者期货来说，这是一部分就是市场最敏感的资金交易出的先，就是怎么说预先指标，其实有一点预先的，可能它就预先个几秒钟，但是也是预先的。那么这部分资金在博弈的时候，它是特别敏感的。那么，如果这一部分资金也不再博弈，或者没有东西去博弈的话，那么市场应该是会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去走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那么现在其实就是这样，而且成交量你现在已经是跌破2万亿，如果你扣掉就是长鑫的这个交易，其实那2万亿就差得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其实现在市场是一个逐渐冷淡或者冷静的一个过程，就是虽然跌幅就是有个别指数跌幅很大。但是日内跌幅很大之后，它还是维持在原来一个趋势。你虽然说科创和创业板指数它跌幅今天是很大，但是它总体的趋势还是没有变，它的年线还是在往上走，不像其他指数的年线已经有点拐头这种趋势了，对吧？这样说。另外一点呢，就还要说，就是说长兴上市之后，我个人现在是比较关注有没有它什么时候记录指数的一个报道，因为长兴因为现在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第一大市值的股票
1: 对，总市
0: 标
1: 值
0: 的，
1: 最大
0: 那么
1: 3万亿，
0: 它总市值最大，它什么时候记录指数，对我们指数其实是影响蛮大的。那么我印象当中，当年中石油它是11个交易日还是12个交易日就记录指数啊？那么现在看交易规则，好像长兴不会这么快记录指数，反正最快记录上证也要3个月啊。当然现在不知道准不准，会不会然后管理层会给他一个特殊通道，因为毕竟他现在是第一，而且离第二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1: 没错，3.1，今天收盘3.14万亿，
0: 三
1: 第
0: 点
1: 二
0: 一
1: 位工
0: 一四
1: 商
0: 万
1: 银
0: 亿，
1: 行是2.84万亿，哇，摊摊
0: 要
1: 班，
0: 多1万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不，没有，都三。

0: 3000亿，3000亿市值差了。
1: 对
0: 三
1: 对
0: 千亿
1: 对。
0: 市值的话，好多东西都，太保、浦发银行、五粮液，这些都是3000，甚至于3000亿不到市值呢，差了一个特
1: 对
0: 别
1: 对
0: 大的
1: 对，
0: 那
1: 这
0: 东西。对的，对的。
1: 就是一旦它进入指数，它对指数的影响是会非常大的。
0: 对。
1: 那么它在什么点位进入指数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啊，
1: 有
0: 对。
1: 可能它最近如果调的比较多，调到20-30块钱，如果我瞎说，如果调了那么多，那么当然它进入指数的时候，万一它涨个10个点、20个点，那就不得，因为它毕竟还是个科创板的标的嘛。
0: 对，没错，688
1: 它
0: 的，
1: 一
0: 是
1: 天
0: 的，
1: 内带动指数的量就会非常非常大。
0: 对，何况它的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就它的流通盘其实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大的，对吧？
1: 不大，并不大，只有
0: OK，
1: 2000多亿嘛。然后在这个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
0: 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跳掉了。喂，林先生，能听到吗？我先把这句话记下
1: 它
0: 来。
1: 会
0: 你刚刚，
1: 造成的影
0: 你
1: 响
0: 刚刚
1: 会
0: 等等。
1: 非常非常大。
0: 一年
1: 听得
0: 到一
1: 到，
0: 年
1: 听见
0: 半
1: 吗？
0: 的时间内，后面我就没听见。你把那半句再说一遍啊。喂，哎呀，什么情况？那这样吧，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来联络一下，再联络一下，或者看看林先生的这个信号是不是稳。如果实在联系不到的话，那我们看看过2天可以再聊这个事儿。因为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的，长鑫昨天上市，今天它的股票代码都已经加 C 了，对吧？但收盘之后啊，有些小伙伴可能在关心2天合计在一起的换手率68%啊。有的小伙伴在关心说，哎，虽然它没有涨跌幅限制啊，但今天好像跌的也并不算特别之多，是吧？大家的关注点还不同。刚刚我还提到，也还有人提到说，因为它上市之后，它的一些相关的财务指标、估值体系相关的标准，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去借鉴到其他的科技股的相关的估值？02162780977，4号线有位黄先生，我们先把他的电话接进来。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包。
0: 啊，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我先这么说吧，反正这个账面还是浮亏的，而且就是说不是很开心。这个我们要就是有一句说一句，然后我就在说我的持仓吧，因为我的持仓比较乱嘛。原来就是周五跟王莹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持仓6成，今天我刚才看了，持仓6.6。等于说多了10%，因为是按照网格操作的，接下来我肯定是要买的，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是我的一个总的情况。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是，就昨天上市的那个新股吧，那个新股我一样进行网格的操作，对吧？然后我今天呢，反正做了一把 T。然后到3年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抛盘，大概有几千万手，哦不不，几千万的说错了，几千手抛盘应该说，
0: 几千
2: 我
0: 手
1: 本来
0: 抛
1: 是
0: 盘
1: 想在
0: 就
1: 这个价
0: 是
1: 位买一点的，
0: 几
1: 因
0: 十
1: 为
0: 万股。
1: 今天买了，明天就可以抛出，对吧？如果我明天买，那可能明天的那个买进的就不能抛出，我本来还是想做短线的。但是看了他几千手的抛盘，我就把手给收住了。我宁可等明天开盘以后找低点买入，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这个
0: 为什么
1: 关
0: 呢？你
1: 于这
0: 想
1: 个，
0: 到了什么，所以才这样想，才这么决定的？
1: 因为他这个就是尾盘的抛盘比较大嘛，有几千手的抛盘，这个是就是说。我这段时间也在学习，慢慢的做那个盘后交易，其他个股的盘后交易我做完了，我都感觉到还是很有正收益的，因为它今天买，明天就可以抛，对我短线还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这个次新股我就认为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它有几千抛单，而且那个抛单从03分开始到零几分就是逐渐放大的。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就等于说是抛盘在那个嘛，在涌出嘛，对吧？这、就是一个技术上的看法。然后到了就是盘后，就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啊，我还特意把今天的那个成交量看了一下，它的444.28亿，对吧？
2: 它没有到500亿，

0: 那么昨天我就问了那些就是 AI 软件嘛，它就分了三档，就是不足500亿是最弱的一档，它正好卡在最弱的一档，它给出的就是说，如果次新股特别弱，成交量不到多少多少，那基本上就是不宜介入或者谨慎，它是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这对我今天的尾盘操作是很有利的，这个是一点。第二点，我先把赔的说完了啊，我再说我今天手上赚钱的，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也跟你说过的，就是工业母机，这就是我一直就是说我跟你打电话，这个是第一个股票，就是工业母机，今天的工业母机它收盘14%，我不在盘中，我并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对吧？然后我就按照网格挂单卖出再说，对吧？卖出了以后，然后尾盘再看，再问了一下 AR，然后他就说好像四杠啊什么的，他是卖铲子的，而且是他是机器人的上游，所以今天就等于说是有资金的介入以后，然后就涨得还是不错。反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虽然总市值在浮亏，但是这一个个股的亮点，使我今天的心情有一点点的平复，而且我感觉到，就叫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轮动的意思。因为前几天我也跟节目里跟王颖说过，我有个地面兵装的个股3连板，今天它开始跌了。那么3连板我每天都是卖出的动作，对吧？然后今天开始跌了，那就我开始要买回来了，因为卖出的东西你要补回来嘛，对吧？因为这是我网格交易的特点，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热点不像以前那个电风扇轮得那么快，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在慢慢的轮动，或者说不是很极端的在某几个板块拼命的，等于说是在做一波行情。还是有点雨露均沾的味道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吧？
1: 好好的啊，谢谢黄师傅，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网上大家伙儿听完了也有各种想讨论的啊，我其实刚刚也很想问，那就大家是喜欢这样的行情，还是喜欢5月份、6月份的行情？那当然，这喜欢不喜欢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想法，市场表现成什么样子是另外一个呈现，而市场目前表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事儿？对吧？有些朋友如果打集中的，那就我干脆不做呗，我看不清呗，我没有想法，是吧？也可以。但也有些朋友喜欢做分散的，那分散以后，每天做一个汇总，对吧？今天涨得多，跌得少，那我是挣钱的；明天跌得多，涨得少，我亏钱啊，会是这个样子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尾号2740啊，欣欣丰盛喜乐都跑过来，然后。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我刚刚说了，有几位朋友其实的相关的观点有点意思啊，所以要拿出来念一下。慧真真算力跟我说，今天我空仓啊，目前的跌势已经反抽过一次，第二次反抽我觉得有点难把握啊，所以我目前是这样一个心态。15岁古龄的小菜鸟说，今天科技大跌，但是恐慌情绪好像有点淡啊，他说啊，所以好像都习惯了。这个东西怎么习惯法啊？按照刚刚来报盘的话看，跌幅最大的分类指数是创成长啊，还不是创业板50或者创业板指数，那就代表今天其实市值并不是最大的那一部分的创业板的股票，今天的跌幅更加多一点点。就像我身边有朋友，其实都直接是拿过截图来看啊，曾几何时大家关心的、喜欢的、好奇的那些相关股票，今天跌幅。5%、10%、10几的这些东西都有啊，也包括其实前面这个黄师傅也算提醒了我啊，看一下成交金额，今天其实排在前几位的那些都是曾几何时好像印象当中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机构票是吧？易中天，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而且他们的成交量比后几位的成交量翻的倍要大很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02162780977。

0: 七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关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跟我们说今天收盘之后你们看到的一些市场情况吧。
1: 今天市场主要还是科技股领跌三大指数，然后主要还是外围的这个AI 大厂，然后这个智能开支存疑，然后带动早盘的日韩下跌，然后再带动今天 A 股的这个算力硬件，然后出现一个深度的一个回调，从而带动指数，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阶段，但是整个过程啊，就是近一周以来，整个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大幅缩量，然后上周，是跌破20000亿，然后今天的话是2.02万亿吧，好像，然后整体是出现大幅缩量。那缩量原因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上周，长兴就是上市之前那些短线资金，然后这个对市场短线出现有一些担忧的一个情况，还有本周就是周四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然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鹰派的一些加息的一个预期，导致短线的一个资金就是对 A 股市场的这个托底能力然后有所减弱。所以导致就是高位的硬科技，在这个长兴30000亿上市的这个估值偏合理的这个趋势下，导致很多高位高估值的这个板块，就是像 HBM 还有这个易中天还有硬件等等这些，仍然是呈现高位破位的一个走势。其实这些科技从7月15号开始啊，就是出现短线调整之后就一直是一路调整，就像这个存储龙头这个业绩二季度稍微不及预期，已经是跌到了300多，然后这些都是影响市场情绪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板块方向。所以整个市场的话目前就是热点的这个科技这个位置太高，然后底位的一些热点就是没有其他的热点方向，而导致 A 股持续缩量。大概是这些。
0: 你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从整体市场来讲的话，其实成交量是在萎缩当中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今天从跌幅榜的前几，尤其你提到了这个像易中天这样，他们这些相关的股票反而今天还是放量下跌的。这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愿意跟我们这个讨论一下？
1: 这个我今天其实也注意到了，我今天就是说完之后特意看了一下，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像易中天等等这些大票，还有一些就是存储的大票，其实它从7月1号以来，它的跌幅不算大，它整体是呈现这个这个慢速震荡、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
0: 是。
1: 至于今天这个大幅放量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海外的一个影响，同时这些大票出现明显的一个补跌的一个情况。就我觉得交易层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些机构调仓，因为二季度的这个很多基金要披露那个这个二季报
0: 中报，
1: 所以就是可能对中报，然后可能就是大量的这个机构资金出现一个调仓换股，还有一些杠杆资金，因为杠杆资金的话，我看了一下两融余额啊，然后整个七月份从6月29号开始，市场两融大幅的减少，然后已经到了这个4月中旬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杠杆资金的一个出逃也好，或者是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调仓也好，就导致就是今年以来翻了比较多倍的一些高位科技，然后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砸盘的一个行为。
0: 像你刚刚提到的，或者说我身边最近好像小伙伴可以分成两波，一波会觉得说，哎，这波下杀真的特别厉害啊！像你刚刚提到的，因为它涨起来的时候可能是都不是多少倍，甚至是十几倍，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就不是几倍上涨，是十几倍上涨。而它下杀的时候，其实是 A 字直接下杀的啊。所以身边有一部分小伙伴觉得说，因为是 A 字下杀，所以可能里面还有资金，它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做第二波或者之类的？但这个也有一些小伙伴说，因为以前如果是他下杀的话，会不会至少得有个双头或者怎么样，但现在可能市场当中就是那么样决绝，或者就是那么极致。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这个我问问蒋关磊，你的态度。
1: 因为整个你就拿创业板来做比例，就是创业比喻，创业板指基本可以代表像这些 AI 硬科技的一个指数表现。那创业板指的话，其实这个7月见顶之后调整下来，基本是跌到了这4月中旬这个位置附近的一个支撑啊。然后我觉得目前是构筑一个缩量双底的一个结构，可能就是等本周的这个美联储议息决议落地之后，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反弹，因为确实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 A 股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就是 A 杀下来会有一个反抽动作，那这个历史会重演。我觉得目前整个 A 股这个一些量化资金主导的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是会有这个反弹的需求的，因为刚好今天像一中天很多刚好跌到60均线附近，而且是放量的。所以明天早上如果再有一次惯性下杀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带头指数反弹的一个情况。
0: OK，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就你刚刚反复也强调，包括我们昨天其他嘉宾其实都提到，这周四。就不一定说美联储它一定加或者不加息，当然有很多人说是看它后面的包括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表态、措辞等等，以及对于下半年有没有可能加息或者这个改变货币政策的一些相关节奏，对吧？这是一个时间节点。那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时间节，比如说是不是中报的业绩披露或者之类的，这个我问问蒋关雷。
1: 中报，这个7月底这两天还有就是美股的一些巨头啊，就是像什么
0: 哦，他
1: 高
0: 们也
1: 通、
0: 要
1: 微
0: 发
1: 软，
0: 业绩啊。
1: 对，然后也是披露这个，集中披露这个中报嘛，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很多就是机构会关注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然后会不会持续的这个超预期，还是说有所放缓？然后可能就是会，又会影响这个 A 股下半年的一个走势。然后昨天晚上不是出了一个，哎，我看一下昨天晚上的消息，就是，英伟达是一个导火索嘛，英伟达的这个7500亿这个融资循环融资，就是这个英伟达借钱给买他自己芯片的一些公司，然后再回头来买他的公司，就是可能就是会导致这个资金在这些就是上下游产业链里面周转，然后可能就是会放大这个金融风险，就是没有到很多的一些中小的一些企业，就是
0: 大概
1: 对，
0: 听明白了，
1: 对。
0: 类似于我们原来说金融圈子里面的资金空转。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13.31点，全天跌1.16%。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509.68点，今天下跌4.5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55.27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06%。 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310.85点，今天涨了103.67点，涨幅0.41%，成交2506.3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3.28元，今天跌了10.69元，跌幅1.2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8号，到了星期二，上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提过了，指数是绿颜色的，但是个股啊涨跌各半，不过这个看大家这成色如何，对吧？也包括说这个市场当中你手上到底是在哪一部分的持仓里面，你的体感怎么样。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主角科技啊，或者老登，对吧？那市场的情况好像不完全相同啊。今天在一部分的，不管是红利股票也好啊，还是相对来讲这个所谓价值的那些相关股票，还行最近啊，甚至于这个还行，一竿子能够支到七月头上啊，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面都还行。但是科技或者说双创啊，创业板啊，科创板今天的表现真不好，尤其今天下跌幅度特别大的是创业板的股票，创业板市值更大的那些相关股票今天的跌幅更加大一些，而且本身这些股票的跌幅20%才是跌停啊，所以10%+的下跌还是蛮厉害的啊。上一个小时也有嘉宾也跟我们提有些股票的这种 A 杀下来，那生生的是从高点到现在可能已经跌掉60%啊，甚至于再更多一点点，也所在颇多。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在这个时间节点是希望市场赶紧回到另一种冷静期平静期再去酝酿些什么啊，还是希望在这个位置能够及时找到某一些出手的方向，你怎么想怎么做。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侯淑培，
6: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5: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6: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5: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6: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5: 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这个17点之后，头一位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7: 那个七月份快过去了嘛，然后6月份的时候，我说投降输一半，然后现在看出来，不投降的基本上一半已经输掉了。
0: 哦，还真的是哦，对的。
7: 对吧？因为我记得我上7月头上的时候，我已经投降了。我说我不去科技，我就躺平老登。然后老登起死回生，但是也不能说老登完全怎么样，只能说它是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个逻辑。 但是科技呢它也没错，因为它毕竟要发展嘛，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

0: 当时一直坚持的这个老登还是对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我手上不是说过我有三个账户嘛，就是一个是躺平的老登账户，
1: 躺平老登账户，
0: 对，那个一这个月好像10%，跑赢市场17%吧，对吧？还有一个是旧址扶桑账户，这个月也是现在也是红的，对吧？盈利不多，2%左右吧。那么还有一个嘛，也5%左右，总体来说还行。那么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该不该去炒科技的底，我还是不去炒科技的底。因为为什么呢？我昨天是把长兴卖掉了。对吧？因为我也中签了嘛，对吧？两个号都中签了嘛，我就抛掉了之后呢，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公司是好公司，盈利的也是非常高。但是人太多了，就是一直在节目里面借用那个 ID 的名字，就人多的地方我不去
1: 啊，
0: 人太多了。本来我是昨天他下杀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哎是不错，还是科技头领头羊，但是我一想想又不对，又不符合人多的地方我不去的一个逻辑，太多了我不敢去。我把它就比作上马的话，那上马也就40000多人，那外滩也都是人了，那这1600万人的话，那太多了，那不敢去。那个我们上海也就3000万人口吧，那已经一半了，那外滩已经铺满了，我也不敢去，对吧？那么回过头来看，我看指数的三大指数，就是上证，还有科创，还有那个深圳，啊，还在一个创业板，那么我现在个人看下来，这个指数到了这个节点的话，有一种转熊的一种态势。
1: 哦，这四个指数有可能有转熊的态势。
0: 对，这个转熊的态势呢，有可能像之前的6124或者5178那种态势。
1: 哦，
0: 因为这个态势一转的话，如果想修正上去的话，有点难度。这个难度，而且是对我来说，经历了30多年的投资生涯的话，我觉得是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因为后面8月份是年报，就中报季嘛，这个中报季里面，谁能把指数稳住，谁能让指数再反转，确实压力很大，因为 GDP 已经那个半年度已经公布过了嘛，那么我看了一下，确实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啊，因为现在好的公司就是中报有分红，然后估值比起来的话，那你拿在手里面它是有估值的，有分红的，有稳定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下半年的话，老登账户我基本上还是会选择躺平的。那么旧址扶桑的账户呢，我考虑的就是那种超跌的，就是要么就是被市场错杀的，要么就是业绩被错杀，就是业绩一季度有可能不好，但是呢有可能二季度会扭转，或者说二季度并没有那么差，那么股价如果超跌的话，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估值上面能给到位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有反弹的动力的，对吧？虽然科技股业绩也很香，但是我觉得最香的那个上市之后，把他们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我上周二说的，把他们全部拉到一起跟蓝筹拉齐之后，那么估值在多少？我们退回10000步说，他们都是制造业，不要加上任何科技属性的话，大家都是制造业，只是谁在这个风口上，谁不在这个风口上，对吧？我说万物皆科技，什么都可以有科技含量，并不要把它全部加持着，哦，这个是科技股，这个是明日之光，不用，大家都是制造业，大家都是要人的，没有脱离到真的是什么黑灯工厂可以无限自己生产的，毕竟少，

0: 有一只股票从80几块钱，炒到了今年最高，就是去年4月份是80几块钱，今年最高1900多块钱。你说多可怕？市净率达到了最高的时候，市净率达到90倍。是，刚才前面那个听友说的是对，科技公司是好，我也承认是好。但是就跟人之间的一样的，你是不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就好像对的时间也没遇到对的股票。我从6月底到7月初，我科技没有，就是90%的科技我都是买 ETF。比如半导体还是双创的什么之类 ETF。我大概总持仓量只有30%，当时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看了，我真的是心惊肉跳。从6月20几号，我一路的出，一路的出，出到7月初，大概10号左右，基本上出掉90%。但我这90%，我现在还没去动它。但是当时出的时候，一路也是，哎呀，我今天出完，明天创新高，今天出完，明天创新高，但是后悔。但是我不后悔，但是你说不后悔呀、啊，也完全不后悔是不可能。也是在纠结。那我只知道，哎。我当时的这个 ETF 我买到手上，我现在已经是3倍、4倍、5倍了。那我够了。但是我就看到个股真的看了害怕。很多那些炒上来的真的，我上次我在台里面我也交流过。我的定义是，不管你是高科技还是什么，市净率超过20倍我都觉得害怕。以后走了再高，真的我都是别人的。都是别人的、我能去欣赏他。我可以接受了你高科技的，就是说，哎，我这是高点，比如说我们是老增股，那我市净率我可以接受它1倍、2倍、3倍。但是高科技股我能接受它，比如说，哎，起步价，起步的时候在5倍左右，哎，炒到20倍左右，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市净率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了，你这么大的窟窿你怎么赌？而且现在这些市净率，就是说还一部分市净率几十倍的还比比皆是，
1: 对，
0: 真的还是比比皆是。会不会科技对我们国家，不如我们这股市来讲，科技肯定是好的，但是这是炒得太透了。
1: 对，
0: 应该来说我是讲今年年底都解决不了问题，很可能也要对等的休息，炒了1年半，炒了1年多一点，最少要休息1年左右。老灯股这些，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我是想行情不会很大，但是肯定有行情，大家悠着一点去做就好了，好不好？我就说这么多。
1: 哎，那林先生，这个截止目前手上大概什么样子，或者后面不一定入手，但是更会去关心些什么，愿意说两句吗？这些。
0: 哦，现在我手上的大部分也跟前面那个听友一样的，我现在经过我那科技那30%基本是出光了，就30%出，我大概出了90%以上了。就是留一点，我觉得我跟我交易人说，我留点做个纪念，看一下他往回走，我这个是拿去做成底仓，我当于做成一个坐标。当时的时候，比如说我这只基金我是3块钱，比如说哪一天他跌到了，很可能比如跌到了一定的地步，比如超跌到了剩下1.5块了，很可能我以这个为目标，我
1: 再来一波，
0: 我做
1: 再做一波，
0: 没错没错，
1: 理解理解。
0: 我做股票我是喜欢，比如说我看好这只股票了，我会去先买一点点的底仓放在里面，放在里面就是我心不虚，为什么？它涨上去了，反正我有底仓了，算了算了，之后就过了，我底仓就留着。如果我以底仓作为坐标，如果它再往下走，但我前面肯定是了解过这只股票，当我以自己这底仓为目标，哎，它比如说跌个多少？我再补一点，第二个一个，我不敢全仓进。我这是有个朋友，我一直劝他了，他把所有东西，当时的时候也是大概前2个月左右，大概1个多月两个，他把所有的股票，包括港股的股票，他资金量比较大，全部砸到一只股票上。我一直跟你说，任何的股票，他再好你都不敢全仓砸进去，他量又那么大，全仓砸进去，你看一下。他现在是吐不出来，吃不进去，他大概现在浮亏大概在30%几，他下不了这手，他咔嚓下去就是几百万，
1: 是我理解，能够
0: 对啊，他现在已经浮亏的30%，当时的时候他买全仓进去的他是有赚，大概就赚10%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没有50%，没有100%我不走，我当时就劝他，我说你有余力，你先出一部分，我就给他说，你出一部分，我他哪怕涨

0: 涨，你心情也是好了。我手上比如我出了10%，我手上还有90%嘛。
1: 嗯，
0: 他如果跌下来，你心情好啊，说不定在一定时候我手上还有钱去补啊。
1: 但是大家就每一个人对，就怎么讲？就换一句话讲说，每一个人对自己有多狠是不一样的，是
0: 不
1: 是？
0: 作为我们股市来讲，不管是什么层面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老股民来讲，真的再好你，除非你完全知道他内幕，董事长是你爹。
1: 林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老股民永远先想的是风险在哪，然后才是赚多少钱。
0: 不是，我以前啊，真的也是意气风发，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天下，反正就是随便走了那种。但是我现在真的害怕，再好的股票我拿在手上，我都是战战兢兢。
1: 是的。
0: 到了一定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市净率达到多少了，那
1: 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
0: 我会逐步逐步的一点吧。
1: 谢谢，谢谢林先生，我先去广告了，
0: okay, okay,
1: 我先去广告了，
0: 好好，
1: 有空再聊，有空再来，
0: 拜拜，
1: 有空再来，哎，
0: 拜拜，
1: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23集，题目叫第一次挑战融资。
7: 我用过杠杆的话是这样子，我只用过2次杠杆。第一种杠杆，第一次用杠杆的话是在格力，大家也知道格力。格力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就800亿市值的时候，它账上现金的话有800亿。当时的时候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股票的话怎么会这么低？当时的时候就没人看好，我记得当时市盈率的也是在10倍以下的。那我当时的时候就什么呢？我的话是。当时我自己也算了一下，我是用自己的资金全部都投入了以后，然后是融了50%，因为对我来说，首先它的风险可控这么低了，你还能跌到哪去？然后它的，大家也知道，格力是比较有名的奶牛股，它的分红啊、股息率啊都是很高的，所以的话，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你想800亿的市值，账上现金有800多亿，有可能市场先生经常会犯这种错误的。当时的时候我格力用了一次，还有一次的话有可能会用一些小技巧。你比如说，当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打新的话不是是市值，但是的话需要交钱的。那当时的时候这个钱哪里来呢？那我就把原来的股票用融资融券把这个钱融出来，然后大家也知道的，这个3天里边对你来说有可能10%的年化的那个成本，但是你有可能新股的话，你一个新股的话收益率完全可以去覆盖，而且的话我觉得收益，当时的时候我测算过收益大概有40%几。
8: 后来结局怎么样呢？
7: 格力结局我记得是融资融了以后啊，就融资全场买入全部配置好了以后，大概1个半月以后，然后就封停的涨，然后是从10几块涨到40块，然后10送10，然后现在的话又20，后面的话只要翻了倍以后我就把融资全部都平掉了。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这个 孙先生说自己

0: 第一次尝试融资，但最后没亏啊，差评，嗯，是吧？各位会这么想吗？我看到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聊天，当然也有些朋友在发问，有些小伙伴就在问，哎，一个人能开三个账户，刚刚有听众讲到是这样吗？这个不是证券法规定的，这个是中登公司规定的啊，或者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现在经常把这个简称叫中国结算。中国结算根据自律规则执行的一个行业操作标准，简单点讲，也就是2015年4月13号之前，那个时候 A 股市场啊，每人一人一户，2015年之后曾经最多放开到过一个人可以开20个户，但现在是同一自然人名下，沪市 A 股股东账户最多3个，深市 A 股股东账户最多3个，也就是说你合在一起，你可以在3家券商开一个完整的沪深交易权限。这个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融资融券账户不算在内啊 ，B 股账户不算在内啊，还有就是，如果你开的最后你忘了，那是一个什么休眠账户，那3个之内也就只有3个。有的小伙伴想开第3个，发现不对，已经满3个了，其中有1个还不是2个是休眠的，你得把它处理掉。02162780977，哎不对，刚刚这些说完，好像还应该再补一句。你要不要在自己没有完整的策略的前提下先把3个都开完，还是有完整策略了我再开第二个，就跟学做菜一样的，哪有上手中餐西餐一块儿学，最后哪个都没学像，有这种可能吗？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嗯，你好。
0: 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打进来啊，
0: 嗯，
1: 打成功。这个就是我想讲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太碰这个股票了。
0: 哦，什么时候开始不碰了？
1: 我一两年没有碰这个股票，但是听到就是。你报指数的时候那一刻吧，基本上我因为就是策略来说的话，原先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做 Alpha 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基础，到后来 Alpha 做的比较清楚了以后，肯定就是比较多的是研究 Beta 这块了，就时间序列上面，
0: 嗯，
1: 时间序列上面就是怎么去概括这个大盘的走势。从我研究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从现在开始这个阶段的话，后续是会有一定的涨幅的，但是今年来说的话，应该是从涨跌比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平的，就是大盘指数是下跌，但是月线级别的话应该是六阳六阴，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结果。从
0: 我先好奇问您一下，您研究的是哪个指数，然后是什么方法？
1: 我研究的就是普通的00001呀，
0: 00000上证指数。
1: 对。
0: 那然后您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研究出它能得出六阴六阳？
1: 哦，六阴六阳这个结论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看，就是所有的沪市的话，就是它在就是长短周期的评议当中的话，它比如说是一个5年的这个周期，它算一个中等周期，也不算长也不算短，因为整个长周期可能算一个30年左右的是一个长周期，那么10到15年是一个中等的周期，1到3年是一个短周期，但是从5年的这个周期来说，沪市的走势，月线级别来说的话，基本上5年60根 K 线都是30阴30阳，基本上就是相邻的，连续5年，任何相邻的连续5年都是30阴30阳，偏差不会很大，基本上就是30的就是32、28这样子，29、31，任何的连续的5年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前面4年呢，你去看的话，它的 阴阳的就是根数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那么如果要达到60根线是30阴30阳的话，今年的阳线和阴线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就是推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久不看盘了，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多少。今天是因为是上半年应该是涨的概率大的，那么下半年跌的概率大。从另外一个我的那个技术模型来看的话，其实应该是到会连跌3-4个月的，这个调整会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到冬天嘛，到11、12月份，11月份会企稳，然后12月份会有所表现的。嗯，而且是没关系，现在你不管是买的高买的低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听到你前面说，有人说就是高位的一个搭一个平台嘛，蒋光磊说是搭一个平台了以后，就是他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平台已经搭完了，平台搭完了以后在平台上面放量，说明他撑不了几天了，撑不了多少时间，会下来的。所有的看量的这个结论来说的话，都是量是一种分歧的表现。
0: 嗯，
1: 有量就是有分歧，有分歧的话，就代表它和前面的3-6个月的趋势进行相反的运动的概率是在大大的增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如果股票在高位，或者是涨了2-3个月了带量的话，那就说明它会有分歧，那就是往下走的概率会比较大。如果在低位的情况下，它已经跌了3到6个月了，那么如果在低位放量的情况下，那它就是上涨的概率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你前面说的那些科技的股票的话，可能会比较面临比较大的调整，所以这个横也横不了几天了。这个我应该是看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不看这些，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所以但是大家不用很着急，不用很着急，因为到今年的冬天以后还会再起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的问题在于一个伦理上面，就是在于一个科技的怎么说呢，是
2: 你所有的东西炒了高的你都得消化过去。
0: 嗯嗯，
2: 就看怎么消化的问题。
0: 嗯嗯，
2: 好吧。所以短期来看，我观点不变，我还是看小盘股这边走反弹，大盘股这边基本能稳住。
0: 嗯，
2: 那么等它反弹到一定程度，还是那句话。那么现在老灯还在右侧，尤其白酒坐在右侧，但是白酒这个右侧现在不拉升是个问题。
0: 不拉升是什么问题？
2: 就它右侧是右侧，都20天线、30天线上，但你如果是顺畅走势，这地方回踩完了以后，你应该再拉升一把，往60天线走。但现在是整个目前走势虽然是在右侧，但是它是横在那边走。
0: 嗯，
2: 就大方向是在横的地方走，但你没破位，那你就割掉，对吧？或者你拉到60天线，那我也抛掉。
0: 嗯，
2: 那你在这个地方横着，我只能再等一等。
0: 嗯，啊，
2: 就等一等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其实这个也恰恰说明市场最近没什么主角，对吧？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除了对，那当然科技今天跌的那个也算主角，但涨的东西好像没有特别持续的，是吧？
2: 相对来说，因为之前跌的多的一些老灯，现在是撑得住的。
0: 嗯嗯，
2: 你撑得住呢，你可以拿一拿，但是高度呢，现在就不确定。
0: 嗯嗯，
2: 你能走到60天线最好，走不到，你随时准备好跑路吧。
0: 嗯，
2: 现在这个成交量就放在那边，对吧？那你没有什么多好幻想的地方的。
0: 嗯，
2: 而且现在问题是什么？就你还是这点成交量的话，那我是看反弹。
0: 嗯，
2: 但你成交量如果到了2.6上面万亿上面去的话，那不对了，你有点小放量，小放量那你要当心了。
0: 小放量有可能反而方向，
2: 反而人家要跑了嘛，对吧？都跑了，对吧？你先缩量，你就等它反弹。
0: OK，OK，
2: 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浩亮，
2: 谢谢，
0: 谢谢你，再见。
2: 谢谢。
0: 哎，这个抬头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娄师傅从北京给我发来留言啊，刚刚下班来听节目。

0: 我他说我的心态超频的，这句话我要先说一遍，真的，就进入市场里面有很多投资人心态是平，对吧？就我只要比什么好一点就可以。当然也有些投资人就，咱也不是说不对，对吧？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周期里面，对于财富的需求、欲望、大小啊，还有自视高，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不同的，对吧？我着急啊，否则为什么我们下午？这个2点钟要有节目叫《家有三子》，对吧？这个家里房子、车子、娘子、孩子，这个啊，好几个子，我都要就在时间内要完成，所以我需要翻倍加油，或者我蛮好理解这件事情的。罗师傅他说，之前我其实大概之前的每个月里面，我大概每天赎回一部分，每天赎回一部分的相关的基金的收益啊，所以到现在蛮舒服。他还提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重仓基金的仓位。有30%左右的规模缩小，这样的话，其实使得我最后去兑现的这个基金的亏损的绝对值也可能会变小。这让我真的瞬间想起好几年之前跟一位金融，应该是券商的一位嘉宾聊天说过这个事情。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不过他说，当你选择基金的时候，如果左右两只都差不多，同样的行业，底层资产也差不多，甚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就过往的业绩表现也差不多。他说有没有可能去选那个规模小的？因为那样的话，当某一波行情跟这个行业有关系以后，哎，它的规模逐渐变大的时候，哎，你的收益是不是有可能也有一定的溢价空间？我没算过，我不确定啊。但我觉得规模大小这件事儿，其实也在大家选基金的时候，应该可以作为某一个参照系之一。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徐先生好。
1: 哎，观众好。
0: 哎，您说说。
1: 哎，很感慨啊，从6月份到7月份，我应该讲是率先提出了很多的一个观点，当时呢是没有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啊。目前回过来看，那老徐讲的很多的观点到目前都是一一开始兑现，对吧？6月初、6月中旬的时候，就说这个高科技板块相对拥挤度比较高啊，就而且是4年的最高位，4年的天量，对吧？涨了也4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三个四的一个理论嘛。当时这个怼我的人也很多，是吧？对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崇拜。我们说科技这个东西到了一定的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半年报、三季报这种业绩要兑现的时候，那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那么我对这个科技呢，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对吧？我是觉得等它充分调整完以后，到明年，科创板、半导体可能还有一个新高，但是它应该有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充分的一个调整期。调整完毕以后啊，重新再重整旗鼓，然后继续向上。因为科技肯定是日新月异，而且我们是一定是越来越好嘛。所以，但是不越好不代表你这个今年每个月都要涨啊，涨到一定的高度，它还是要回来。那么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因为大盘指数的一个上涨就一定要，或者科技股的上涨，或者大盘指数的这个微微的一个上涨，就一定把所有的权重股全部推翻掉。认为只要半导体出现这个调整，大盘指数出现调整，那权重股就一定是没有机会。这个观点我也是当时也是否定的。我说，如果说半导体开始下跌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站在机构的立场上去考虑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会退出这个市场？如果说他们全退这个市场，那真的所有的板块都下来，这个我认可。但是关键是，如果说他们不退出这个市场，成交量依旧还是保持在2万亿之上，那么很多的机构资金它就会从高位的半导体下来以后，然后转到去布局低位的。所以从整个7月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银行板块，对吧？银行板到今天目前为止，它还是今天是创出反弹新高的，对吧？银行板块的连续的一个上涨，整整涨了一个月啊。那么还有这个医药板块也是出现了这个底部的一个加仓的一个迹象，因为医药板块向来是乐视里面的一个避风港嘛。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相对来说也是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这样，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方向的热闹而绑定这个指数。大盘指数的涨跌大概率是跟权重相关，因为只有板块的权重，就像今天的3800点，对吧？很多人 在最近这段时间情绪就非常的低落，说什么3300都就看低到3300就出来，那我觉得3800点这个位置，国这个机构一定是要守住的，因为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在3800守住。大家把这个 K 线缩小来看的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3800这个就是机构就是死守的。那么现在半导体已经是跌到大家这个信仰都快失去了啊！现在整个半导体里面，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就已经是40%、50%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大盘还能够守3800？那当然权重开始顶上去了，这里面有金融三驾马车，也有其他像电力啊等等、煤炭、石油啊。所以大盘指数的稳定，我觉得机构国家队这个是能控盘控得住的，无非就是各个板块的之间的轮动。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回顾一下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对整个市场对大盘指数的理解，能够不要说把大盘指数跟其他的科技绑在一起。其实大盘指数我觉得应该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存在，现在的我觉得是应该谈每个，比如说我们谈沪深300，我们谈科创，我们谈创业板，就分开来谈，根据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时候的热点，我们来谈每个分类指数的一个机会点，而不是纯粹讲半大盘，大盘一好那么其他都好。那我觉得如果说大盘上涨所有板块都上涨，大盘现在所有板块下跌，这个市场倒反而是不是特别的理性。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根据5年前、10年前应该是越来越理性了，因为它永远是板块的轮动，这样才能让所有的板块的机会根据它自己的行业周期的特点，在每个时候在关键的时间它都能够有所表现，这样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其实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不是说只有科技啊才是我们赚钱的方向，其他板块就全部打死。我觉得这个认知还是要改变一下。
0: 好的啊，感谢民众证券的许崇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连线。哎，再见。网上还有很多小伙伴这会儿仍然在做各种讨论。是啊，今天收盘之后，如果像我们前面很多听众朋友讲到的，对吧，如果是在降波又是在缩量，这个市场就是感觉方向不明确，大家心里也不太确定。是啊，所以今天收盘之后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电对于机会的关注度倒的确说的少一些啊，其他的话题更多一点。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啊，股市照样开，好吧，我们明天接着聊，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13.31点，全天下跌1.16%；深证成指是13509.68点，全天跌4.52%。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 酒精每克是882.5元，盘中跌幅1.2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作为韩股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韩国公共养老金管理机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 NPS 迎来了调仓的窗口期，然而市场担忧的大规模抛售并没有出现，养老

0: 金机构逆势净买入了韩股，重点布局了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而三星系的多家企业则登上了净卖出榜单的前列。据韩国交易所26号披露的数据显示，在7月1号到24号期间，包括韩国国民年金空团在内的韩国养老金机构在 KOSPI 市场累计净买入了684亿韩元的股票。而在今年的上半年，养老金机构每月都在净卖出韩国股票，6个月合计是净卖出规模逼近了8.7万亿韩元。位居净买入榜首的是 SK 海力士，单月的净买入金额高达4258亿韩元。在上个月时， SK 海力士同样是养老金机构净买入金额最大的个股。排名第二的是 SK 集团旗下的能源公司 SK Innovation， 净买入2247亿韩元。而净卖出额最大的股票是 SK 集团科技投资控股平台 SK 海力士第一大股东 SK Square， 大约净卖出了5757亿韩元。此前市场曾在7月初普遍预计，随着6月底国内股票再平衡暂停期结束，一场规模可能高达74万韩元的抛售期即将开启。那么为什么74万亿韩元的抛售期会落空呢？一位证券行业的人士表示，近期市场大幅回调，降低了韩国股票的资产估值，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韩国国民年金空团进行资产再平衡的压力。而随着市场出现急剧下跌，年金机构也可能趁低吸纳股票。简而言之，股指回调收窄了养老金机构的超配幅度，减持压力随之减轻，叠加市场出现了逢低布局的机会，两股因素的共同作用化解了抛售危机，资金从市场预期的集中减持转向了主动吸纳。业内人士指出，韩国股市经历的并非是一场由养老金主导的流动性冲击，而是一次由养老金资金深度参与的结构再调整。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白酒和食品饮料板块逆势走强。那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位置上面这种下跌，尤其是来自于韩国股市熔断传导对于科技股的这种影响，如何来评价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嗯，怎么看待今天盘面这种现象，科技股？
4: 嗯，其实今天的科技股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受到了昨日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也是我说了，在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是最史无前例的一次，因为这是由全球的这个共识所决定的。因为整个 AI 的趋势是全球化的分工，所以它对这一次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然后从这个筹码结构上的角度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全世界的这个资本市场基本上全在讲一个故事啊，无论是美国的、韩国的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只要跟 AI 能沾得上边的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里面啊。其实这一块我们可以看特别明显，就是来自于这个港股这一边。港股其实在过去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吧，今年以来应该都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冰火两重天，就包括我们 A 股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 AI 相关的一部分就 就是这个走的比较多，比较受资金追捧。那么这个好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好，那坏的时候也一定。

你是互相影响，你不能说我这边觉得我的市场内部已经是整合的差不多了，可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就一定能把这个全球的这样的情绪都可以带回来。那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情绪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转了，并且我们有一些政策资金呢，是有做这个托底的动作，再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架不住啊，架不住那个美股这边他们的这个情况没有完完全全的走好啊，那么仍然是在往下做一个探的一个动作，那自然而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一定是互相来回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首先先要给大家打个气啊，就是从大面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从指数的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太多的向下的一个空间，但是从局部的角度，尤其是跟科技相关的这一些啊，那么已经是进入到了我应该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一个。就不停地在跟大家灌输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在于，在左侧的时候，股票没有涨起来的时候，基本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买到一个够便宜的筹码，它向下砸的空间大不大。如果真的不幸砸下去了，以后你到底拿不拿得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直接跟基本面挂钩的。所以这个你在选股的时候，一定是要去这个选择一些基本面比较硬的这个标的。但是呢，很多这个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他容易吃亏。吃亏在什么地方？他把这套的东西，这套逻辑啊，他给带到了右侧，怎么去寻找卖点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里呢，就一定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就会变成就是他例如一些比较远大的一些这个产业故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背一些给他的一些这个背书啊，或者说是一些市场空间啊等等这些故事讲的也比较多了以后呢，他会自己陷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他会看着股价的下跌无动于衷，并且呢会做一种所谓的叫长线投资、被动长线投资，或者是怎么样，他给自己做这样做一个洗脑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容易吃到一些大亏。这里呢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电池，我们电池的某一家比较头部的企业，在21年那个。年底之前应该是到达了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巅峰，但是如果在当时这个股价的巅峰，你觉得你是以一个坚定的这个所谓的价值投资也好，或者看它基本面的角度也好，觉得它未来有高增长的一个角度，你没有走的话，到现在你肯定是受伤比较严重的。但是比较就是背，就是让大家觉得可能这个跟这个常规的想法可能有所背离的一点就在于，它在21年以后，22、23、24年连续3年都是高增长的，都是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架不住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股价还在不断的往下跌，所以在这一点的过程当中，我就要说了，在股价已经涨起来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关注趋势，关注它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走势，关注筹码的一些变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现在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上升趋势了，在一个中期的趋势环境里面，它是已经是走破了。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在之前已经出来的一些投资者，那在这个位置可能没有必要那么急着看到一点点小的信号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就开始往里冲，大头还是要放在这个趋势上来以后，除非呢在内部的一些筹码结构里面它是比较好的，没有一些坚定的卖出筹码的一些标的，那可能啊可以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比如说要像我们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如果现在一定要在里面去寻找一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可以尽可能的把目光往次新股的方向去看，因为很简单。第一，次新股里面它没有就是前期的一些很便宜的筹码可以卖得出来啊，也就只有这些打新的这部分人。但是根据现在的一些行情来看的话，打新的这些投资者往往在前几个交易日都会给它陆续的做一个卖出的动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坚定的卖出筹码，因为在这个时候愿意去进去的，那要么你是做短线投资者，要么你就是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配置投资者。那这款呢，相对来说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会好一些啊，那可能它的一个直播率呢也会来得更高一点。那如果在科技里面要看的话就是这样。那么另外呢，就是看前期的一些各个细分的龙头啊，就比如说像光模块啊，像存储啊，像 PCB 啊等等一些细分的方向，我们每个方向就去看比较前排的，因为这个跟前几个月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前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哎呀，这个前排的太贵了，我要不要去买一些二三线的标的？但现在这个阶段呢，肯定是，不要去看二三线了，你肯定是看最前排的是最好的，因为在整个退潮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在往后退的一个情况下，你不会觉得就是前排的更贵，下不了手啊，因为前排相对来说调的会也不少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第一个，首先如果能够情绪反转，能有这样的一波行情的话，首先起来的一定是前排的一些标的，所以我们就紧盯前排这些标的，什么时候他们的趋势走稳了、啊，走出一个所谓的中期趋势了。当然，这个趋势每个人的判断方法是不一样啊。那有的投资者可能喜欢这个能力比较强一点，他可能会回测每一个标的它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走势啊，画一下筹码的分布啊，可能会画一条中。

0: 都是来得非常的高了。
1: 嗯，好的，这个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券商板块四大核心上涨驱动。第一呢是市场高景气，传统业务持续增收 ，A 股日均成交持续2.7万亿以上，印花税同比大幅增长，经济佣金、两融利息稳定走高，盘后定价交易扩容，两融标的扩容，持续抬升交易类收入。再次经济新规落地，债券业务从成本向转为稳定利润增量，大中型券商每年新增数亿营收。2026年上半年，上市券商预喜率100%，多家净利润同比翻倍，业绩基本面扎实，但估值仍处10年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空间。第二呢是注册制加科创跟投，第二增长曲线，科创板强制跟投自主，券商用自有资金压住硬科技 IPO， 锁定期2年。新股上市带来巨额浮盈，2026年上半年券商科创板跟投浮盈超66亿，超过前4年的总和。头部券商跟投收益是成交费4倍以上，逻辑升级，龙头券商不再单纯是行情周期股，等同于持有一篮子打折硬科技股权，科技牛市持续兑现收益。三是政策长期红利，打造航母级券商，行业并购整合国泰加凯通，头部集中度持续提升，强者恒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科创板第五条标准放开，未盈利 AI 半导体企业 IPO 再融资，并购重组常态化，跨境业务放开，头部券商合规开展跨境资产配置，港股 IPO 海外并购打开海外收入第二曲线。第四是旗帜增效重回报，多家券商出台四子管理分红回购方案，稳定股东回报，提升估值吸引力。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何文婷，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期美元指数持续偏强，主要因素是什么？美联储加息预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近期美元走强的核心逻辑在于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虽然地缘层面美伊停火导致油价大跌，但投资者的关注点已经完全转向了本周美联储的决议。从利率调期市场看，目前七月加息的预期概率稳定在37.9%附近，相比一周前大幅提升了超过200个百分点，并且跨周末有不少机构开始提示美联储可能通过鹰派决议甚至意外加息来塑造公信力。市场普遍认为这次可能出现反对票，而反对票的数目本身就会对控制通胀预期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在决议落地前预计美元指数会保持偏强的震荡，周一收在了101.535附近。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近期与美元出现分化背后的支撑因素有哪一些，后续走势怎么看？
1: 是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尽管美元走强，但离岸人民币昨天仍回到了6.7640附近，延续了与美元背离的这个走势。支撑人民币稳定的力量主要有三块，一个是数月来持续的结汇需求为汇率提供了实盘的这个支撑，二是人民币中间价的良性引导作用，三呢是消息层面，中国商务部昨日表示，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已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明显低于此前的水平，这为双边的经贸关系的相对稳定提供了积极的信号。短期来看，预计人民币仍将保持偏强震荡的格局。下一个关键节点是等待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定调，在岸和离岸周一分别收在6.7625和6.7655，均小幅上涨0.1%。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我们对于接下来的盘面啊，如何来分析，尤其是这些科技股大家比较关心的啊，海外市场现在这些波动也比较剧烈啊，是不是这些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继续的还会有一个寻底的可能性呢？那么除此以外，一些老灯股啊，那些老灯品种能不能够逆势走强，继续的逆势走强，我们要怎么来分析点评？我们在一会儿广告之后啊，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目前盘面的这样一种趋势和演变的这样一种变化。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

0: 聆听总有收获。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走势情况啊。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收盘点评嘛，今天周二是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对于科技股啊，之前你一直是觉得这个位置上面科技是后半场的主线，今天科技股再次出现调整，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4: 好的，虽然我们看到科技股整体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分歧，但是今天实际上在科技股的赛道内部，我认为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由两条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海外映射，或者说就是主要是跟随着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啊，这个海外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龙头，或者说科技股的全球的龙头的品种。那这一部分的品种呢，是在去年应该说是走出了我们整个 A 股市场中啊最涨幅最大的一波行情。当然的，从七月份开始市场的调整啊，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模块，存储芯片为代表的模块，回调幅度大的也是这一类的品种，所以就是可以说是成也科技，这个败也科技是这段时间行情里面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分歧的一个对象。但是科技赛道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以自主创新为代表的市场的这么一条主线。那我们从今天的盘面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一个是就是跟我们的国产光刻机相关的品种，包括上海本地的一些这个科技概念股，可能是今天一开盘就有一字板的涨停，所以这个赛道在今天是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启动的一个迹象啊。另外呢，就是以此为代表的包括这个像昨天这个长青的上市也好，比如包括深圳地区一些做国产这个光刻机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我觉得在今天的科技赛道里面都有比较积极的表现。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市场在科技赛道中应该是去转换一下思路，就是从之前的海外映射这条路径逐渐的转换到我们这个国产的啊，或者说是不能说国产吧，就是我们自己自主可控的一些这个有先进的这个科技赛道里面有足够这个市场竞争力和先进程度的这么一些科技赛道中来，我觉得可能是市场中的一个新方向。主持人，
3: 好，那在看待这种这个表现的时候，大家会思考市场就整体来说还会有多少的这样一个跌幅啊？就后续的话还会有调整吗？
4: 这个关于这个市场调整到什么程度，还会有多少的跌幅，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但是可以在这个指数级别可以做出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基础分析。比如说我们说科技股的这个启动的行情的话，一定要去讲的话，我觉得科技股行情最早的启动应该还是从两年前，就是2024年的九二四或者926的行情开始去启动。那当时在这个也就是2024年的11之前是有过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连涨的高点，差不多在3678点左右。那如果以当时的这个最高点作为一个基准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一轮指数的最低点还没有跌破3700，所以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向下探的一个空间吧。所以当然这个也仅仅是做一个参考，因为真正的市场的底部它并不是我们在没有碰到之前能够去预判出来的。你可以从技术图形上面去把它理解为到底是一个 V 字形的单边探底，还是一个 W 型的一个双底啊。如果是用 V 型探底来看的话，那可以说 上周市场3700多的那个底部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如果是用 W 底的这个技术图形来做一个预判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二次探底的一个动作，当然也希望差不多就在3700点附近吧，市场能够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短期底部。是，
3: 嗯，好。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出现了这种就是探底的过程，就是问题是离3740的位置会有多深多远？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会不会踩破3740很深的位置呢？
4: 怎么讲呢？就是可以理解绝大部分股民的心情啊，就是非常关心一些这个，或者说希望能够提前能够知道大概的空间有多少。但是资本市场或者说证券市场，往往从来不关心散户怎么想，或者说即便所有的散户团结起来想知道底部在哪里，那对机构来说也不会提前给出你的这个答案的。我们只能从这个交易的逻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只能说先等待机构形成了机构的资金，大型的机构资金形成了做多的合力啊，就机构和机构之间如果还存在分歧，那么表现在市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不足啊，所以尤其是底部抄底的共同抄底的资金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没出现之前，我们盲目的去预判啊。当然我还是强调，就是确确实实很多绝大部分的散户希望知道啊，但是你希望知道的答案往往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告诉你啊，这个答案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也没有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只能说，通过经验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二次探底技术图形，二次探底的真实性，就是第二个底部，往往会比第一个底部的可靠性更强烈一些。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就等待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在底部再出现一个明显的二次放量的情况。那大概率那个时候这个底部就出现了，主持人。
3: 嗯，好的，嗯，那么如何看待就是说现在的整体的防御品种、红利品种的这种表现？你觉得是可以继续的这个看多吗？
4: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红利性的品种包括银行呀、白酒啊、高端白酒啊，就业绩非常不错的这些消费概念股，在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就是在科技股上涨的过程中，他们是处在一个就是不怎么被关注，或者说是在这个二级市场中没有什么高光时刻的一个状态的。当然这个里面可能也跟这个以前讲的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漂移有关啊。那现在呢，在这个科技股在回调的过程中，那该重新启动到这个红利概念股的这些资金，我觉得还会再漂移回去啊。所以我觉得这波就是非科技概念的红利品种短期得到一定市场资金的追捧，或者说是明显看到二级市场有这个大资金在持续性的流入，我觉得这两件都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期待这些股票能够走得更稳定一些，在我们市场中尤其震荡的过程中啊，能够给市场做出一些稳定性的一些就是稳定军心的一些作用吧。我觉得这反多多少少是一件好事，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3: 嗯。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存储啊，存储每一轮存储的大周期啊，比如说18年

0: 年一六年开始呢，都是由新兴技术推动产品升级和创新的。那么存储的规模也会上一个台阶。那么这一轮呢是 AI 驱动的提升啊。眼下我们是不是走在新一轮存储大周期的一个起点上呢？啊，比如说后面有模型啊，有应用啊，对于存储是不是有大量的拉动？尤其是最近啊，国产的存储的龙头 DRAM 的这样一个龙头啊，长鑫科技的上市让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期待。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存储啊，到底目前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这一轮周期是进入到尾声呢，还是说这轮周期还进行，继续可以演绎下去？你怎么看？
1: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科技风险在这个逐渐的传导，就包括像存储，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三星电子，包括像 SK 海力士，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下跌的。然后，包括像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存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调整的。那在这个位置，当然其实还是有一些，一些小道消息啊。不过，在目前这个环节来说的话，我认为当前其实还是在演绎周期。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大概中下。下半年的时候，去年的下半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消息，就是由 AI 带来的这一轮的这个大的一些这个存储的周期正在不断的演进。那当时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存储价格基本上经常在涨价，每个星期每个月它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是去年下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那从去年下半年到了今年，其实根据市场的预期不断的往前去推进，根据市场的一个。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包括像一些这个华尔街的很多投行，对于存储的一些价格不断的往上去抬高的话，这也是推升了在最近这一年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存储相关公司它的一个股价或者说它的一个估值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原因。但是会从7月份的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SK 海力士它是在韩国和美股同时这个开始交易了，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韩国市场他们的这个杠杆率比较高，导致了这个目前的一些科技股海外的一些科技股波动会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似乎市场在开始慢慢修正这个存储的一些周期，或者说修正存储周期的一些价格，就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这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啊，存储到底能够涨价涨到什么时候啊？比如说之前 SK 海力士他们的这个创始人他们也是强调。就是可能要涨到就高端的这个存储啊，可能要涨到2030年。那么一些不是那么高端的话，可能也要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周期。那之前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海内外的一些投行也都是在一起去研究。OK，那我们现在虽然说还是缺存储啊，但是那你存储上涨的一个价格，它能不能维持下去？就是我们在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我们预期的一些每个月都还在持续涨价的这种持续性、这种惯性，它能不能延续下去？所以说，目前市场我觉得还是在交易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 OK，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存储的涨价，但是如果从你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那么你公司在1年以后，在2年以后，在5年以后，还能不能值这么多的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在演绎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的话，你其实还是看得会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是处于一个上一轮，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一直到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也可以说是6月底啊，这一波科技的一个大行情，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修正状态。就是从7月1号，2026年7月1号到今天。它是处于这一波的一个价格的一些修正状态，或者说预期上的一些修正状态。那市场原来预期你能够考这个95分，结果你考了96分；预期你考96分，结果你考了99分。那么现在一旦你只能考了95分，所以说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倾向于这一轮这个 AI 对于整个存储它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或者对于 AI 或者对于存储的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机会的话，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结束。啊，整个大的一些周期目前还没有结束，就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海外的一些这个硬件啊，硬科技，昨天晚上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些下跌，但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上周五，马斯克特斯拉，他当时这个公布股价这个业绩公布当天，股价是出现了一波大跌。他为什么大跌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跟市场投资这个投行讲，他今年的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并且明后2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可能还要再上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头部的一些 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互联网企业科技。

0: 一类型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现在还是在加大资本开支去做整个 AI 方向的一些这个贡献。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AI 它的一个整体大周期并没有结束。那么存储作为 AI 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环节，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当前的一些这个或者说长期的存储的一些方向。起码站在2026年的7月份来说的话，目前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高频数据，就是存储它的一些价格其实还是在涨，只是说它的一个涨速可能在下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目前存储还是比较紧缺的啊，所以说我们倾向于，这个只是目前的存储呢，只是这一轮这个2025到2026年这一轮的一个大涨之后的一些修正的周期啊，是这样，主要是这样。
1: 好，那在这样的一轮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判断，就是海外最近有一些负面的利空消息，比如说有一些硬件公司啊，开始有砍掉一些订单，收缩一些这个周期，甚至资本开支不足，现金流无法覆盖这种情况，你觉得会不会造成一些扰动？
0: 其实这个扰动已经来了，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谷歌在上周这个发了整体的业绩公告之后，整体的市场也股价也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大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扰动其实是已经来了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还没有来，只是说在这一轮期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市场也是在诟病你的相关的一些科技巨头，你的自由现金流能够这个支撑多久，你是不是还要借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债券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融资去做这个 AI 方面的一些投入，只是说这个位置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资金它是有些不确定性啊，那不确定性它就会带来一些波动，就会带来一些调整。其实现在就是在演绎，企业投这个头部公司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就包括像本周，包括像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微软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还会发这个业绩报告，那他们会怎么样？其实大家是可以，在本周就能够看到会这个越来越清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我们也这个不难发现啊，就是无论是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够不够啊，但是目前科技巨头对于 AI 方面的一些投入其实是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些下降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这个有理由认为它其实还是在一个比如说存储还是在一个大的超级周期里面，然后只是目前只是超级周期里面回调的这个一个环节，只是说这里面有些细节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它的估值问题。那从 A 股的一些存储方面的估值来看，其实还是偏贵一点的。就比如说这个长期存储，按照目前今年的一个动态市盈率的话，大概是在这个二三十倍啊，3万亿的话，对应大概是二三十倍的一个市盈率。但是如果说从三星电子，就海外韩国的三星电子，他们今年大概盈利是1.3万亿到1.5万亿这个左右的一个预期净利润，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这个年底的动态市盈率的话，大概是5倍左右；SK 凯力士大概是5.5倍左右；美光科技大概是在10倍左右的一个幅度，而我们目前是在这个20多倍的一个幅度。所以说，其实 A 股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存储公司，可能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市盈率不排除还会有一些波动啊，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么像这个作为业绩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体现啊，比如说存储这块，大家就在看国产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种长鑫科技啊，它在3季报能不能继续维持，甚至是超越它在2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报表的表现，并且未来在订单上面持续体现出来的这个价格优势啊，包括这个持续的利润优势，你怎么看？
0: 这是有可能，就是今年的业绩其实是，相关存储公司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比如说他们目前还是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提醒了，就是可能在目前来说的话，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你未来能够涨价还能够涨多少啊，并不是说你2026年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的。存储的话，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大的周期，它可能会比较久一点，所以说目前市场预期可能到2027年，然后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他们扩产，就是从2025年开始扩产，那最早可能投入到使用的话，可能到2027年，或者说202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2027到2028年的一个时间，才有可能会慢慢的去投产啊，它新建的产能才慢慢去投产，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认为2026年的业绩基本上还是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存储到底是周期还是说是成长？如果是成长，OK，那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如果是周期，那可能这一两年的一个时间，到2027年，那就要注意周期是不是达到一个。

0: 阶段性的顶部了，主要是这些。
1: 好的，好，你觉得现在眼下这个存储公司的估值的体系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分位数啊？
0: 其实，如果说就还是按照我们刚给大家讲的，它到底是周期股，还是说它是一个成长股？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周期股，我们以海外的一个市场，比如说像美光为例啊，那它大概的市盈率就动态市盈率大概是10倍左右。那对比的同样的是成长股的话，比如说像英伟达，它的市盈率大概是20-30倍的左右。那如果说你是成长股的话，那你未来还是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市盈率的提升的空间。但如果你是周期股的话，你现在10倍的市盈率可能就不排除你今年业绩再提振一下，然后明年这个出现一些供给关系的一些改善的话，说不定就是一些这个周期的一些顶部了。所以说，目前市场包括像华尔街也都是很难去说清楚现在的存储到底是一个周期股，还是说是一些成长股。当然，很多的一些投行认为它这个是偏成长啊，因为目前的英伟达产业链里面是需要放到这个一些存储，尤其是 HBM 的一些存储的。但是呢，目前市场在这一块仍然还是有疑虑的。所以说，这也是市场短期关注的一些焦点。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军团的秋雨给我们带来对于这个存储行业、存储板块给我们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我们这个城市就是这样系列放了一个暑假，又和大家相见了。并且呢，本期节目我们也迎来了常驻嘉宾，就是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主编沈从乐的回归，欢迎从乐。
4: 大家好，我回来了。
2: 那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节目有幸参与了一次宁波的线下播客的聚会，参观了一些宁波的历史文化名胜，比如说天一阁，是葛老师代表我们去的啊。回来之后呢，葛老师就一直在跟我们讲，对宁波这座城市的直观的感受非常的不错。说它城市的界面很清爽，基础设施的水平也很高，商业配套也很齐全，同时呢，很多的细节也能感受到城市的底蕴。反正 anyway 就是一句话，就建议我们把宁波这座城市单独的聊一聊。
3: 我们回来呢，也跟从乐，包括之前上过节目的车老师一起探讨了一下，发现我们这个系列上面的城市的数据和商业发展的角度呢，确实也很适合拿来讨论一下宁波这个城市。大家可能有感觉，过去几年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网红之路，不管是通过文旅啊、城市营销、产业投资等等，总之呢，你要有一个点能够突然的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这样才能为城市的发展聚集人气带来突破嘛。
2: 像我们此前做过的一些城市，比如像成都啊、西安啊、包括合肥啊，其实都属于此列，大家都可以跟前面我们讲到那几个网红的突破口能够对得上的，是吧？
3: 但我们今天就讨论宁波嘛，会发现宁波在这一轮网红城市浪潮里面其实是很低调的，甚至可以说它是有点被忽略的，
2: 就没有赶上什么风头，
3: 任何一个风口好像都没有再踩到。就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放宽一点，放到最近十几二十年，它的风头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那么强。
4: 因为我们每年还是在研究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数据，宁波呢这几年连续都还是新一线城市梯队上的一座重要的城市。那么我们去看它的数据，看它的经济发展，我们会发现虽然它的在大家的口耳相传里没有那么的出风头，但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能、底蕴深厚，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座宝藏城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就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基于我们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和日常对于宁波这座城市的研究观察，我们从数据包括案例的这些角度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分析宁波这座低调但是很全能的城市。
2: 那我们主要的这个点还是从新线比较擅长的，就是数据和商业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历史文化前面我们那些直观感受的部分会提到，但是有可能不展开来聊了。那具体你怎么来聊这个部分呢？
4: 我们打算是从两个方向，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从历史和当下的两个维度来切开来，给大家做一个宁波概况的扫描，来看看它是怎么样从当年的宁波变成现在的宁波这样一个格局。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还有三个关键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座城市是个宝藏城市。
2: OK， 那要不就先进入第一个部分，历史和当下的布局，先讲历史呗。
4: 其实宁波的历史是一定要和它的地理结合在一起讲的啊，因为宁波它有一个著名的位置叫三江口，这个三江呢有三条江，一个叫甬江，一个叫饶江，一个叫奉化江，其实它是和宁波地名非常有关系啊。宁波这座城市简称

0: 就是来自于甬江这条江。那么这三条江呢，汇合了之后奔流入海，其实也是造就了宁波在中国的城市格局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
1: 嗯，
0: 宁波港。
2: 其实是就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南京条约时期的话，它其实是当时的五口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对吧？
0: 对的，而且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影响了宁波最近200年的整个发展脉络的。当然我们再往回去追溯啊，现在大家提海上丝绸之路提的也很多，宁波实际上是从唐朝开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始发港。那包括他宋代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船舶的建设，和泉州和广州并称为三大外贸港。
3: 对，泉州的话因为那个申遗的，大家现在会比较了解他这段历史，其实当时的宁波包括广州吧，大家当时的这个港口的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0: 对，明朝之前宁波的名字其实叫明州，后来是因为跟明朝的这个朝代的名字避讳了啊，避讳了之后然后改成了一个宁波这样的地名，所以这座城市它其实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其实会在这个历史的部分里面，其实重要是去展开刚刚提到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个五口通商的口岸之后影响了它的最近200年的发展。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讲到宁波它这个城市在格局上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它的三江口，大家知道三江汇流肯定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结构，字母 Y 的这个形状的结构。那么宁波以前的这个明州古城啊，它的宁波府城它其实是在这个 Y 字形的左半部分，
3: 就是老城墙的
0: 老城墙围成了一个宁波府啊。那么在这个府城里面就是现在宁波最重要的市中心天一广场的所在的这个片区。那么后来开埠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需要有和外界交往的一个能够让这个外商能够进来做生意的一个空间区域。这个区域呢就在宁波现在的这个江北老外滩的区域，其实就在这个 Y 字形的树杈的这个岔口上。
3: 嗯，我们show notes里边会放一张那个时候宁波府城的这个地图，大家看了就很明确，就那个讲的那个 Y 包括那个城的位置很清楚，可以对着那个图来看。
0: 这样的一个地理布局呢就形成了它是一个古城在南边，然后商埠区在这个北边，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外交往的这种形一种发展的格局，其实和上海当时的情况也是有类似之处的。
2: 那这我插问一句，东边是什么？
0: 东边其实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有发展的江东区域。
3: 江东和浦东有点类似，
0: 非常像，这个故事到后面也非常像。
3: 是啊，
0: 对。那么在这个宁波开埠之后啊，它其实就形成了现在我们一直还在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宁波商帮的这样一个概念。
3: 嗯，就你讲的前面讲的这个开埠对它的影响是城市的界面上的、这个、
0: 格局发生了变化，
3: 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它的这样一个
0: 人文和经济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商帮的流派，或者是这样一个群体带领了这整个不仅仅影响的是宁波当地的经济，甚至是在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包括亚太地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这里面首先就是要讲到说也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当时很多宁波人其实是走出去做生意了，他们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新商人的这种群体，而且不仅仅他们是在宁波，他们还大部分人都走到了上海。
3: 对，
0: 而且这种外商或者就是当年的这种外贸的这种做法，它其实涉及了非常多的行业比方说是一些轻工业的，像这种纱厂、五金厂、钟表厂，包括后来像宁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红帮是做服装的像他这样的对几代人传下去，其实当时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多的这种大王，某某行业大王。
3: 对，
0: 当然宁波因为也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所以它也有出了几代船王。
3: 对，
0: 像这些都是属于宁波商帮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群体。那包括呢，他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就我在做一些历史回顾的时候啊，我其实还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冷知识，比方说北京的同仁堂，也是宁波人。
3: 这样的吗？
0: 对，青岛亨德利也是宁波人。然后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出版行业的大佬商务印书馆也是宁波人创办的，所以它其实宁波商帮的足迹并不仅仅是清末明初的这个上海地区，它实际上是遍布全国。那么当然在上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宁波人的聚集地，有一个数据说是到民国末年的时候，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经占到了当时整个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
3: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上海人经常都会说，就是很难身边没有宁波亲戚，
2: 或者说上海话其实就是一半苏州话和一半宁波话的混合，
3: 再带一点北方的官话，但是宁波话反而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而且呢当时这五分之一的宁波人构成了当时上海整个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其实在这个宁波帮的影响之下，上海当时就是变成了这个民国时期最为繁华的经济重镇。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延续的发展，就是在1940年之后，因为整个历史的变革， 还有很多的宁波商帮，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啊移资到了海外，
3: 下南洋，
0: 而且最重要的据点呢就是在
3: 香港、
0: 像香港我们听到过很多有名的名字啊，包玉刚、邵逸夫、余恰庆、刘鸿燊，这些其他都是宁波商帮的这个影响者，而且他们在香港后来是政商联络也非常的频繁，
3: 对、
0: 所以其实在香港宁波人也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支政商力量。
3: 嗯，那刚才从刘老师给我们梳理一下宁波这个非常极简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啊，如果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禀赋，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三江汇流，并且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而这种禀赋呢，到了近现代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发展或者是变化，就是它在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其实塑造了一大批的这样一个商人的群体，它不但的影响了这个城市本身的这个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近现代的中国的发展呢，就是到当代其实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0: 是的，那包括就是这一些商人，他们不仅仅是带来了这种商业社会的发展，他对于宁波这个城市来说，还带来了很多，比方说文化教育方向的，或者是在他们城市精神方向上的很多影响。
3: 就是对读书很在意是吧？
0: 是的，
3: 我们有这个直观的刻板印象。
0: 对，所以宁波人会跟大家对外说，他们有一个叫四知精神，非常官方的一个说法。
3: 哪个知？
0: 知道的知。
3: 哦、OK，、
0: 有四个词：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达理、知恩图报。
2: 听下去好像都跟读书有关系、
3: 对，知书达理、知恩图报就非常的有这个感觉，
0: 是
3: 吧？
0: 是是
3: 是、
0: 知行合一主要来自于王阳明嘛，他也是宁波人、这个是他的对宁波最大的一个城市精神的改造。那么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知难而进和知恩图报还是和商人的这个传统精神非常相关的，
3: 就赚钱要知难而进，赚到了钱之后要知恩图报。
0: 对的，知难而进的故事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他们走南闯北的去做这个宁波商帮的生意，变成走向全国的商业移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知恩图报呢，就是说宁波商帮很多他们哪怕是走到了海外，走到了香港之后，他们也会希望能够反哺家乡，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捐了很多的大学啊，这个故事我们最后也会来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
3: 那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的话，就目前的这个宁波，你前面讲的它近十几年来说好像是发展比较低调，但又说它比较全能，那你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一些这个概览，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全能的概念呢？然后它现在这个当年的港口也好，或者经商的一些特点，现在还有没有保留呢？
0: 首先宁波我们看一下它最最重要的几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啊，一个是它的 GDP 现在是 1.8 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1位，
3: 还是非常高的。
0: 对，这个距离近前十只差了一点点。那么它的人口呢，距离千万城市也只差了一点点，现在是977.7万人。
3: 那相比于同 GDP 水平的这个城市，它的人口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0: 比较小的。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一座省会城市，在中国的所有的非省会城市里面，除了深圳，应该就是宁波了。对，这个人口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因为民营经济发达，本身的经济底子也好，所以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综合数据已经达到了74000元，包括它的人均的这个汽车保有量。
3: 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0: 对，它现在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的数据是375辆，就是平均每个人有0.375辆车，
3: 这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全国的话，有可能讲你说超过300的城市属于比较高的。
0: 对的，虽然它的整个汽车的总保有量不一定有排名那么靠前。那么因为宁波它一直以来我们说它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啊，所以它在自己的这个产业结构的目标里面一定是会把它和港口相关的这些行业还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的。当然他最近也更新过他自己的这个产业体系，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已经会讲到，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用一些数字来表达他的产业体系。那么宁波呢叫361，他要培育3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6个千亿级的，还有一批未来的。那我们就讲讲最重要的啊，3个万亿级的，一个是数字产业，它这个数字产业呢其实是比较偏实业方向的，就不像是我们说的一些互联网方向的啊。
3: 那是指什么呢？
0: 是指集成电路、然后光学电子与传感，然后智能终端与设备这些也是宁波、
2: 就是、核心硬件。
3: 对，就是一些核心的硬件或者软件结合的部分吧。
0: 对的，而且它基本上刚刚说的这3个方向里面，基本上每个方向都有2-3家非常知名的上市企业，然后再包括它还有一块是绿色石化，镇海炼化呢是宁波最重要的这个国有企业，那么还有一块就是高端装备，宁波的这个制造业在浙江来说应该是非常强势的。
3: 我自己稍微 Q 一下，就是镇海石化这个，因为我自己家里面长辈是在这个石化的产业里面，他们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就中石化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上海石化有可能大家比较了解，镇海石化其实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其实跟它港口的这个禀赋也是有关系的，你要建这些大型的这个炼化的这个装备的话，其实在港口不管是它这个建厂也好，包括运输也好，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有一个说法说大江大河的故事当时其实就是有一定程度上以镇海炼化为原型的，
3: 很重要的一块。
0: 对，大家想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就去看大江大河就好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宁波港啊。宁波港其实大家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宁波舟山港它的现在的货物吞吐量是全球第一的，而且这个第一已经保持了16年。
3: 哦，这么厉害的吗？
2: 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舟山在里面的贡献
0: 啊？对对对，当然了，宁波舟山港是2015年合并的啊，就16年这个记录确实也有一些 tricky，但是不重要，它现在就是第一。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
3: 但这个我跟我们的直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虽然知道宁波舟山港这个两个港加在一起很大，但是第一我们一直以为比如说像全球像新加坡啊，比如上海啊港啊那些会比较大一点。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确实是他们合并了之后的一个双重优势。一个呢是宁波港，就原来的宁波港它就是一个集装箱的大港，那集装箱也是大家比较容易感知到的一个港口大的一种概念啊。但实际上整个宁波舟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在哪怕是在国内也是不如上海港的啊，当然它全球也是排第三了哈。那么加上舟山港之后呢，因为原来舟山港它就是一个深水良港，很多的远洋货轮它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接驳和转运，它就可以直接靠港的，所以你舟山港一直是主攻散货的
3: 啊，就不是集装箱。
0: 对，它现在的货物吞吐量是 13.77 亿吨，这里面其实宁波港和舟山港是一半一半
3: 啊、okay，
0: 所以这样强强联手之后呢，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第一的港口。
3: 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那个船舶管理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散货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并不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个海运都是主要靠集装箱的，就散货对于很多的这个产品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这个有可能大家要 get 到一下，不是说就是散货听上去好像这个船很小或者很弱啊，不是的，它还是量很大的。那刚才的话从乐业是给我们做了一下当代的这个宁波的经济和产业的一个大的素描或者说是速写吧。简单而言可以提炼这么几个点啊。第一个话就是从整个的这个总量的一些经济数据来说的话，它其实已经在全国排名前列了，在十名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我看它人均的话，它会比它的这个总量会更加的好一点。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数字，一个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是千人汽车保有量，都是蛮看得出一个民间的这个就是居民的实际经济水平的两个数据。然后产业的层面呢，港口还是个关键词。一方面是港口本身它其实很大，刚刚我们主要介绍了。另外的话就是它现在几个产业，就361这个产业体系里边，这个三个万亿级集群里边，一个绿色石化和高端装备其实都会跟港口比较相关。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数字产业，就包括一些可以说是核心的一些硬件吧，像那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光学电子传感啊，包括一些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啊等等的。那这个有可能是它其实比较强势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0: 是的，
3: 但是说实话就是给了我这个素描之后，其实我还是不能直观的感受到它为什么，你说它是一个你说全能的城市也好，或者是从新一线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比较宝藏的这个情况也好，我觉得只能看得出它挺强的，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错的一个城市，然后历史上也商业基础也很好的一个城市。 That's it。全能也好或者说它宝藏也好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那刚才肖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全能
3: 啊，就是前面说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全能。
0: 对，我们从我们每年的这个新一线城市榜上的数据来看一下，
3: 就从你们自己的数据来了。
0: 对，宁波呢它今年的城市榜单是全国第18名，也就是在新一线城市当中也是属于第三个梯队。当然它前几年也有偶尔掉出过新一线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在这个第三梯队里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3: 进进出出有那么几个城市是经常的。
0: 对，合肥、青岛、东莞、佛山、无锡、沈阳，就今年不是他们进了就是谁出去了，是这样的一个位次。那当然匹配它这个全国18名的综合排名来讲，我们的五个维度里面它有三个是19名，包括商业资源的集聚度、新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可塑性。那么它当中呢还有一个略有弱项啊，只是再少一点的，就是这个城市人活跃度它能排到全国的20名，也还是基本上旗鼓相当的。当然一个相对优势的这个领域呢就是它的这个城市枢纽性啊，这个能排到全国的第16位。那么在这些数据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说它这个城市没有明显的短板。
3: 就是它的那个总排名和它五个一级维度的排名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如果你画一个那个六边形的话它是比较对称的。
0: 对，这个五边形是一个非常均匀的结构啊，当然这里面它也会有一些些相对优势的项目，比方说它的这个城际流动，它的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包括它的这个产业的流动相对都还是比较突出的。 那也包括说它整个城市的经济体量，在我们去衡量它未来可塑性的时候，也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好的基础。
2: 不过令我比较吃惊就是它的这个商业资源集聚度确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它的商业底子很好，但是在现在的评价来看，它反而还是有一些可以再发展的地方，是这样吗？
0: 对的，其实宁波的商业底子好一直延续到了非常非常靠近我们现代的一些时间。星巴克在宁波是属于在中国内地进

0: 住的第八个城市，
1: 嗯，
0: 是2003年。
1: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型的连锁品牌的眼中，宁波在它整个中国城市的开拓的这个顺序当中是比较靠前的。
0: 对，比较靠前的。也包括说，我们上次不是用商业断代史的手法梳理了一下西安的这个品牌进驻的历史嘛？
1: 嗯，
0: 我们同样的对比看一下，比方说就奢侈品牌的这个序列里面，宁波的第一批高奢品牌是2009年，
1: 嗯，
0: 开在现在也是宁波很重要的一个高档商业的这个载体里面，叫和义大道啊、它就是挨着天一广场的这个沿江的一块区域。但是在2009年之后，宁波的商业其实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高端商业没有再关心过这个城市。它的下一个阶段就是直接跳到了2021年，也就是十几年之后。当时是日本的这个阪急百货开到了宁波，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有了新一轮的这个高端品牌的这个进驻，包括说 LV 当时在阪急百货开了宁波的二店，然后像爱马仕，他因为他的策略是非常严谨的，基本上中国大部分城市他就只开一个店，他把他的店从和义大道搬到了阪急百货，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设计师品牌，像的比方说McQueen， 像那个巴黎世家啊、像这些品牌，他其实也在2021年才在宁波开出了首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端品牌的我们看它这个一个演变的进程当中啊，其实宁波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外资的品牌或者相对有一些商业站位性的这些品牌对它的关注是比较缺乏的。
1: 嗯，但现在的话就是你说的是21年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补课的一个过程。
0: 对阪急百货给它带了一个刷新嘛。我们由此也看到说，其实在宁波的整个商圈它的变化也是基本上还是围绕它这个市区的核心来去展开的啊。比方说它其实现在最大的商圈仍然是天一广场，当然这个商圈也带到了刚刚说到的和义大道啊。整个商圈在我们的这个体系里面全国的排名可以排到前25，那么围绕它整个三江口的老城区，还有江北刚才提到的原来的这个开埠的这个先锋地带老外滩那一片的话，还有像它进了来福士，进了万象城这一些全国连锁性的商业空间，那么整体上来说，它现在构成了一个在宁波市中心比较偏向于本地家庭客群的一个商圈。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讲到了刚刚大家很困惑的这个宁波的江东地区啊，大江东它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它这里可以对标浦东最大的一件事情是它做了一个东部新城，那么有人呢是把它对标成陆家嘴，但宁波本地人呢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陆家嘴加张江的集合体
1: 啊，就是它有那个产业、
2: 啊、
0: 对，因为它的实业的部分更重，金融的功能是有，但是相对来说不像上海的金融中心的功能那么齐全。那么在这个东部新城的开发整个带动之下，最近十年其实宁波的城市面貌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更新的啊。像刚刚说阪急百货就是开在东部新城的也包括说我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去宁波，当时专门是在东部新城逛了一圈，当时其实它整个新区的建设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它那边的这些超高层建筑能够构成它的天际线的这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已经做好了，包括当那边也是宁波整个行政的中心，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中心，还有一些文化和商业的功能，且都逐步的建起来了。所以对于宁波来说，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片区在等待着它的发展啊。那当然宁波它整体来说，它的商业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服务本地市民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
2: 因为我们前面说它的那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挺高的，它这个钱会想要花出去，
1: 就没有那么考虑文旅吧，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就它不是一个那么外向的网红城市，至少现在
1: 啊，对，我觉得不是那么外向这个说法非常精准，是的，
0: 在商业上，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消费商业上啊，
1: 线下商业，
0: 对，它的外貌是非常外向的，
1: 对对对，
0: 那在它这个相对矮的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它的消费实力是比较强的。包括说它很多这个中等定位的商场其实在宁波经营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冷的知识点啊，因为我观察的时间可能比较久，在浙江范围内连锁商业地产的很多的首次事件是发生在宁波的。
1: 你说连锁商业是指什么？
0: 比方说浙江的第一家万达是瀛洲万达
1: 哦，
0: 比方说
2: 瀛洲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部片区这个地方，
0: 对，整个东部包括瀛洲以前是一个县级市，它是有一个复杂的行政区划的变更历史，那么瀛洲万达是开在以前的瀛洲的市区的，就和东部新城还不是一个地方，那么在华润万象就是万象城这个体系里面，其实它在大概十几年前做过一个终端产品的探索，当时这个系列是叫五彩城
1: ，
0: 对，现在已经叫万象汇了啊。那么它全国的第三个项目就是在余姚的五彩城，余姚是宁波下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县级市之一，包括这个余姚五彩城也现在也还是叫五彩城，而没有改名叫万象汇，它整个这个经营的数据也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浙江的第一家盒马， 不是开在杭

0: 在镇江比较早的选择宁波，都比较贴到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它本地的这个居民的消费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1: 是的，
0: 所以那些商业可以比较多点开花的能够开起来吧。
1: 对，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商业消费的审美吧。因为现在这两年大家都在开始关注一些非标的商业，就是一些已经走到了这主理人啊，或者走到了所谓的这个，
0: 我们就说非标就可以了，不一定有主理人。
1: 好的。那宁波现在也是有那么几个项目啊，像它的永宁巷、戴梦胡同、开明坊，它其实都在做这些事儿。这个在新一线城市里现在没有达到遍地开花的阶段，所以宁波还是走在相对比较前列的。
0: 这也是我个人观感比较强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像你刚刚讲到的，在一些中心的城区，或者是我们说老城区吧，其实也没有那么老啊，因为它这个城市界面，老城区并不是像那种就是你看到就都是老建筑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商业体也好，包括它这个城市的这个尺度也好，给人的感觉还是。就让你觉得也挺好逛的，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大规模或者说是特别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同时呢，像你说的，在东部的新城，它其实又是一个我们说那种高层建筑啊，或者大家现在想象的中国城市那种比较发达的那种样子也已经起来了。所以你从观感上面来说，是新旧都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
1: 对的。而且因为宁波它本身是一个文化底蕴很强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其实在城市的界面当中，它还蛮注重一些能够留下来的区域，它去把它做更好的这些更新和结合文化的一些开发。
2: 就公共设施这块还是蛮舍得花钱的。
1: 对，包括宁波博物馆是秦皇树做的设计嘛。那也包括宁波它还有很多自然的景观，其实适合做成度假区。比方说它的东钱湖应该是江浙沪一带的很重要的一个度假目的地。
0: 那边确实做得非常好，就大家如果看的话，就是有种，就是你能够非常直观的 get 到依山傍水四个字。就怎么说呢，它不像是一个旅游景区，它比较面向的就是让你感觉它的基础设施做得很好，这是 OK 的，但是它不是面向着就是大家来玩的游客，更像是周边的居民或者是辐射附近的一些城市的这个市民的那种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这个感觉会比较强烈一些。
1: 对。那么整体上就是大家这几年去宁波的感觉肯定是，首先这个地方生活的老百姓应该是非常富足的状态，那同时呢在宁波生活的这些年轻人也因为他的产业其实是很扎实的，所以在宁波你真的就是遇到年轻人去跟他聊，你会发现他是有自己很强的一些理想和信念在，是要在这座城市里做出一番事业的。
0: 就是他是比较能留得下的那种，
1: 能留得下来很扎实，而且同时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忧虑的事情。
0: 我觉得你说这个点的话可以get到一定他的这个全能，就是因为要结合前面你讲到的产业，我觉得可以理解到这个就是全能的部分。就如果你是只有这些本地的商业，然后他只 for 一些本地的原来就在这边的，然后财富积累的比较强的，那你有可能就会觉得他相对来说比较不开放，或者是不太吸引新的年轻人来加入这座城市。但是如果你要结合它有很多产业的话，尤其是有一些其实不管是在资金还是在这个人力上面都有很大吸引力的一些重磅的产业的话，它其实还是吸引很多年轻人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同时又能够对接得上这些本地的已有的这个比较均衡的 OK 的这个商业的配套的话，就算是外面的人来的话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
2: 就是所谓的宜居加宜业嘛。
0: 啊，
1: 对，宜居加宜业，
0: 宜居加宜业就是，或者就是更广义的宜居的这个概念。
1: 是的，
2: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基本上把后面的点已经提出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全能，它里面还是要包含就是很强的，比如说工作的这个底蕴，就大家能在这里好好的工作。那工作的话，其实是跟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制造业啊，包括说外贸这部分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我对于宁波的了解，它还是一个，虽然我们前面提到那个镇海猎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但它的本地的最强的这个商业的活力还是从民营经济里面出来的，对吧？
0: 就如果要说它这个本地人很富的话，大家直观的一个印象还是说宁波的这个民营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
1: 是的，在宁波官方的数据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数据啊，宁波的民营经济贡献了85%的就业岗位，95%以上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这个数字的比例是占比非常大了。
0: 你能说95%以上的上市公司，说明你至少有20家上市公司，是不是？
1: 宁波有122家，而且还是 A 股上市公司，这还不算是海外的。
0: 失敬了，失敬了，那就说明这是盈利的，对吧？
1: 是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

0: 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2: 我
1: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2: 你会不会开车啊？
1: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要么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民营经济这个点好好跟大家来展开讲一讲吧。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也是大家对于宁波的这个商业和城市发展特色直观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吧。现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5: 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其实在开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直觉的印象，但是我说不太清楚。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它是我的直觉是对的。这句话就是说，宁波在浙江的发展模式里反而是挺独特的。这个独特是区别于我们前面包括我们在讲一些县域产业带的时候提到过，像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也包括它和苏南的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不一样。
4: 你指的是它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会讲有几个那种发展的模式，像苏南啊、集体经济啊，然后像温州啊、
5: 对，
4: 你说跟他们不一样？
5: 不一样。
4: 在哪里呢？
5: 宁波是一个很大开大合的城市，这个东西不像是一个很虚的话啊，不像说因为它是有一个港口的基因，我就说这个城市非常的外向，它非常的拥抱海洋，不是这么抽象的一个概念，而是首先它因为有港口的基因，在宁波的这个外贸的发展模式里面，它不是纯贸易，因为港口优势太好了，所以它有心思可以沉下来去做实业，去做制造，所以宁波的发展模式是生产加贸易。浙江像义乌、像温州，它其实都是一个纯贸易驱动的，它都是因为有交易我才去找人生产，它是这样驱动的。而宁波是我先生产出了产品，同时我港口很好，我就往海外就走出去了。
6: 所以它做的是所谓大外贸的那个概念，
4: 或者是那种就资金或者资源集中度要求比较高的那种产业。
5: 对的，是大规模的一些制造型生产。所以宁波也是在浙江很难得的一个有智能制造的很强的基础的一个城市。
4: 哦，所以你前面讲那个万亿的里边的一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相关的。
5: 对的。那么同时呢，宁波刚刚一直在提宁波商帮对于宁波城市精神的影响啊，它其实有一块是说它整体在做民营经济的时候，他们是会比较抱团，也更加愿意互相激励出来这种规模化的经营啊，包括它在门类上是有一定的聚集性的。以前一直有一个说法是宁波大老板、温州小老板，而且宁波大老板之间互相的紧密联系度是很高的。这里面包括我们一直会说到，像其实民营经济也是需要很强的这个金融的资本去帮它有扶持的，而宁波的企业它去利用资本的力量去扩大实业的生产规模，这个和比方说我们在浙江南部去看到的一些偏民间借贷或者民间拆借那种小规模的这种金融扶持实业的模式其实是略有区别的。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集体经济的转型案例啊，在浙江是很多的，但在宁波其实不多。而像比方说有很多它其实反而是国企转型的，像杉杉、像那个博洋家纺、像还有像那个双鹿电池，其实都是宁波当时的国企转型而来的。那么在这个方向上来说，它其实不太靠这种小规模经济或者小农经济的整合来实现规模化，而是直接靠可能当时的本身的实业的底子，再加上金融大金融的助力，也加上外贸的一些影响，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发展模式。包括它在政策上是很早就是计划单列市嘛，它其实有享有进出口相关的一些城市政策。在1988年的时候宁波就有自营进出口权，也包括说1985年的时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它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这座城市自己去做决定，以及包括在外贸这个领域里面它有很多特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它确实发展出了一种区别于浙江其他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模式。
4: 我觉得你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它现在这个民营经济的这个特点还是和它当年的那个近现代的时候积累的这样一个商业的基础是比较相关的，或者说也不能说是直接的继承啊，不是这个相关，而是说它这个路径或者说它的这一些经验跟当代的这个发展还是有点关联的。
5: 是，那从结果上来看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 A 股上市公司的规模上它有122家，而且这些很多的公司都不是最近几年的，都是应该是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积累下来的。那相比之下在浙江，虽然杭州的上市公司也很多啊，像杭州更加多，有259家，但它有省会以及有这两年互联网发展的很多优势。往下挨下来看浙江其他的地级市里面，像它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到第三就是绍兴了，只有66家，再往下来是金华、温州都只有30几家， 所以宁波它整体的这个经济，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经济上的发展，确实是有鼻子有眼的。像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说我们今天准备好的第三个关键词啊，就是单项冠军。
6: 就单项冠军就意味着它在一个小的垂直领域做得很好，是这个意思吗？
5: 是的。
6: 单项冠军这个说法是哪里提出来？因为我们可能知道一些别的说法它可能是舶来的，但单项冠军听上去像是一个有点新的说法。
5: 嗯，单项冠军现在是在工信部层面上有一个叫认定吧，有一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一个认证，它每年也是会更新它的名单的。那么它这里面申报的时候，我看过它公布的名单，它除了企业的名字，它后面一定带一项产品，所以它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就你必须有一个拿得出的拳头产品，才能去申报它的这个单项冠军企业。
6: 那要么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4: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些，
6: 到底哪些公司是哪个领域的单项冠军呢？在宁波，
5: 比方说有一家可能关心数码产品的朋友们比较了解的公司，就是舜宇光学
4: 啊，果链果链。
6: 我们在很早很早以前的节目里面可能提到过它，
4: 对，讲那个苹果公司的这个 iPhone 的产业链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会讲到过这个公司。
5: 对，
4: 因为它是做那个那手机镜头的那个模组的吧，对吧？
5: 是的，
4: 是吧？
5: 舜宇他在这个果链里面主要做的是这个前置摄像头的这个模组，然后他是2021年在 iPhone 13的那一代时候开始成为苹果的供应商的。
4: 所以舜宇也是一个就是民企是吧，纯的那个宁波的民企。
5: 对，宁波的民营企业现在是全球手机镜头的1/3的市占率。
4: 我其实有个印象，就是他现在其实不单单在做那个手机的这个镜头，他应该也是开始做那个车规级的车载的那个零部件了。
5: 有车载的，还有包括VR AR XR 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跟镜头相关的他其实都在里面去参与。
4: 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理解的那个民营企业或浙江那个民营企业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吧。就大家如果稍微了解的话，是特别常见的这种浙江的产业链的一个特点，就是做那种配件，某一个配件做的特别专精特别强了，然后可以甚至可以做到上市，甚至挤入比较核心的一些产业链，实际上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5: 是的
4: 特点。
5: 另外一家公司肖老师你应该很熟，就是拓普。
4: 拓普的话，其实如果是对汽车行业比较了解的话，它其实是现在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也很大的一个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它进入全球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已经好几次了。就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像什么万象集团啊，包括国内的像严峰啊这样比较大的一些集团，那肯定是全球百强啊。拓普其实也在这个当中，我知道它是民企，但我之前不知道它是宁波，它主要是跟汽车底盘比较相关嘛，像那个减震啊，还有一些内外饰，尤其像什么轮毂啊这些，它现在应该也做一些这个轻量化的，包括像什么热管理啊，还有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软硬件执行器，主要执行器那个部分它都会做，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之前其实做的一些项目是比较，就他有一些核心的一些主打产品，但这几年扩展的非常大，所以他这个规模起来的比较厉害。
6: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之前提很多就是跟汽车相关度比较高的城市，一般来说是这个城市有一个整车厂或一个整车品牌把它带动起来，但是像拓普和宁波的关系的话，其实是比较例外的一个情况。
4: 对，就是宁波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汽车之城，就它没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或者是以宁波为核心的一个整车的公司，但是它的汽车产业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汽车产业。就拓普有可能是当中一个代表吧，它其实当中的配件有非常非常多，包括其实长三角，比如大家比较了解像上海的上汽的大众啊，包括那个上汽的通用，他们的很多的这个配件的这个供应商都是在宁波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宁波的这个当地一直都希望自己也有一个整车厂的一个存在，但是如果你只看整个产业链的话，其实它已经非常强了，因为像拓普这种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领域它已经是有点就占据一个优势的地位了，甚至进入了一些国际大牌的一个全球的产业链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汽车之城，你在这个地方说它单项冠军我是能够 get 到的。
5: 车啊或者是果链啊，它其实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硬核制造业的一些案例啊。简单举例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宁波的单项冠军，就是公牛。
6: 我刚刚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公牛这么厉害吗？
4: 哦，公牛也是宁波的。
5: 对，公牛，而且是宁波下面的这个县级市，是它慈溪的重要的上市企业。其实大家知道公牛它非常专心在做插座这件事情，感觉好像买插座确实现在也基本上
4: 就是
6: 国内反正没有几个选择
5: 的
6: 牌子。
5: 是的，
6: 公牛是肯定是大家首选的前列的牌子了。
5: 对，
4: 我觉得他们有特点，就是都有共性啊，就是那种首先它是制造业，然后可以是比较大规模的制造业，可以相对是比较小的制造业，但是它都是专精在这一个领域比较突破，
5: 非常专心。
4: 而且做的时间都比较长，因为像拓普我印象很深，它最早的时候就是参与过那个大众，包括像那个北汽吉普啊，就是最早的一批合资厂的本地国产化的， 那个就是80年代，那现在都已经就是过了40-50年过去了，它其实这个规模一直还保持在这个领域，然后是规模不断的扩大，那这种特点还是比较强烈的。
5: 是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宁波在工信部这个领域里面申报过并且成功的这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104家，这个数量还是非常
4: 就是工信部有一个叫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一个提法的
5: 认证。对，
6: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把这个关键词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再把关键词重新再捡回来。那第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还是全能，全能的话可能是它在至少是我们新一线榜单上面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均衡发展，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长板也没有很短的短板，非常非常的均衡的，也就导致了大家可能没有太关注它。
4: 当然这个全能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它其实全能带来了宜居，或者是宜居加宜业，那个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提醒的。
6: 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民营的活力，就我们也讨论，就是宁波的商业它主要还是依托一些本身体量不算小，然后资金规模也不小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制造业企业发展起来的。包括说有一些政策的上面的支持啊也好，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它的转型的思路，其实跟像浙江传统的一些偏贸易的公司或者说偏贸易的城市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民营的活力其实接续下来就是造就了目前的我们所谓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单项冠军有这么多可能大家平时不太注意的，但是其实在整个行业里面会占据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的一些垂直的产业。那比如说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像舜宇的光学的布局，然后包括拓普在汽车领域的布局，然后大家有可能还能关注到一些小的跟我们消费者更近的领域，比如说服装，然后包括双路的电池供应的插座，这些其实都还蛮有意思。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把一些宁波的比较有意思的垂类的公司再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
4: 对，前面从了讲的话，我就觉得像最后讲到这个单项冠军这几个公司，其实都有这个价值单独的单列来讲讲这些公司的发展，其实还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过去讲的比较多的那些公司，有可能还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全球下的公司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啊。但是像这种单项的冠军，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有名，但其实在产业里边它占据一个很核心的地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三个关键词，它不是一个

0: 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吉利通用电气。
1: 嗯，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啊。通用电气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他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他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他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他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啊，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12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0: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它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而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0: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形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1: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3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2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0: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1: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0: 好美国公司。
1: 嗯。
0: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1: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0: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那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1: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0: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嗯，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了现在的 0.16268。这个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 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0: 6.55点，那现在是变动6.15点。
1: 嗯，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0.1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0: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1: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0: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1: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0: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啊，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呢，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1: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今天的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1: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道，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

0: 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七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4: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3: 哦，
4: 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
3: 是啊，
4: 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呐、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3: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4: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
3: 哦，
4: 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3: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4: 有点太
3: 满了，
4: 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3: 哦，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4: 惧；
3: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人都在涌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4: 哎，是的。哦、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啊、嗯，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3: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4: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的、哦。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
3: 嗯、
4: 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 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3: 嗯、
4: 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3: 是
4: 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
3: 嗯、
4: 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
3: 嗯、
4: 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3: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4: 就是人的会变的
3: 是而且言不由衷
4: 言不由衷
3: 明明
4: 我告诉你我的需要是这样的
3: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4: 是的、嗯、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
3: 嗯。
4: 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
3: 嗯，
4: 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
3: 啊、这就是情绪价值
4: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
3: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3: 是
4: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P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3: 是
4: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3: 对
4: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百分之百的了解我、
3: 哦、这句话好狠对啊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
4: 你对吧、嗯、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3: 对。
4: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嗯、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3: 对，
4: 要去训练 AI 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3: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好着急
4: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 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 AI 就

0: 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1: 嗯。
0: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它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哦，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
1: 哦，
0: 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啊，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
1: 哦，
0: 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
1: 嗯。
0: 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
1: 嗯，
0: 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它
1: 感
0: 是个
1: 觉。
0: 技术活
1: 对，
0: 儿，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1: Gemini，
0: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源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它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儿，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他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0: 脑
1: 子
0: 子，
1: 放进去，
0: 对，
1: 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

0: 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说实说，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遍现象了。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20年左右，
1: 对
0: 对
1: 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1: 啊，
0: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哦，是
0: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流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

0: 确保信息的准确与安全， AI 产品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评测。AI 产品评测工程师范云松表示，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个问题到60个问题之间，只有在智能体通过全部测试后，才能正式面向用户。
1: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关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0: 得益于 AI 旅行管家的高效便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智能体来规划自己的旅行。以某在线旅游平台为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另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这一切无不在验证 AI 正在重塑整个文旅产业的新生态。但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只是工具，人文内核才是文旅的根本。未来行业仍需要平衡技术创新与真实体验，把算法能力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表达，既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也助力文化的传播，以数字力量提升运营效率，推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时代。
2: 可透视走位，可穿墙锁头，外挂横行破坏游戏规则，黑灰产层层分销，非法牟利。记者昨天了解到，上海警方近期成功捣毁2个制售游戏外挂犯罪网络，有力维护互联网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游戏竞技的公平环境。来听报道。
3: 惩戒的话，它必须附近有敌人，都是有效果的，好吧？需要你们自己去调一下。
4: 今年5月，金山警方接到游戏公司报案称，有人在境外聊天平台和网络游戏社群中长期公开兜售英雄联盟手游外挂程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梳理，警方溯源源头，快速锁定该外挂的作者刘某和代理巴某，于6月赴外省市将2人抓获。金山公安分局网安支队民警陈家俊介绍，刘某自2024年底起制作外挂并迭代更新，为快速牟利，他和巴某设定天卡、周卡、月卡和季卡的权限，向玩家批量售卖。
5: 刘某通过自主编译购买源代码的形式制作手游的外挂，巴某通过卡密的形式销售，比如说天卡12元，差不多就是5%。他会去篡改游戏数据，以达成透视啊这些功能。
4: 截至案发，2人累计售卖外挂5000多次，非法牟利超5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巴某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期静安警方也接到该游戏公司报案，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手游发现作弊外挂，已有超3000名玩家使用，公司预估损失100万元。经技术分析查明，该外挂绕开安卓系统对进程内存的访问限制，实现非法读写游戏数据。静安公安分局网安支队民警周世汉说，该团伙的4名犯罪嫌疑人分工合作，还制作了2个版本的外挂进行销售。
6: 透视自瞄的一个功能，定制版的更稳定一些，天卡10到20元，月卡是450元，定制的话是800到1300元。团伙呢，他们也会对这外挂进行一个更新。
4: 警方于6月先后抓获4人，仅今年2月至案发的几个月时间，该团伙涉案金额已达1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李某、梁某、潘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无畏契约元能行动手游工作人员林欣告诉记者，最早在去年7月，公司就发现了该外挂样本并建案跟进，期间该团伙为对抗平台分禁，更新迭代达17次之多。此次警方的侦查帮助企业彻底切断黑灰产链条。
7: 他都会需要先去越狱，或者叫 root， 手机厂家本身就禁止这些行为，去获取了这些不公平的权限。合法合规的一个经营机构嘛，我们是不能去利用这些违规的机制的。这款游戏周均去打击并且封号的数量有3万多，我们打的是使用者，那制作者我们是接触不到他们，那就非常依赖我们警方对于他们进行一个打击。
4: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 海警方已累计查处涉有

0: 游戏外挂案件1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多人，涉案金额超500万元。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创业板指低开低走 AI 硬件方向大幅下挫，盘面上乳业板块持续走高，白酒板块震荡走高，财税数字化持续强势，元件板块持续走弱，半导体板块低开低走， CPU 板块大幅下挫。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挫1.16%，报收3813.31点，深成指大跌4.52%，报在13509.68点，创业板指跌